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我县召开正营企对接会。5月12日，新河县召开正营企对接座谈会，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李凯栋出席并讲话。李凯栋指出，全县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系统梳理精准解读各项惠企政策，常态化搭建对接平台。

台，健全企业诉求快速响应机制，实行清单化管理，台账化推进，消耗式办结，全力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各金融机构要立足全线产业布局与发展实际，聚焦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持续扩大信贷投放，创新知识产权质押、供应链融资、信用贷款、筑起纾困专项贷等特色产品，简化审批，压缩时限，降低成本，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直达企业。广大民营企业要主动了解政策，加强与金融资源的对接，诚信守法经营，以信用立企，以质量兴起，以创新强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会上，各金融机构负责人分别介绍了特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各领域企业代表结合自身经营状况与融资需求，与银行代表进行了深入的咨询交流，为银企合作搭建起了坚实的桥梁，也为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我县举办2026年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5月12日，清河县以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为主题，在人民公园举办2026年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由县委宣传部、统战部、县教体局、民委、司法局、农科局联合主办，多部门协同参与。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置宣传展板、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多种形式，宣传普及了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及法律法规知识。县卫健委在现场设置了义诊点，医护人员为群众提供免费健康检查与咨询服务，传递健康关怀。县乌兰牧旗队员与老年大学文艺工作者轮番登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了民族团结进步成果，传递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理念。活动共发放宣传册1000余份，宣传礼品500余个，通过政策宣读、文艺展演、便民服务等多元形式，让民族政策法规深入人心，营造了民族团结、和谐奋进的良好社会氛围。据了解，民族政策宣传月时间为5月1日至5月31日，民族法治宣传周时间为5月25日至5月31日。今日天气多云转晴，气温15摄氏度到34摄氏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凉。历史上的今天，1954年5月13日，我国第一座大型山谷水库永定河官亭水库竣工启用。1992年5月13日，我国与克罗地亚建立外交关系。近日，乌兰察布市林草局加快推进松树专著类害虫广谱性调查，现已覆盖全市9个旗县区，任务完成率达78.16%。全市重点松林片区已布置悬挂天牛、小杜类诱捕器1210套。本次调查数据经线虫防控 APP 实时上传监管平台，切实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5月12日，吉林区多部门联合发起相约520情定吉林中式集体婚礼，诚邀2026年5月20日领证的新人参与，届时将设置专属领证窗口，即日起至5月18日可报名。近日，内蒙古首座由地方自主建设的昆虫雷达监测站在新安盟正式投用，该设备可对高空迁飞昆虫实施全天候不间断自动化检测，精准捕捉昆虫形态、迁飞行为等核心数据，持续提升生物安全、生态检测领域科技保障能力，以科技创新赋能农牧业高质量发展。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5日在呼和浩特体育场正式开幕，开幕式将带来马头琴演奏、

特色歌曲、舞蹈展演等文艺节目，同时设有互动抽奖环节，活动丰富，亮点十足。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活动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届时还将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等一大批重磅主题展览和活动。5月11日，从中新社获悉，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11日在北京开幕，两岸文化领域等各界代表人士800余人出席。5月11日，2026年亚足联U17女足亚洲杯在江苏苏州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印度队，跻身4强的同时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安全生产，国务院国资委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宣贯解读。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国务院国资委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切实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筑牢企业安全发展底线，国务院国资委出台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一、事故问责必须盯紧一把手，各级企业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发生较大影响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必须立即启动内部调查，主要核查主要负责人责任落实情况，事故报告公布后依法依规追责问责，同步调查上级单位一把手履职情况，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二、三管三必须，必须刚性执行，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工作要求，破除安全只是安全部门式的错误认知，各业务管理部门要把安全生产融入业务工作全流程，同步谋划，同步推进，同步落实，因业务部门履职不到位引发的安全事故要从严追究业务部门及相关负责人责任。三、重大风险必须全程监督，聚焦动火作业、受限空间、高处作业等事故多发高危作业场景，从严落实全过程管控要求，必须严格执行作业票审批制度，作业前必须针对作业场景开展专项风险辨识和安全交底，作业过程中必须安排专职监护人员全程在场，不得脱岗离岗，监护人员有权在风险未消除时立即叫停作业，安全措施不落实，监护人员不到位，一律不得作业。四、重大隐患必须停工整顿，对各级检查、自查、督查中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必须立即停工整改，隐患没有消除，不得恢复生产，绝不允许带病运行，绝不允许用明天改来敷衍今日查。整改结束后，必须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验收合格后方可复工，谁签字谁负责，谁验收谁负责。五、应急处置必须高效规范，一旦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突发险情，必须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严格恪守科学施救规范，在全面排查现场风险，确保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不得盲目施救，坚决防止因违规救援导致次生事故伤亡扩大。六、事故教训必须全链条复盘，凡是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企业，一律按照一件事全链条进行深度分析，从责任落实、风险防控、隐患整改等各环节倒查根源，理清责任。事故单位要召开现场警示教育会，深刻剖析见人见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全行业同类型企业都要同步对照自查，举一反三，全面吸取教训，真正做到一场出事故，万场受教育。七、监督检查必须四部两职，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全面采用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方式，开展常态化突击式检查，要敢于动真碰硬，不搞情有原谅，不搞下不为例，检查发现的问题要建立台账，限期整改，闭环消耗，对监管失职、检查走过场的人员要严肃问责。八、安全监管必须从严从实，
要突出安全监管的权威性，安全监管部门绝不是事故善后救火队，安全监管部门要全过程监督各部门各层级安全责任是否扛牢，制度是否执行，工作

是否落地，要赋予安全监管机构独立检查、叫停违规、通报约谈、考核问责的绝对权威，不搞变通、不打折扣，紧盯履职全过程严督实查，对监管缺位、督责不严、当老好人的一路从严追责问责。九、外包单位必须实质监管，彻底扭转以包代管、包而不管的错误倾向。发包单位必须将外包单位、劳务派遣人员、灵活用工人员纳入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实施统一标准、统一培训、统一检查、统一考核。发包单位必须对外包工程的安全生产负总责，必须对外包队伍进行资质严格审查和全过程监管。凡是将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单位的，一律严肃追究发包单位责任。十、安全投入必须足额保障，安全生产投入必须一分不少，专款专用，要将科技新安手段融入本质安全建设，大力推进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加快淘汰落后工艺、高风险设备设施，强化全员安全生产意识，警钟长鸣，寸步不让，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从源头上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总结：一、国资委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是央企安全管理的紧箍咒与护身符，核心是责任硬、措施硬、督查硬、追责硬，覆盖责任。

0: 化于行，从要我安全转向我要安全，我会安全，我能安全，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护员工生命安全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安全科普，遭遇火灾如何正确逃生。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时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乘坐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以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关于高层建筑火灾逃生的常见问题，向上逃生还是向下逃生？着火时烟气沿楼梯间或其他竖向管井向上扩散，速度为每秒3到4米，远大于成年人爬楼梯的速度。因此如果处于着火层的下方，外面烟雾较少时，要快速向楼下安全地带转移。如果处于着火层的上层，盲目向下跑会非常危险。如果判断向下跑需要穿过较大的烟雾，则可以选择在家避险等待救援。无法向外逃生时在家避险应做些什么？如果门已发热或门缝有烟流入，说明大火或者烟雾已经封锁房门，一定要把入户门关好关紧，可以打湿毛巾或者是较为柔软的衣服、床单等将门缝、窗户缝塞紧，并泼水降温。在选择躲避位置时，要尽量选择建筑物外侧靠近主要街道并且有可开启外窗的房间，要尽快拨打119，提供尽量清晰的具体信息，可在窗边发出声响或灯光挥舞衣物救援。平时家里应该备什么防火器材？自救呼吸器可以对烟雾进行有效过滤，手提式灭火器、灭火毯、灭火器、灭火毯可以对初期火灾进行扑救，还可以将灭火毯覆盖在身上，遇到火情时起到一定的隔绝作用。强光手电筒便于夜间逃生，也可以用来发出求救信号。注意，以上器材不能完全隔离火和高温，因此不能认为只要有这些器材就一定能冲出火场，一定不要轻易尝试闯浓烟和着火层。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兴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兴和栏目，以兴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兴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兴和，欢迎大家的收听。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兴和。淮安柴格卜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节。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 阙靴和元朝的宫廷

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新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新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益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额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马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马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六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额哲义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照书言，柴沟堡已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壁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旨因长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书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16。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额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牧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仆寺右翼牧场。

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新和厅，1912年即为今新和县，属内蒙古自治区。新和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新和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新和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和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相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蹲门，才能掌握情况。

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请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

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0: 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词小注：雁门太守行为乐府旧题，李贺生活的时代，藩镇叛乱此起彼伏。从有关这首诗的一些传说和材料记载推测，可能是写平定藩镇叛乱的战争。词中塑造了边塞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们慷慨赴难的英雄气概。前两句写唐军将士整装待发，是出战前的情景，通过景物描写形象地反映出临战前的形势，创造了紧张的战斗气氛。三四句写唐军将士乘夜出行，从听觉、视觉两种角度描写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五六句写唐军将士向敌军进击的情景。最后两句写唐军将士誓死报国的决心，也反映出作者幻想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却又得不到统治者赏识、英雄无主的悲哀。诗人以悲壮豪放的风格，浓丽多彩的寓言，描写了唐军边塞将士从严阵待敌到慷慨赴难的战斗过程。但在诗歌所创造的战斗画幅里，既没有出现敌军，也没有具体的描写战斗，整首诗篇以虚写实，用景物描写来渲染烘托进展的战斗气氛，交代唐军的行动过程。诗意旅游。雁门关位于中国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以险著称，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雁门关的重要性在于自古为边防戍守要地，雁门山东与衡山相接，略呈东西走向，横亘于晋北大同盆地与晋中新代盆地之间，构成南北之巨防。雁门关自古就是边防战略要地，自公元前4世纪至20世纪发生在这里的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40多次，自秦汉以来成为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雁门关景区现有东西二门，皆以巨石叠砌，过雁穿云，气度轩昂，门额分别雕嵌天写、地利二匾。东西二门上曾建有城楼，巍然凌空，内塑杨家将群像，并在东城门外为李牧建寺立碑。易县古称益州，易水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腾入海，
0: 素有

0: 名利越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
1: 元代勘定燕山八景石，尚要重行易水三关路，为欠燕山八景诗，足见易水文化的历史悠远。
0: 易水河哺育了益州先民，位列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的易县北福店文化遗址，
1: 将易县文明史追溯到了8000年前。其出土文物表明，8000年前易水河畔就出现了农耕、房屋、村落等，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海经》的《山经》证实，山经河经易水过白洋淀入海，故易水为黄河古道一部分。距今4500年至5000年，有易氏部落在此居住，易水之名就由易氏部落而来。易水河融入了民族精神。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雨声，在易水河边留下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941年9月，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壮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惊天地、震寰宇的历史片段，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重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身临其境，雄关漫漫，燕飞其间，桥洞，每一个第一次经过雁门的人都会被这突如其来的险峻惊到。从太原出发往北，在太原盆地里穿行1个多钟头，审美疲劳会瞬间被雁门的落差冲淡。刚才还在平原地带，只用了10来分钟，汽车便急行上山，一侧是雁门连绵不绝之山脉及长城，一侧则是让人不敢久看的悬崖。山下的河谷平川依稀可见，自己却已置身云上。三关冲要地，拒防恶咽喉。每个季节来雁门，感受都不同。夏天，在穿山越岭中，雁门隧道一过，便是天高云淡、云卷云舒的漠北关外世界。冬天，在一片白雪皑皑中目锁雁门，唯一一致的是每次经过时都让人屏住呼吸的心跳。相传每年春来，南雁北飞，口衔芦叶，飞到雁门盘旋半晌，直到叶落方可过关，故有雁门山者夜飞出其间的说法。树欲静而风不止，雁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北宋燕云16州被割让后，雁门成了北部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屏障。北部游牧民族的骑兵千里直下，到此却踌躇难进，这是因为雁门不只是一个关，更是一片山。从地图上看，表里河山的山西由南北相连人字形盆地构成，人字头北达漠南与幽燕，人字撇经陶唐下晋之地与黄河锦渡折向关中，人字捺经上党之地与南太行通往洛阳，而雁门山就处于人字上半部分的咽喉之处，横断盆地，西接吕梁山，东接衡山，一关在此，大雁难渡。换句话说，雁门关一旦被攻破，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长驱直入，几乎立刻可以打穿整个山西，紧接着就可以驱兵从东北方向直取保定、北京，或者一路南下从洛阳方向进入中原。山西一旦被攻克，中原地带一马平川，几乎再无险可守。雁门关与偏关、宁武关。

0: 观以及内三观，中间用长城相连，堪称南北之巨防，共同组成了一道一辟晋冀乃至中原的防线。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雁门的军事地位之显著一览如斯。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命令358旅716团主力于山西代县雁门关以南公路两侧高地设伏，打击往返于大同至代县间的日军运输部队，切断进攻忻口之敌的后方补给线。从18日至21日，八路军第716团在雁门关以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毁汽车30余辆，切断了敌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使进攻忻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给濒于断绝，攻势顿挫。雁门关伏击作为抗战之初有代表性的仪仗，载入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报，此刻让我们清起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嘱咐你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抬棺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惠，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慧慧，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71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五岁入队，十二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八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六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兵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

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地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他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会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会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会去世后，父母连续四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会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会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他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他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会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何金会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会最好的纪念。金会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会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会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历史长廊，这里是时光的回廊，我们将穿梭古今，探寻历史长河中的璀璨。

灿明珠。从王朝兴衰到英雄传奇，一同领略历史的厚重与魅力，开启这场跨越时空的知识之旅。下面请收听《中国通史》。

这里是大明宫遗址。约1400年前，唐太宗李世民在这里亲手缔造了一个强大的唐王朝，中国历史也由此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这里是布达拉宫，它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代开始，成为西藏的中心。吐蕃的崛起对于唐帝国和当时欧亚大陆的国际形势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于是，在唐太宗李世民和松赞干布带领下，唐王朝与吐蕃在亚洲大陆上相遇了。这次相遇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吐蕃的兴衰几乎与唐王朝相伴始终。在双方实战失和的交替发展过程中，吐蕃与唐王朝之间的了解与认识越来越深入，双方从经济、文化、科技乃至民族血脉的交流融合越来越深入而广泛，逐渐形成了休戚与共、水乳交融的共生关系。青藏高原从来就不曾孤立隔绝，这片神奇的土地与广袤的中原大地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0: 青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自西北向东南延伸，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在喜马拉雅山脉与冈底斯山之间，奔流着气势雄伟的雅鲁藏布江，江的两岸是丰饶的河谷平原。这里自古以来就属于农牧业发达的地区，吐蕃人最早就繁衍生息于雅鲁藏布江的南岸支流雅龙河谷。藏族真正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正是以吐蕃政权的建立为标志。在此之前，青藏高原上散布着雅龙、象雄、苏皮等十几个割据邦国和部落，各邦国部落之间矛盾交错复杂，战争时常发生。随着雅龙部落的实力日渐壮大，其首领囊日松赞消灭了一些敌对部落，为青藏高原的统一和吐蕃的强势崛起奠定了基础。囊日松赞去世后，他13岁的儿子契宗弄赞继承了王位，成为新一代赞普，而青藏高原的统一大业正是这位赞普完成的。
1: 北京时间10:00。

0: 等。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从布达拉宫建成直到今天，藏族人一直坚守着一个传统，那就是所有在拉萨的新建筑不能高于布达拉宫。而很少有人知道，布达拉宫的最高处的建筑是法王洞，它是布达拉宫唯一留存下来的吐蕃时期的建筑。这里曾经是松赞干布长期居住过的殿堂，如今洞内北侧中央供奉着吐蕃王朝的缔造者松赞干布像。
2: 这就是法王洞，法王洞位置就在布达拉宫这个红山的山顶，咱们现在已经到了山顶。这就是松赞干布西藏第32代藏王。
1: 松赞干布生于公元617年，这位年仅13岁就位的吐蕃政权的统治者早早显露出他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华。松赞干布迅速平定了内部叛乱，并武力兼并了邻近的苏皮和羊童两部，随后向东北进军，攻破党项、白兰羌，并开始进攻吐谷浑，其势力扩展到今天的青海中部地区。另外他还向南征服了尼婆罗，也就是今天的尼泊尔。松赞干布将一切边地小邦进行统治，最终完成了统一青藏高原诸多部落的伟业，这是吐蕃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藏历九月又叫天降月，是藏族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月份。在每年9月22日之前，各地的藏族人会来到布达拉宫参加劳动，将布达拉宫粉刷一新，以迎接天降月的到来。粉刷布达拉宫这个传统正是始于1400年前的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
2: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修建的宫殿的位置大概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每年刷白粉的时候从这里开始刷。
1: 完成统一青藏高原的大业后，为了进一步摆脱旧贵族旧势力的羁绊，松赞干布进行了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将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从雅龙河谷迁往雅鲁藏布江以北的拉萨河畔。松赞干布请来尼泊尔等地的工匠，在布达拉山上修建起雄伟壮丽的宫殿。
2: 这是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修建的布达拉宫图。布达拉宫这个是梵语，就是持咒山的意思。这个是观音的一些境地。松赞干布在这个上面修建了999座宫殿，成为王宫。
1: 布达拉宫建成后，许多部族首领纷纷前来遣使通好，布达拉宫迅速成为吐蕃王朝的政治中心。每年粉刷布达拉宫所使用的颜料是用藏族人从家中带来的牛奶和白糖搅拌的。千年来藏族人用这种方式保护着他们心中最至高无上的宫殿，更是表达了对松赞干布的无限尊崇之情。迁都之后，松赞干布建立了一整套政治、法律与军事制度，划定行政区划，设置各级职官，建立王庭议事会，并制定赞普与臣下的各种会盟制度。他还开始着手统一文字，并派人前往印度等地考察学习，最终创立了一套新的吐蕃拼音文字系统。此外还制定了藏历以及有关土地畜牧的度量衡制度和税收制度。在松赞干布的统领之下，吐蕃的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然而松赞干布一手缔造的吐蕃政权却并不稳定，要想保证吐蕃的长期稳定与统一，松赞干布必须寻找一条长治久安的道路。深谋远虑的松赞干布早已感受到了来自吐蕃东面唐帝国的强大力量和吸引力，于是松赞干布试探性地主动开启了与唐朝的第一次友好往来。

0: 唐太宗贞观八年，松赞干布派使者入唐朝贡，太宗也派使臣回访宣慰。双方刚刚有了初步的了解，松赞干布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向唐王室求婚，希望娶一位唐朝公主。
1: 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是文化很发达一个朝代，就世界上是，所以这样的话，松赞干布又光靠吐蕃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统治一个地区是很不可能，他需要这个有一个先进的文化来对这个服务于他建立的新的政权，所以我认为是迎娶文成公主，就是从我们政治角度说的，就是这个他有这个吸收这个唐朝的先进文化。
0: 唐太宗没有答应松赞干布的求婚，对于和新兴的吐蕃政权的关系，唐太宗需要进一步了解，以便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但在松赞干布看来，大唐之所以不许和亲，与位于青海的吐谷浑挑拨离间有关。他于是发兵攻打吐谷浑，又派大军20万进攻唐朝的松州，甚至声称如果不嫁公主，我就派兵长驱直入。面对吐蕃的挑战，唐太宗决定示之以威，派大将侯君集等分路进讨，大败吐蕃军队。松赞干布就是罢兵，派人向唐太宗请罪，并趁机再次提出和亲的请求。唐太宗决定将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不仅饱读诗书，笃信佛教，精通天文历算，更重要的是她有一个远大的抱负，而这些正是唐太宗选中她的原因。公元641年，一支庞大的吐蕃迎婚使团来到长安，为了纪念吐蕃迎亲，大画家阎立本专门绘制了一幅步辇图。从图中可以看到唐太宗坐在步辇之上，威严而从容。作为使团首领的吐蕃宰相陆东赞举止得体，肃穆恭谨，显然唐蕃双方都对和亲非常重视。唐太宗派他的堂弟时任礼部尚书的江夏王李道宗为主婚使，亲自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松赞干布更是日夜兼程，亲迎于白海，并以子婿之礼参拜了李道宗。文成公主入藏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不仅只是在政治上唐蕃建立了生旧关系，初步稳定了唐朝的西南边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次和亲也为西藏地区最终归于祖国版图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2: 要快的走，快的，快的迈上去。你看啊，这样吧，走。
0: 这里是拉萨河边的慈觉林村，文成公主曾经在这里安营扎寨，大型室外情景剧《文成公主》每天都在这里上演。藏族导演白吉正在给扮演文成公主的演员排练。
2: 天下没有，往先抬头，完了以后手。
0: 对于听着文成公主故事长大的白吉导演来说，他希望把一个千年来藏族人心中共同的文成公主展现给世界和他生活的土地。
2: 去吐蕃的那种坚定的这种感觉，哈。
3: 作为文成公主，她是从16岁一直到历经3年，一直到19岁，走着进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真实、一个伟大的一个女性。所以说是我自己感觉啊，我自己感觉这个剧的呈现让我最感动就在这一点上面。所以说，从一个小姑娘变成一个大姑娘。
0: 平均每天这里大约有2000多名观众观看演出，而创作和参加演出的演职人员有800多人。公元641年，即贞观15年，文成公主一行正式踏上了去吐蕃的旅程。这是有史以来最特别的陪嫁队伍，随行人员有600多人，其中包括铁

0: 匠、瓦匠、木匠、农艺师、酿酒师、厨师等许多工匠和技术人员。而这支队伍所携带的嫁妆也极为特殊，他们包括佛像、布匹、纺织工具、农具、农作物种子、乐器、金银器具、绫罗绸缎等。而最重要的或许是大批的图书典籍。在藏文的史籍中，对这些典籍是这样记载的：金玉书橱360卷经典，卜筮经典300种，识别善恶的名鉴，营造与工艺著作60种，医方100种，诊断法5种，医疗器械6种，医学论著4种等等。文成公主带到西藏的嫁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文成公主的扮演者杨欢是一名汉族演员，而且与文成公主一样也来自于长安，即今天的西安市。从西安到拉萨，杨欢已经有1年的时间，他一直在努力理解自己的同乡文成公主和那个传颂千年的经典爱情故事。根据藏地传说，文成公主入藏历经了3年时间，她一边走一边教给吐蕃人民垦田种植、安装水磨，使乳变奶酪，从乳取酥油制成甜食，以丝绸工织，以草制绳索，以土做陶瓷等技艺，涉及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许多吐蕃的贵族子弟也来到长安学习，他们给吐蕃社会带回了新的风气。正如唐人陈桃在《陇西行》诗中所言，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树立了唐蕃关系史的第一块里程碑。文成公主入藏，极大地促进了吐蕃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文成公主带给西藏的改变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几乎无处不在。
1: 文成公主可能是边走边看，有些地方待的时间长，在玉树，比如说在玉树，青海的玉树地区，他就带了给当地老百姓教纺织、教水墨，就是怎么纺织，把重要的纺织技术、纺织技术，还有把这水墨使用技术，所以都给传给他了，传给当地老百姓。
0: 这里是西藏自治区尼木县，这里出产一种西藏最著名的藏纸。次仁多吉是尼木藏纸技艺的第6代传承人，他们家族不断传承使用的藏纸制造技艺，正是始于文成公主入藏时期。以狼毒草为原料制造的藏纸，最显著的特点是经久不坏，甚至可以保存几百年。因此，尼木藏纸成为印刷佛经最好的纸张。今天，尼木藏纸已经成为西藏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依然是印刷佛经的首选用纸。文成公主所带来的造纸技术，经由各地的藏纸，继续造福着整个雪域高原。青稞，是所有西藏人都离不开的主食。在西藏，每年的青稞产量关系着整个西藏人民的生计。今天，人们种植青稞依然根据传统的藏族历法安排1年的春耕秋收，而现代藏历的演变发展与文成公主有直接的关系。
2: 这个呢是春牛蒜，也就是8世纪文成公主进藏时所带来的一些天文历史上的一些数据，以后演变成了我们能够目睹时节的话必须编写的一本，怎么说呢，春牛座。

0: 这里是西藏藏医学院，旺堆教授正在给学生们讲授藏医学中最重要的一步医典——四步医典。在西藏藏医发展的历史中，四步医典历经了多代藏医不断丰富完善，最终定本，而文成公主为藏医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1: 松根干布娶这个文成公主以后，更加密切在内地的这个中医学的文化和藏医学的文化的这个交流，就很多这个内地的医学的一些知识和医学的一些这个理论，传入到这个藏医学里面，也藏医的一些内容也交流到内地的一些医学这一方面的这个一些内容。
0: 事实上，文成公主入藏对于中国历史的真正影响远远超过了我们的一般认知。藏族人民对于文成公主的情感几乎无以复加，他们愿意把世上所有最美好的词汇都献给文成公主。文成公主不仅为藏族人民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还为西藏注入了宝贵的思想精神财富，那就是佛教。
2: 这个柱子呢是公元七世纪的柱子，是应该是白香树的，你看，然后呢，这里呢有一个文成公主当时留下的一个手印。文成公主留下的手印，老百姓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就是这里有一个，因为这是文成公主的一个见证。
0: 在藏族人心中，文成公主就是菩萨的化身。在大昭寺，藏族人民同样也表达着对于这位大唐公主的崇敬之情。这里不止一处供奉着宗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像。大昭寺在西藏人民心中有着神圣的地位，每天都会有无数的藏族人到这里朝拜，他们有的是一个村庄的人集体乘坐简单的交通工具来到这里，有的则是全家人一步一磕头，从遥远的山区历时几年磕到这里。大昭寺千年来一直供奉着藏传佛教中最崇高的佛教圣物释迦牟尼佛十二岁等身像，又名觉卧佛。而这尊佛像正是文成公主从长安不远万里带来的。觉卧佛的到来成为了佛教在西藏落地生根的重要标志。
3: 松赞干布迎娶了尼泊公主和文成公主，然后他们两位公主把世界上最珍贵的、最有历史文化价值和灵气的佛像给请到西藏嘛，然后藏王就开始去修建最早的佛教建筑大昭寺、小昭寺。大昭寺位置是文成公主选的嘛，按照那个阴阳八卦，那个内地的那个我们说那个风水，公主说这底下的湖泊是最佳位置，田湖建寺。
0: 尼玛次恩喇嘛是大昭寺的僧人，从30年前出家一直没有离开过这座寺院，对于大昭寺的历史，尼玛次恩喇嘛如数家珍。
3: 从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进藏以后，慢慢的藏人开始接受佛教教育嘛，现在是全民信佛，所以藏人感恩松赞干布，感恩文成公主。
4: 王老师讲的，他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来代替已经不适应的统治需要，特别是在一个更大的王朝统治需要的一个意识形态，那佛教就应运而生了。
0: 在佛教到来之前，本教是西藏的原始宗教，随着吐蕃社会的进步，本教原始落后的特点日益凸显，但以一些大臣为代表的部族势力和权贵势力却试图利用本教控制民众，而松赞干布大力推广佛教，希望为吐蕃带来新的生机。吐蕃在统一的外表之下，实际上一直暗流涌动。本教与吐蕃赞普的矛盾可谓由来已久，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就是被本教教徒杀害，一直到27代赞普，吐蕃政权几乎都

0: 都是被传本教、说神话、讲谜语的本教大臣控制，历代赞普大多早逝，这与本教大臣势力与赞普的斗争有直接关系。松赞干布正是希望能够用佛教彻底取代本教，结束西藏无休止的杀戮和分裂的历史。
1: 本教文化是提倡这个杀生，佛教是反对杀生，但是那个本教呢是用血来祭祀，所以按这个他季节来祭祀很多这个动物和牲畜，所以这样的话对这个西藏这个牧业生产带来这个灾难性的这个后果，所以这些个第二个呢是因为这个本教思想在西藏是根深蒂固，所以这个藏普建立一个大的政权首先有新的思想来统一和代替。
0: 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第二年松赞干布也突然去世，两位唐蕃历史性关系的缔造者相继去世，大唐与吐蕃的蜜月期结束了，双方关系的前景笼上了一层阴影。松赞干布去世后，赞普的王位传给了他的孙子莽松莽赞，由于新赞普年幼，吐蕃军政大权落入宰相噶尔东赞玉松之手，噶尔东赞玉松就是迎娶文成公主的首领陆东赞，但陆东赞推崇本教，本教势力趁机与噶氏家族互相依持，势力迅速壮大，很快赞普的身边全部都是本教大臣了。从这个时期开始，吐蕃进入长达50年之久的噶尔家族专权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吐蕃与唐朝陷入了连年不断的战争。吐蕃与唐朝的战争主要发生在两条战线上，一是吐谷浑，另一个则是西域的安西四镇。对于唐蕃双方而言，吐谷浑的战略意义都非常重要，控制了吐谷浑就等于控制了丝绸之路的南道。起初吐蕃军队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优势，但经过30多年的战争，唐军收复了安西四镇，吐蕃占据24年的天山以南地区也重新回到了唐朝的版图。公元698年，吐蕃专权的噶氏家族被王室铲除，唐蕃之间的战争也缓和下来，双方再度开始讨论和亲之事。
1: 松赞干布这个去世以后，他孙子和曾孙都是因为他的权力都落到这个他的大臣手里，所以没有回归到这个藏普这个血统上，所以他就是请这个金城公主再次请这个金城建立这个亲善家亲嘛，然后统治他的这个巩固他的什么地位。
0: 又一位大唐公主即将踏上前往吐蕃的和亲之路，她就是金城公主。金城公主本是中宗皇帝的侄孙女，为了显示对这次和亲的重视，中宗皇帝将这位侄孙女当作自己的女儿来出嫁。与文成公主一样，金城公主入波将带去大批书籍和工匠，甚至还有秋瓷月一部。后来他还派使者来唐，请求唐玄宗把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汉文典籍颁赐给吐蕃。另外西藏现存最早的藏医著作《越王药枕》，就是在金城公主带去的医书翻译之后，结合了吐蕃民间医药学经验而编成的。公元710年正月27日，唐中宗为金城公主举行隆重的饯行仪式，而后金城公主一行踏上了漫漫行程。而此时的吐蕃王朝的内部正在发生着激烈的政治斗争，年轻英俊的吐蕃王子姜察拉温被本教大臣杀害，相传金城公主原本要嫁给的正是这位未来的赞普。本教旧势力与赞普的较量还在继续，他们试图阻止吐蕃和唐朝的再次联姻。 金城公主的行程也在继续，她并没有因为吐蕃复杂的政治形势而退缩，她要完成一位大唐公主的神圣使命。相比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金城公主并没有留下太多美好的爱情故事，但她所做出的贡献同样巨大且意义深远。唐蕃联姻会给赞普强大的力量支持，会消除战争，实现吐蕃中兴，让雪域人民过上稳定的生活。在布达拉宫的这幅壁画上，描绘了金城公主当年入藏之前，唐朝皇帝赐给她一面镜子的情景。从壁画中仿佛能够听到临行前唐朝皇帝对金城公主的殷切叮咛。金城公主与赤德祖赞的和亲，进一步加深了中原文化与西藏文化的交流和影响。赤德祖赞在给唐玄宗的上书中就说，外甥是先皇帝旧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合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汉藏一家成为双方共同的期待。
1: 这个历史研究当中，就是因为这个从我们地缘文化方面研究的话，按理的话印度和吐蕃很近，但是西藏文化偏偏往东向发展，唐蕃之间200多的历史里，互派这个使臣使次数是191次，唐朝派那个使臣到拉萨是吐蕃66人次，那吐蕃派到这个唐朝是125人次，所以这是很频繁密切。
0: 在吐蕃与唐朝多方面的社会文化交流中，佛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西藏文化传统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松赞干布去世后，本教大臣得势，他们开始破坏佛教，到金城公主入藏，西藏的佛教一直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甚至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佛12岁等身像都已经不见踪迹。
2: 藏佛洞在里面，那就是文成公主和藏王走了之后，藏族人担心那个佛像会受到破坏嘛，赶紧从小昭寺把我们刚刚拜的那个佛像藏到这个藏佛洞里边60年，最后金城公主才把它从这里请出来，供在我们刚刚拜的那个位置上。这位公主非常的高瞻远瞩，她知道将来因为世间的有些东西是变化无常嘛，今天我们和好了，为什么？因为她来了，但是她走了以后还是不能保障，所以为了她便于这个佛像不要再受到破坏或者藏起来，她有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是把这个佛像供在大昭寺。
0: 真正使佛教在吐蕃广泛传播的是赞普赤松德赞。很多藏文史籍记载，赤松德赞是金城公主的儿子，这一直是西藏历史中最富争议的问题之一。这位功绩卓著的伟大赞普确立了佛教在吐蕃社会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在赤松德赞即位之初，权力还掌握在信奉本教的大臣之手，吐蕃社会的反佛势力依然很大，甚至连大昭寺、小昭寺都被改为屠宰作坊。在一些信佛大臣的支持下，赤松德赞严惩反佛大臣，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来推行佛教。赤松德赞迎请莲花生大士、寂护论师等天竺汉地高僧入藏弘法，在他的主持下，吐蕃修建了桑耶寺，这是吐蕃史上第一座正规寺院。赤松德赞颁布兴佛诏书，并挑选贵族子弟出家为僧，这也是吐蕃正式出现佛教僧人的开始。他赐给每位僧人3户属民作为供养，这就是3户养僧制。赤松德赞下令举行了一场佛教与本教的公开辩论，以决胜败。辩论的结果是本教失败，

0: 的统治时期，吐蕃继续扩张，形成一个强大的多部族帝国。在赤松德赞即位的同一年，即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了。这场历时7年零2个月的叛乱，给唐王朝的统治造成了极为沉重的打击，而正积极开拓的吐蕃则觅到了意外的良机。为了平定叛乱，唐王朝将防备吐蕃的边防主力调回中原，致使河西陇右军备空虚，吐蕃趁虚而入。到安史之乱平定时，唐朝的陇右之地已全部被吐蕃占领。公元763年十月，20万吐蕃大军长驱直入，占领长安，长安城被洗劫一空，他们甚至还拥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唐军发起有力的反击，迫使吐蕃军队在15天之后退出长安。此后，吐蕃军队掉头西征，占领西域、河西走廊广大地区。吐蕃人追求了一个半世纪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据统计，吐蕃总共占领了唐朝50余州，150余县，控制人口达160多万。面对吐蕃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唐王朝宰相李密提出了北河回纥、南通南诏的遏制吐蕃计划，并得以成功实施。南诏是由唐代乌蛮、白蛮等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一个地方政权。公元738年，唐玄宗册封地域最南的蒙舍诏首领毗罗阁为云南王，使之归顺大唐。然而其子格罗凤即位后，宣布脱离唐朝，归附吐蕃。由于吐蕃对南诏一直横征暴敛，南诏苦不堪言。唐朝宰相李泌的计划使南诏顺利归唐。南诏归唐之后，吐蕃大规模的扩张之势有所减弱，双方再度和谈。
1: 我们今天每当阅读唐朝的汉文史料的时候，我们深切地感到的，唐书里头有很多藏民族的有关记载，尤其是藏族的军事的有些记载，应该说是这种战争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后果，导致了这么详细的记载。那么呢，唐人对藏族有更进一步，吐蕃人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同样，吐蕃人通过战争对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先进的政治制度有了更多的了解。那么呢，到了吐蕃末期的时候，吐蕃的很多的政治上的措施，吐蕃的很多文化上的一些借鉴，都是从唐朝那种西域文化素养的。
0: 唐穆宗长庆元年，唐朝与吐蕃双方进行了最后一次会盟，盟文被刻石立碑。当时共立三碑，一碑立于长安，一碑立于罗歇，还有一碑立于唐蕃交界之地。如今只有拉萨这座唐蕃会盟碑依然矗立在大昭寺前。会盟碑上的盟文申明，这次会盟的目的是商议社稷如一，使唐蕃再续慈亲之情，重申邻好之意。盟文再次肯定了双方划定的边界，商定了双方用以沟通的异地线路，并规定了其他和平措施。在会盟碑东侧的藏文盟词中，还回顾了从松赞干布以来唐蕃关系发展的曲折历史，告诫人们长庆会盟来之不易。今天这块历经千年风雨的唐蕃会盟碑，成为汉藏民族亲如一家的历史见证。
2: 这个唐蕃这个两个民族最后走向这个会盟这个道路呢，因为这个是从松赞干布开始嘛，文成公主这个进藏，就是这个藏汉两个民族，就是接下了这个，这么一个就是那个亲缘的这么一个关系。第二呢是这个 唐朝

0: 吐蕃之间两个民族都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就互相这个帮助，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唐蕃两个民族之间也是这个刚好这个我们这个费翔先生所提出这个多元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么一个融合过程。
1: 对于吐蕃自身来说，唐蕃会盟碑和他身后的大昭寺还见证了西藏佛教的发展历史和吐蕃王朝的兴衰。赤松德赞去世后，朗达玛在一些反佛大臣的拥立下登上了赞普之位。朗达玛推行激烈的毁佛政策，以至于招来杀身之祸。公元842年，朗达玛遇刺身亡。这位给吐蕃带来血雨腥风的暴虐统治者，成为吐蕃最后一位赞普。在朗达玛死后，吐蕃陷入长达400余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直到蒙元时期，西藏地区才又一次汇入中国统一的洪流。大唐与吐蕃这两个强盛的王朝几乎同时兴衰，历史的巧合令人感慨无限。双方时战时和，有时亲密，有时疏远，彼此窥探，却又相互学习。对唐朝来说，吐蕃是必须认真了解的新伙伴、新对手；而对吐蕃来说，唐朝则是充满魅力的学习、模仿乃至超越的对象。差异巨大的双方，就在这个复杂的互动过程中不断碰撞、不断消长，也不断融合。如今，他们当年叱咤的风云早已散尽，而回望这两个王朝的背影时，我们仍然能够感到其光辉穿越时空，夺人魂魄。而孙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赤德祖赞与金城公主的美好姻缘，作为唐蕃合同为一家的纽带，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永远传颂的佳话。

0: 敦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此前几百年的准备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尊的高僧来到敦煌，他来到城东南鸣沙山东麓，眼前忽然一亮，三危山上出现了万道金光，金光之中他依稀看见千佛化现而出。乐尊相信这里就是自己寻找的佛国圣地，于是决心留在这里修行，并在三危山上开凿了第一个禅窟。这件事远近传扬，虔诚的善男信女纷纷前来朝拜。许多年后，法良禅师从东方来到敦煌，又在旁边开凿了另一个石窟，石窟越开越多，于是高僧大德、王公贵族、普通市民，不论高低贵贱，都在三危山上开凿大大小小的石窟，做着不同的功德。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中积蓄着智慧的结晶，酝酿着博大的佛教文化。
1: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文明的火种代代相传。这里有尘封的往事，有智者的真言，有千年的智慧，有不朽的经典。百家讲坛邀您穿越时空，对话先贤，听名师解读历史风云，品文化传承千年韵味。每期节目为您打开一扇通往过去的门，让历史照亮当下，让智慧启迪未来。

0: 百家讲坛现在开始。
1: 面对保守派疯狂而卑鄙的打击，革新派无奈地败下阵来。曾经受到皇帝大力支持的欧阳修也被逐出京城，落难滁州。然而政治上的失利却造就了文学上的经典。那么写于滁州的《醉翁亭记》在问世之初究竟创造了什么样的神话？敬请收看《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五集《清醒的醉翁》。

0: 在与保守派殊死的斗争中，革新派不得不喝下失败的苦酒，曾经被皇帝看中和支持欧阳修，也不得不远离京城，被贬滁州。虽然在临走之时，皇帝依然对他表示信任和关心，但几天之后，皇帝的一纸诏书却又让欧阳修悲愤不已。然而，政治革新的失败却成就了文学的经典。身处逆境的欧阳修在滁州写下了《醉翁亭记》，成就了传颂千古的文学名篇。那么在问世之初，《醉翁亭记》都创造了什么样的文坛神话？流传近千年以后，康震老师又会怎样解读《醉翁亭记》？而欧阳修的醉翁之意又到底是什么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康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五集《清醒的醉翁》。
1: 欧阳修离开中央到地方去任官，临走之前向宋仁宗辞行，宋仁宗对他表现出了非常信任的态度，一再的告诉他到地方上工作不会多长时间的，很快你就会回来的，如果在地方上工作看到中央的工作做得有哪不对的，你就提出来，像以前一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欧阳修说，你看我就原来做谏官的时候，我们有特别的职权，是可以搜罗证据然后向朝廷提建议，现在我是个地方官，中央的情况我就不一定很了解，我就不敢随便讲话。宋仁宗说，不必有顾虑，尽管讲，非常的信任，对不对？让我们感觉到宋仁宗还是非常的支持欧阳修，包括范仲淹等人的这一批改革的人物。可是谁都没想到，欧阳修这边刚走了不过五六天的时间，宋仁宗啊就下达了一道诏书。这道诏书的内容是什么呢？我用白话文给大家说一说。诏书的主要内容说，宋仁宗说，朕听说古代的盛世啊，大臣们聚集在朝廷上的时候，从来都不会结为朋党，君王圣明，大臣们也非常的贤能，我希望我所在的这个朝政，我所在的王朝也能达到上古时代的那样一种贤明的王朝的水平，但是现在朝廷上上下下大臣之间结党营私，表面上是推荐人才，暗地里是贿赂拉拢勾结，沽名钓誉，有关部门应该严厉的查处这个事件。那大家一听这个不对呀，是吧？因为前面宋仁宗问过范仲淹，说君子也结党吗？范仲淹的回答说，君子结党，君子结党是以义结党，以国家利益结党，所以君子结的党结的越多越好。那后来欧阳修进一步的引申和论证了这个观点，那就是说，从古至今，只要有政治，有朝廷，有大臣，都会有朋党，关键是看君子之朋还是

小人治党，小人治党越多，国家越乱套；君子治党越多，国家越受益。可是你现在看宋仁宗这番话，可以说是直接针对的，就是范仲淹和欧阳修的言论。那换句话说，在宋仁宗看来说，啊，你说你们是朋党，你们是君子之党，在我看来，甭管是君子之党还是小人之党，只要你们结了朋结了党，你们就不对，你们就对我的统治有威胁。再说一句话，那就是说宋仁宗肯定是经过了周密的考虑之后，听信了有些人的言论之后，终于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局势里边，一屁股现在就坐到了革新派的对立面那一边去了，也就是他的立场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移。他认为范仲淹等人借改革之名行朋党之事，要不咱们说是结党营私，对不对？沽名钓誉，对不对？当时啊，欧阳修已经到地方做官，他远离了朝廷的政治漩涡，按理说这个事儿啊，多一句的少一句的对他来说都没什么。可是我们知道，以欧阳修的个性，以他对革新运动的忠诚，他是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言论。他远在地方，愤而上书，他说什么呀？说现在范仲淹等人已经离开了朝廷，这些人都是当时皇上您自己亲自委任的大臣，国之重器，天下人只知道他们是栋梁之才，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犯了错，他们罪犯何条？现在啊，我不在中央做官，对中央的情况不太了解，不太清楚，可我知道坏人要想污蔑好人，无非是两条。第一，善良的人他就说他们结朋党，因为善良的人啊，以义结朋党，如果是手里有权力的人，就是他们专权。我认为啊，您就是中了这些人的毒了，有人在您的耳朵边上说坏话，您听了他们的话。在这封奏章的结尾，欧阳修说，正直的大臣只要在朝廷，小人就记恨他们，有谋略的大臣如果离开了朝廷，坏人就拍手称好。哎，您的朝廷里头现在全挤的是一帮小人和坏蛋，他们天天都在庆贺这些正直的大臣离开朝廷，皇上，我替你深深的惋惜。大家听得出来，他这个奏章有两个语气，前头呢是给皇上分析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你得懂道理啊。接着他看说不通的情况下，他直接就跳出来说了，说我都替你惋惜，那意思说像您这样的皇上耳朵根子太软了，眼睛里头有白内障，看不清楚东西，耳朵也听不明白东西，是不是？谁跟您一说什么，您就立场就动摇了。换句话说，您的立场不动，您的立场如此的不坚定，所以才害得这些忠臣们这些大臣们纷纷的被贬。大家要知道，这么跟皇上说话，那可是很没有分寸的，这叫妄身而报国，那就是把话说出来，早都把自己的生死荣辱和这个升降都置之度外了。那反对派能放得过他吗？你小子是不是到地方上去你还不老实，还教训起皇上来了，皇上前两天跟你说话那是跟你客气，是不是？你真还把自个儿当根葱了，是不是？怎么着，就贬的就是你们这批人，不把你们这批人贬了，我们怎么能舒服呢？行，前面跟你玩的是文斗你不吃，后来又给你来阴斗的，后来又来阳斗的，这又给你来一绝招，来一流氓斗。哎，我就说你的生活作风有问题。你看这个坏人治好人，他有几种办法，一种是正面打击，正面打击不行的话他不打你了，他怎么办呢？他拿盆脏水在路边等着你，你从路边穿的整整齐齐往过走，啪，一盆脏水撂上去，对不起啊，这回完了，身体脏了以后觉得挺恶心，是吧？但也没办法。可是你想，这个一个人身上被泼了一盆脏水之后，别人看着你也恶心，他的目的就是恶心死你，他恶心不死你，他脏死你，他脏不死你，他就让别人看着你就是一个道德败坏、道德沦丧的人，你的道德

0: 品质都不能保证了，谁还会信你说的话呢？所以摧毁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摧毁他的名声，特别是他的生活作风方面的名声。这不是就回到我们第一集的时候讲的那个故事了吗？是吧？欧阳修是怎么最后被贬到滁州的？就是因为这帮人实在是把他拿不下了，最后就想这么一流氓招。这流氓招也没把他拿下。我们知道最后实际上是因为还有很多有天理有良心的人就不愿意这么做，不愿意执行这样一个诬告他的路线，最后欧阳修并没有因为说生活作风有问题而被贬，是因为找了些别的理由被贬滁州。
1: 欧阳修被贬滁州是庆历新政政治改革的不幸，却是中国文学的大幸。因为欧阳修到了滁州之后才写出了著名的《醉翁亭记》，使他的文学创作达到了又一个高峰。《醉翁亭记》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经典。那么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在当时都引起了怎样的反响？而他的流布传播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0: 你看我们现在啊，前面讲欧阳修讲了四集啊，讲到今天是第五集，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又回到了滁州，又回到了《醉翁亭记》。你还记得我们最开始讲的时候说，这个醉翁啊，之意不在酒，在于哪儿呢？在乎山水之间。啊，他沉浸在山水之乐当中，沉浸在山水之美当中。那时候我就问大家，我说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啊，40岁的欧阳修，难道仅仅就是到了滁州以后，就沉醉在这山水的美景当中了吗？现在当我们已经了解了欧阳修从最开始步入仕途参与革新的运动，经过了起起落落，不知道跟这些人经过了多少次的战斗，最后被泼了一盆的脏水，然后来到了滁州。如果你把整个的这个前面的四集讲的内容都回顾了以后，你现在再来看这《醉翁亭记》就别有深意。那歌上怎么唱来着？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大家说你弄错了，欧阳修被贬滁州怎么叫成功呢？你该不是那保守派那波的吧？你就没听明白，醉翁亭记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散文史上的一道彩虹，一道美丽的风景。但是这一道美丽的风景是怎么来的呢？是欧阳修经历了多少风雨才得来的。我们甚至都不希望他写醉翁亭记，因为我们不希望他被贬滁州。但是他被贬滁州之后，这个被贬滁州的结果是经过了前面我们讲的那四集的所有的内容才落这么结果。这时候40岁的欧阳修，他的全部的修养，他的全部的积累和他的才华都从《醉翁亭记》里边表现出来。所以这时候你要读《醉翁亭记》，发现里边别有深意。他为什么能成为流传千古的名篇？原因就在这儿。其实我告诉大家，他不光是流传千古，他当时就非常有名，一写出来立刻流布天下，家家户户恨不能都有一本。到了什么程度，我可以给大家说，天下莫不传颂，家至户道，当时为之纸贵啊。啊，这文章一写出来，基本上小学文化程度的人都知道，都在作文本上抄，抄的纸都贵了。哎，就这夸张的说法，洛阳纸贵嘛。最邪门的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他这个醉翁亭不是他盖的，是什么呢？是那个狼牙山上有一个和尚叫智仙，就是这山上是有僧人的。哎呦，这醉翁亭记写好以后可把这帮僧人忙坏了。为什么呀？他这醉翁亭记写出来以后啊，他就刻在那石碑上了，就跟咱们现在所有的旅游者做的行为是一样的，都听说那山上有块碑，死活就要上那山，就得去看那碑，不但

0: 看了还要把那个字儿拓下来，大家知道吧？要把它做成拓本。大家要知道，这个拓碑的时候啊，得用什么呢？得用拓包来捶打它，是吧？你把那个纸贴上去之后，然后呢，得用那个一个拓包来这么很精心的把它拓得很平，是吧？把那个字儿啊都抠进去，这才能拓得清楚嘛。这拓包是拿什么做的？拿毡做的。这寺庙里头所有的毡都被用光了，就这拓包啊，天天搁这拓，库房里的毡都用完了。最后僧人们非常高尚，把他们铺在床铺上的毡都拿出来了，用铺在床上的毡做成这拓包，在这拓。这就说明什么呢？欧阳修40岁的人，真的不大，是吧？现在也就可能是一个处长的这样的职务。他的《醉翁亭记》能这么快的被大家认同，是因为他这个人被大家很早就认同了。所以当他的心声流布出来之后，天下的人莫不敬仰，无不传颂。那商人啊，也瞅这机会，踏一块下来揣到怀里，过海关的时候不想交税，就把这玩意儿掏出来看，想要吗？我说想要，想要就不交税，啊，顶税了，就这么大作用。这不是我编的啊，这是史书上的记载。5年以后啊，欧阳修已经不在滁州做官了，他已经到了颍州做官。可是当时有一个著名的音乐家叫沈尊，这个人是个琴师，弹琴弹得特别好。他就听说这个《醉翁亭记》这文章写得好，看了以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的心情，那看了以后真是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自费就到这琅琊山的琅琊谷来听那个飞瀑的声音，看那鸟儿的鸣唱啊，再观察那涧边的溪水，然后谱了一个琴曲叫《醉翁操》啊，又叫《醉翁吟三叠》。这个音乐啊，这个琴呢、啊、琴曲啊，在当时也是广为人知。沈尊音乐家又过了5年之后，那个时候啊，欧阳修已经做了大官了，他出使契丹国，嗨，就在那路上遇见了沈尊。沈尊当天晚上就把他随身带的琴拿出来给他弹了一曲醉翁操。哎呀，欧阳修听了之后非常的感动，当时就填词，填了《醉翁词》，这就齐了，是不是？有《醉翁亭记》，有《醉翁操》，还有《醉翁词》。又过了30多年以后，你注意啊，人生就是这样被流传的，啊，先是5年以后，然后又是5年以后，然后又是30多年以后，欧阳修和沈尊都已经去世了。当时庐山有一个道士叫崔贤，此人精通音律，是个音乐家，他特别的喜欢这个醉翁操，他就找到了大文人苏轼，请苏轼又填了新的词，配着这个琴曲广为流传。所以你就看啊，我前面说来着，就是你那光在第一集里头讲那《醉翁亭记》啊，那根本不行，你必须得再讲上4集以后，到这第5集里，你再次看《醉翁亭记》，它就别有风韵，别有深意，别有一种人格的操守的光芒。这个光芒不仅是文字的流传，也有音乐的流传，而且是带的。光这算的就
1: 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2: 杭震老师又会对《醉翁亭记》做出什么样的解读呢？
0: 我前面曾经说过，这《醉翁亭记》里头啊有3个要点：第一是翁，第二是醉，第3是乐，对不对？

0: 我前面说过，他本来不老，他自己也承认，40岁怎么能叫翁呢？是吧？他要叫翁了，那我今天给你们讲课的时候，那就得弄上胡子，也像个翁一样。他之所以把他叫做翁，就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曲折、崎岖和坎坷。对于40岁的欧阳修来讲，咱们实事求是的讲，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都难免有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慨。我这儿说的是很轻松哈，一会儿10年过去了，一会儿5年过去了，但是对于欧阳修来讲，他坚持革新、推行革新、冒死犯上，这都需要付出巨大的精神的代价和身体的代价、体力的代价。他叫醉翁，是不是因为他虽然只有40岁，他已经有一种翁的感觉？这种翁的感觉是什么呢？我们常说40不惑，可是对于这时候的欧阳修来讲，那早都过了不惑了。他是什么呢？他这时候是人情练达，洞明世事，比一般40岁的人，起码比我要成熟。所以我们说啊，这个翁在这儿是最契合这个时候欧阳修40岁的年龄的一个心理感觉。还醉啊，前面也说他喝醉了，为什么要醉呢？因为人心叵测，官场险恶呀，来到了这狼牙山，来到了这滁州城，来到这醉翁亭边，他看到的是一种单纯的可爱，一种纯粹的优美，一种远离官场险恶的桃花源式的宁静。一个人只有在他遇到了很多挫折的时候，他才非常渴望能沉浸在一种简单纯粹的优美当中，在这种简单和优美的沉醉的当中，他才能在心灵上获得一种平衡，一种暂时的安宁。所以我们说啊，这个醉从根本上来讲不是酒醉的醉，而是什么呢？而是沉醉于，或者说沉迷于一种远离的状态。所以我们说这个滁州的美景啊，这个醉翁亭啊，对于欧阳修来讲有可能是灵丹妙药啊。起码我觉得这个醉翁亭有点像他的心理医生，他在这亭子里一坐，身心就宁静下来了，浑身就安静下来了，就不那么躁动了。他是愿意醉也渴望醉，但是从这点上来讲，恰恰能看出来欧阳修不是真醉，是假醉。他的本质是什么呢？非常的清醒，他甚至比一般的人都要清醒得多。正是因为无比的清醒，他才愿意让自己醉去。
1: 翁、醉、乐是康震老师解读《醉翁亭记》的3个关键词，是了解一代文豪欧阳修心路历程的密码。那么在《醉翁亭记》里，欧阳修的乐又表现在哪里？而这个乐的背后又包含了欧阳修什么样的为政之道呢？
0: 还有一个乐，你看他写这乐呀，他开始说自己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啊，山水之乐。但是底下你看他紧接着写了一段，这个乐可不是他自己乐，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至于富者歌与图，行者修与术，前者乎后者矣，与履其邪，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有也。哎呦喂，我在醉翁亭这儿坐着一看哈，哎呦，你看这今年春游的人，有前面走的，后边跟着的，是吧？前面喊着的，后边呼应的，络绎不绝啊，往来不绝。这是干嘛呢？是滁州城的老百姓出来玩了。接下来又说，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民生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之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哎呦，傍晚时分的时候，太阳要下山了哈，树林子里头也变暗了，大家都要回家了。回家了以后呢，树林子里头就剩下一些鸟雀，鸟雀们也很欢乐。可是欧阳修说，你们再欢乐

你们不知道滁州城的人为什么会欢乐，滁州城的人跟着太守出来玩，你们欢乐，但是你们永远都不知道我这个太守为什么很快乐。大说有什么复杂的，转来转去的挺拗口的，不就出来春游吗？春游了就快乐了是吧，不用上班，当然不用上班。欧阳修在给他的朋友的信里边说过一句话，就对这个乐是最好的注解。他说什么，某此欲酒欲乐，不独为学之外，有山水琴酒之事而已，小邦为政，积年粗有小成，故知古人不呼小官忧矣也。我呀来这儿才不过一年多，来了以后我心里边很高兴，为什么高兴呢？不读学，不光是因为我来了以后我勤读书，也不是因为这儿山水有美景，也不是因为这儿有曼妙的琴声，也不是因为这儿有美酒佳肴，而是因为什么呢？我来了以后这么短的时间里头，这个小城市就让我治理的井井有条，百姓各得其所，人民欢呼雀跃啊，所有老百姓生活的都非常的幸福和快乐。这是我欧阳修来到滁州城最大的高兴。也就是说，老百姓高兴了，老百姓幸福了，老百姓快乐了，我就高兴，我就幸福，我就快乐。这种快乐是他的真快乐，正所谓是吧，我要幸福着你的幸福，我要快乐着你的快乐。这不光是说爱情的，也是在说一个为官者对老百姓的感情。哎，我们就很奇怪，欧阳修对人民做了什么啊？对滁州城的老百姓干了什么？他怎么收买他们的，让他们变得如此的快乐，如此的高兴？我告诉你啊，欧阳修没别的招，他有两个字，一个叫宽，一个叫简。宽不是松弛不管事儿，而是什么呢？而是不急功近利。什么叫简？简不是省略，也完全不是说不管事儿，而是什么呢？而是不打扰。也就是说，一个宽一个简，概括了欧阳修为政之道的核心。他管理百姓，他治理一个小郡小城乃至一个大郡大城，基本的原则就是顺应老百姓本来的愿望，顺应老百姓自己的要求，引导老百姓实现他们的幸福的感觉。这就是他治国治家，包括他治一州郡的一个最主要的经验。他说六个字，务大体简细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抓大放小。大事可以管一管，小事不要去纠缠。据说呀，欧阳修后来到南京，在扬州，在山东青州都做过官，他一到那儿去三五天，衙门里的公务就减轻了十之五六，一个月以后，那衙门冷清的呀，就像山里的寺庙一样。我一直很怀疑这是否是真实的，是不是？你总得打卡吧？你在办公室里头要十来个人，你打卡也得是游人如织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我想这是比较夸张的。他的意思是说，他的为政之道是宽和简，宽和简的核心是顺应人的本性，顺应行政管理的本来的面目。所以大家知道，他跟老百姓一起与民同乐，这是他的真欢乐的根源。大家都记得欧阳修原来在中央在朝廷的时候做官啊，他大力的推行改革，他的一个最大的举措就是什么呢？就要求中央派出专人怎么呢？纠察核查考核地方官员和中央朝廷的官员。这招很厉害啊，他最恨的是哪种人？不才之人。就是你贪赃枉法，这容易发现，你老弱病残，这也容易发现，最难发现的就是埋藏在庞大官僚机构里头那些庸才。行，那你当时在中央的时候，你说要把那些庸才摘出来，是不是底下给画上黑道道，把他们剔除出去。现在行，你也到地方上做官来了，你的表现怎么样，大家就要看你。所以对欧阳修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他虽然是被贬到滁州了，但如果被贬了之后就破罐子破摔了，天天喝酒

0: 真的把自己灌得醉得像一个翁一样，那就麻烦了，那不是打自己耳光吗？所以欧阳修，大家注意啊，这欧阳修他在政坛上获得的地位，大家之所以尊重他，是因为他敢想敢做，雷厉风行，大胆主动积极的作风，他吃亏也是因为这个作风。但是他是一个永远向前的人，也就是说他在政坛上的地位和风格是由他的做派决定的，这种做派和风格决定了他到了滁州以后也不会改变。换句话说，改革的运动的思想从来在欧阳修的手中和心里就没有停下来过，一直延续到滁州，滁州就是他一块实验田。你看看我是怎么做官的啊，大的我也能做得了，小的我也做得不赖。这就是说欧阳修的政治风格、政治人格，它是统一的、一贯之的，就是到了滁州这小地方依然表现出他的雷厉风行的作风。大家说怎么可能呢？你不是说他这个没过一个月以后整个就清静的跟那僧人的那房子一样吗？怎么是雷厉风行？有的人是把工作越做越多了，他是越做越少了，这就是真正的雷厉风行。这是改了旧体制之后才会有这样的风气出现。
1: 被贬滁州的欧阳修并未消沉，他雷厉风行，推行宽与简的为政之道，使得滁州百姓安居乐业。由此可见，与民同乐才是身处逆境的欧阳修最大的快乐。而一个年轻人的到来，让人们充分地认识到了欧阳修丰富的精神世界，看到了醉翁的清醒。那么这个年轻人是谁呢？欧阳修的醉翁之意又到底是什么呢？
0: 我这会儿再问你，他是一醉翁吗？肯定不是，他是个清醒的醉翁。他怎么个清醒啊？说有证据就马上有证据。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有一个年轻人来到滁州拜访欧阳修，向他学习古文。这个人就是28岁的曾巩，后来也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老排末末了，大家老背的时候老把他背不起来，是吧？曾巩来拜访欧阳修，你知欧阳修现在做了一什么事儿吗？前头不是有醉翁亭吗？欧阳修啊，在醉翁亭不远的地方又修了一座亭子，这个亭子起了一个名儿，你做梦都想不到这亭子叫什么。它肯定不叫醉酒亭了，啊，它叫什么呢？醒心亭。我的心是清醒的，醒心亭。哎，你看这事多有意思，那有一个醉翁亭，这儿有一个醒心亭，就是在这狼牙山上，一个醉翁拥有一颗清醒的心，这怎么挺别扭的，是不是？哎，这就是借以明志的方法。他邀请年轻的曾巩为他做一篇醒心亭记，曾巩当然得写，能不写吗？是吧？非常荣幸的写，说什么？说这个醉翁在醒心亭是什么表现？就这醒心亭对欧阳修来讲有什么功能？每次当欧阳修喝醉了或者疲倦的时候，他就会到醒心亭上向远处遥望、张望。他看什么呢？没人知道。但是醒心亭上显然不光是醒酒，也要怎么呢？唤醒他的理想。曾巩接着说，他来到这醒心亭上，使目心乎其所睹，耳心乎其所闻，则其心喜然而醒，更欲久而忘归也。啊，他到了这亭上，四处一看，到处看到的都是新奇的事物，耳朵里听到的都是动听的声音，那时候他的内心开始苏醒，他久久的不愿意离开，就愿意永远的停留在这个地方。难道说欧阳修的山水之乐就是他最终的快乐吗？不是。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曾巩在醒心亭记里边也说得非常的清楚，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其功乐哉，乃共所以寓意于此也。一山一水之乐绝对不是醉翁和欧阳修的本来的想法，他只不过是把他的思想寄寓在这山水之间。到最后啊，在文章

0: 的结尾处，这曾巩啊非常深情地写了一段话，真的是用了12分的深情。他怎么说呢？他说韩愈去世了几百年了，现在我朝出了像欧阳修这样杰出的人物，但是我们这些成天跟在他身边的人，甚至在滁州的人，看到了《醉翁亭记》的人，可能没有几个人会知道欧阳修是百年难遇的人物。也许再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那时候人们读了他的文章，那时候人们了解了他的事迹，终于明白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杰出的人物和人才。现在这样想起来，曾巩说，我为能够跟他同游狼牙山，同游醒星亭，甚至为我能够在他的嘱咐下写这篇文章，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无比的骄傲。他为什么骄傲？就是因为一个醉翁，一个醒星亭，让曾巩看到了欧阳修的人格的核心。这个人格的核心就是时时刻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他的醉是表面的，他的醒是实质的。他之所以醉，就是因为他太清醒了。他之所以清醒，就是因为他永远都有一颗关心时事的心，关心百姓的心。这正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的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格。我们经常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国人特别的具有一种忧患的意识。这种忧患的意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缝里长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古人，我们的祖先一代一代的爱民之心，忧国之心凝结而成的文化的传统和文化的精神。这就像一个基因一样，就跟那 DNA 一样，深深的植于你的血液当中。你虽然出生于不同的家庭，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但是你只要是一个中国人，你的身上就会有这种文化的民族的烙印。这种烙印，这种遗传的基因，使我们的民族，使我们的国家时刻能保持一种清醒的反思的意识。因为有了清醒的反思的意识，遇到再大的困难、波折和困难，甚至大的动乱，我们都能挽狂澜于既倒。所以一个醉翁，当他遇到痛苦的时候，他可以在沉醉的当中暂时的放松他的心灵，但是他的本质是清醒的。因为他是清醒的，所以他依然能够在醉过之后积极的投入社会的洪流，继续他的革新的运动。这样的人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不但是可以尊重的、尊崇的，而且是非常可爱的。我们知道欧阳修的性格啊不是特别好，他很倔强，很坚持原则，又这么的清醒。他清醒到什么程度呢？他清醒的跟自己的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同道者也会分出很清晰的原则，这以至于他得罪了很多的朋友，甚至得罪了朋友的家属。他是怎么得罪的呢？我们下一集再接着讲。
1: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他的文章独步当代，名垂千古。然而拥有绝世文采的欧阳修，在被朋友撰写墓志铭和神道碑文时，却落得个亲属埋怨、朋友质疑。这是一个怎样的欧阳修？做了费力反而不讨好的事，却仍坚持自我，坚持真理。敬请收看《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六集，《费力反而不讨好》。
2: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3: 您那说相声是个老资格， 老艺人呐，
4: 说过些年相声
3: 啊，
4: 谈不上老艺人。
3: 你太客气，做一个相声演员不只要口齿伶俐呀，
4: 嗯，
3: 也需要有文化。
4: 当然了，我们这说相声的都认识几个字。
3: 哎，认识几个字可不行啊。
4: 怎么，
3: 相声嘛，
4: 啊，
3: 说相声这是个语言艺术。
4: 是，
3: 你起码你得懂得语言的逻辑，
4: 嗯，
3: 你得懂得语法修辞，什么是主语，什么是谓语，什么是主词，什么是副词，
4: 嗯，
3: 动词形容词，这个得懂吧。
4: 哎，
3: 什么是成语呀，什么是谚语呀，什么是歇后语呀，这个懂不懂？
4: 都懂。
3: 懂
4: 都懂。
3: 哦，你念过多少年书？你在什么学校毕业？
4: 什么学校也没毕业。
3: 哦，
4: 我小时候啊念过三二年私塾。
3: 念三二年书啊？
4: 嗯，
3: 嘿，念三二年书就说相声
4: 啊？
3: 胡闹
4: 胡闹
3: 胡闹。念三二年书怎么能说相声啊？哎呀，这怎么能说得了相声
4: 啊？三二年不长，听您这说话文化水平很高了。
3: 你看呢，你看
4: 看不出来。
3: 听
4: 听不出来。
3: 你怎么听不出来
4: 啊？听哪点
3: 啊？听啊。
4: 啊，
3: 言谈文雅，举止大方，
4: 嗯，
3: 未雨先笑，待客见药。
4: 这位是开药铺的感觉。
3: 什么？
4: 你这待客见药，这不是药铺吗？
3: 这句没有用，这是个配句。
4: 没听说过
3: 配句。
4: 这说话还有个配句，还有个衬句。
3: 没有。你呀，对我不太了解。
4: 是
3: 你不认识我吧？
4: 哎，
3: 我姓马。
4: 哦，
3: 都管我叫马大学问。
4: 哦，大学问，
3: 人家都这么称呼我吗？
4: 啊，是是，
3: 看见我了。哎，马大学问。
4: 哦，
3: 外号活字典。
4: 你听，活字典。
3: 哎，
4: 怎么个活字典？
3: 你要不认识的字儿问我。
4: 哦，
3: 问我。
4: 问你，
3: 马上就告诉你这字念什么。
4: 嘿，活字典，甭查字典了。
3: 你要不会写的字
4: 啊，
3: 问我。
4: 哦，你
3: 这次说是不会写，怎么写？你找我
4: 啊，
3: 马上就能编，就告诉你，就怎么写，你就写去吧。
4: 马上就告诉我，
3: 嗯，
4: 您就能编出来。
3: 嗯，
4: 哦，这是瞎编字儿，这是。
3: 啊？怎么叫瞎编字儿？
4: 那可不，你马上告诉我就编出来了。
3: 不是，编排出号来，你再去查字典。
4: 哦，编排成号。
3: 什么编？
4: 查字典。
3: 啊？怎么着？
4: 啊，我认为您是圣人呢，能造字。
3: 谁造的字啊？
4: 圣人。
3: 哪个圣人？
4: 孔圣人。
3: 创造文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
4: 哦，
3: 孔圣人哪儿这么孔圣人？你在哪儿见过？你听谁说的？
4: 都知道。
3: 嗯，
4: 谁都知道。
3: 哦，
4: 小时候上学时候一进书房，
3: 嗯，
4: 进门得拜圣人。
3: 啊，拜圣人
4: 啊。
3: 圣人姓什么？叫什么？什么模样？什么长相？
4: 没看见过。
3: 这叫什么名字？
4: 那我倒知道。
3: 叫什么呀？
4: 姓孔，名丘，字仲尼。
3: 嗯，
4: 对吧？
3: 对，有这么个人
4: 啊。
3: 孔仲尼。
4: 嗯，
3: 是吗？
4: 啊，
3: 他是谁呀？
4: 圣人。
3: 嘿，他是封建社会的圣人，是历代帝王用孔孟之道宣传三纲五常，为他们服务。实际上咱们中国的文字不是他发明创造的，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咱们中国的文化有5000多年历史了，
4: 嗯，
3: 孔仲尼到现在只不过2000多年吧，是吗？
4: 对。
3: 哦，孔子生在什么年头
4: 啊？
3: 他生在公元前551年。
4: 嗯，
3: 他生在周朝周灵王21年，孔子死于周敬王41年。
4: 嗯，
3: 孔子活到73岁，

0: 有这么两句话知道不知道？
1: 什么呀？
0: 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
1: 哦，知道知道。
0: 哎，
1: 这是坎儿，对吧？
0: 什么坎儿？
1: 啊，七十三八十四坎儿？
0: 不是坎儿。留这两句话，就是历代帝王他们想念孔孟两个人。
1: 哦，
0: 孔子七十三岁死的，孟子八十四岁死的。
1: 啊，
0: 他们就惋惜这两个人呢，嫌他们死得太早了，说是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
1: 哦，
0: 就是纪念这两个人。
1: 嗯，
0: 并不是咱们这些人，这别迷信。
1: 嗯，
0: 这不是坎儿。
1: 哦，
0: 咱们这些人们，到七十三岁就死了。到八十四岁就都活不了吗？
1: 啊，
0: 绝对不是。
1: 哦，
0: 都好好活着您的，没关系。
1: 嗨，你嘱咐这个干嘛呢？
0: 我怕他们害怕。
1: 啊，我谁也不害怕呀。
0: 哎，为什么孔子周游六国呀？
1: 哎，对啊，
0: 为扩大他的势力范围。
1: 不对不对，孔夫子周游六国？
0: 哎，
1: 六个国家？
0: 不是，六国。
1: 怎么个六国？
0: 就是六六。遛弯遛马路到各国去遛遛。
1: 哦，遛遛。
0: 哎，到外国。
1: 上外国了？
0: 对了，孔子到过外国。
1: 到外国他会说外国话吗？
0: 嗯，
1: 会说外国话吗？
0: 太会了，给外国人讲社会知识
1: 啊，
0: 外国人才赞成孔仲尼。哎呀，有学问。
1: 嗯，
0: 佩服他了。他给讲社会知识。
1: 怎么讲的？
0: 他就给讲啊。
1: 讲的什么？
2: 好了，干不喷身喷不完身，完不得身在前世在最深一缸。
0: 哦，外国人想，对呀，
1: 啊，
0: 好，
1: 嗯，
0: 佩服他了，信了。
1: 听不懂，
0: 就这社会知识吗？
1: 您给说说，
0: 再说一遍
1: 啊，
0: 干不说说清楚了吧？
1: 哎，对对对，您，
0: 缸啊
1: 啊，
0: 水缸懂不懂啊？
1: 啊，水缸知道。
0: 他说呀，缸啊比那盆深。
1: 哦，
0: 头一句是缸比盆深。
1: 哦，二句
0: 盆比碗深，盆自然比碗深点。
1: 哦，
0: 碗比碟子深，最浅的是碟子，最深的就是缸。
1: 哦，
2: 缸比盆深，盆比碗深，碗比碟深，最浅是碟，最深也是缸。
1: 哎，就这个呀？
0: 对对对，外国人就没想到吗？
1: 啊，
0: 他就没想到这
1: 事，想不到。
0: 哎，孔子到外国去
1: 啊，
0: 他带着两个徒弟。
1: 哦，
0: 这两个徒弟一个叫子路，一个叫颜回，跑到陈国没辙了，无处投奔了，没亲戚没朋友，要怎么叫在陈绝粮。
1: 哦，就这么绝粮。
0: 孔子困于陈蔡，
1: 嗯，
0: 在那儿没辙了，又着急又没钱，
1: 嗯，
0: 又没处投奔，
1: 嘿，
0: 又犯大烟瘾。
1: 哎啊，
0: 自己难受啊。
1: 哎哎，孔圣还抽大烟
0: 啊？
1: 啊，
0: 对了
1: 对了，
0: 孔子抽大烟，
1: 那会儿有吗？
0: 你瞧，有有考察
1: 哪一点？
0: 你念过《论语》
1: 啊？
0: 《下论语》上有
1: 啊。
0: 二三子以我为隐乎？我无隐乎矣。
1: 怎么讲啊？
0: 这抽大烟，
1: 是吧？
0: 那一定是子路、颜回啊，劝孔子说：“师傅，怎么又买大烟呢？”
1: 嗯，
0: 他才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
1: 啊，
0: 你们以为我有瘾吗？
1: 啊，
0: 我无隐乎耳。”没有瘾，抽着玩
1: 啊，抽着玩，
0: 抽着玩倒霉了吗？
1: 嗯，
0: 越抽瘾越大，没钱净荡荡卖东西。
1: 哦，这事儿还荡荡，
0: 找当铺荡荡。
1: 哎，
0: 零碎衣裳用不着的全进了当铺了。
1: 啊，那会儿有当铺吗？
0: 有当铺，有
1: 有
0: 荡荡，
1: 哪点荡荡？
0: 哎，《论语》上有
1: 啊，
0: 君子常荡荡，小人常戚戚。那就荡荡。
1: 啊，那四书上是。君子坦荡荡。
0: 是啊，连坦子一块荡了。
1: 好嘛，
0: 净荡荡去
1: 啊。
0: 嗯，卖东西零了八碎不要了，全卖了，半导体收音机要这干嘛呀？带着挺累赘，卖了吧。
1: 啊，那会儿有半导体收音机吗？
0: 电视机不要，卖了吧。
1: 好，
0: 没有用。
1: 那会儿有这？
0: 有
1: 有
0: 有。
1: 哪句啊？
0: 你叫论语，您念过上论语
1: 啊？
0: 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1: 怎么讲啊？
0: 那就是半导体收音机。
1: 哦，
0: 吾闻其语矣，听见说话了。
1: 哦，
0: 看不见这人，那就是收音机。
1: 哦，
0: 半导体收音机。
1: 哦，电视呢？
0: 哎，孔子有一台电视，他那电视机无非坏了，用不得了，看也看不了了，听也听不见了。
1: 这也在四书。
0: 哎，四书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0: 不完，
1: 大街溜达。
0: 子路说：“师傅，别溜了，
1: 嘿，
0: 受不了啊！
1: 啊，
0: 这肚子受不了了，太饿了，
1: 嗯，
0: 走不动了。”孔子说：“你们糊涂了
1: 啊！
0: 咱们走在街上，咱不会遛弯儿。”
1: 哦，
0: 咱碰见熟人相好的之后的半熟脸，咱们过去给他拜个晚年，他准得请咱们吃饭。
1: 嗯，
0: 他要说请咱们吃饭，咱们就狠狠的吃一顿，能饱三天。
1: 嚯，多没出息！
0: 对，这爷儿仨在街上瞪着大眼珠子找熟人。
1: 好，
0: 不为遛弯找人，一个熟人也没碰见。
1: 嗨，
0: 走在十字路口啊，瞧见个茶食店
1: 啊，点心铺。
0: 这个点心铺，五月节卖粽子，八月节卖月饼，正月十五还卖元宵
1: 啊，
0: 卖元宵啊，还卖熟的。
1: 嘿，
0: 屋了摆几个桌子，带卖座。
1: 嗯，
0: 门口外有个牌子，红纸写黑字，元宵的价目表写得很清楚。
1: 怎么写的？
0: 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1: 哦，一个老钱买一个，
0: 一老钱一个。
1: 嗯，
0: 这爷仨站门口一看，这大锅。煮着元宵，呵，个儿还真不小。
1: 嗯，
0: 孔子一看，嘿，这元宵，
1: 嗯，
0: 多大个儿啊，多好啊，真是个儿又大，馅儿又好，
1: 嗯，
0: 准是面又黏，馅儿又甜呐。
1: 看馋的这样，
0: 就是好。
1: 嗯，吃吧。
0: 没有钱，
1: 哎，刚看着
0: 一摸呀，哟，这带着个笔袋
1: 啊，
0: 在那个时候念书的人呢都有成笔的口袋。
1: 对，
0: 在这笔袋这拴着个小老钱
1: 啊。
0: 孔子一想，哎，把这个钱解下来，拿这个钱买。
1: 嗯，
0: 又这么一想，不行，人家写的明白，
1: 啊，
0: 一文钱一个。
1: 对，
0: 现在这儿有一个钱，怎么能爷仨进屋往那儿一坐，仨人买一个元宵吃？
1: 就是啊，
0: 一看这价目表，嘿，孔老二乐了。
1: 乐什么？
0: 价目表漏空了。
1: 哪一点？
0: 他写的是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1: 啊，
0: 就这么一横一道的一
1: 啊。
0: 一瞧街上也没有什么人，孔子把笔拿出来了，
1: 啊，
0: 笔帽蹬下去，过去本儿又给添了数
1: 啊，
0: 再一念好了，
1: 啊，
0: 一文钱十个。
1: 嘿，
0: 嘿，笔帽戴好装起来。仲由。
1: 仲由是谁呀？
0: 仲由就是子路。
1: 哦，
0: 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
1: 嗯，
0: 那个是姓晏名回，字子渊。
1: 嗯，
0: 仲由，晏回啊，哦，来进来，咱们吃点点心。
1: 嗯，
0: 子路准这没钱。师傅，咱不吃，咱没有钱。来，别说，别说，
1: 嘿，
0: 说这干嘛？爷仨往屋一坐，伙计擦桌敬案。好，三位，您这吃炸糕，吃熟米饭。
1: 嗯，
0: 元宵，是元宵。哦，您来多少？十个。哦，三位每位十个。
1: 嗯，
0: 不，三个人来十个。说三位来十五好不好？一位来五。
1: 嗯，
0: 不不好，就要十个。
1: 啊，
0: 三位来十个怎么分呢？
1: 啊，
0: 这三个十个，我得四个，他们统统三个。
1: 好，剩人变日本了。
0: 这不是日本话呀。
1: 嗯，
0: 我四个，他们三个。
1: 嗯，
0: 成了，吃吧。
1: 吃。
0: 呵。一吃这元宵，呵，这好啊，
1: 哎，
0: 呵，这好吃啊，
1: 嗯，
0: 吃饱不了啊，切糕啊，元宵啊，这就吃着玩儿当点心啊，
1: 哎，
0: 饿着肚子吃那个白费。
1: 哦，
0: 吃四个元宵没饱
1: 啊。
0: 子路宴回一人吃仨，倒坏了。
1: 怎么
0: 倒败饿劲儿斗上来了？
1: 嗨，哎，
0: 还要吃啊。
1: 啊，
0: 再吃不行，没那么些钱。
1: 哎，
0: 孔子这还真拦着，不能再吃了。
1: 嗯，
0: 不能要了啊。
1: 嗯，
0: 这东西黏不好化。
1: 嗨，哎，
0: 不能多吃。行了，行了，怎么办？不饱啊。
1: 嗯，
0: 喝汤吧。孔子一尝元宵汤，嘿，甜吧丝的，酱乎乎的，
1: 嗯，
0: 稀粥一样，像杏仁茶。
1: 嘿，
0: 心里想，哎，喝点这个不也能饱得了吗？
1: 嗯，
0: 汤又白喝又不算钱。
1: 嗯，
0: 为什么不多喝两碗呢？哎，掌柜的，掌柜的，给我们爷仨一人来两碗汤。
1: 嗯，
0: 好，给盛汤，喝，喝，喝完了还不饱，还得要。掌柜的，受累，再来两碗，再来两碗汤。
1: 嗯，
0: 好，盛汤，喝，喝完了不饱，还要。掌柜的，

0: 子路燕回这一想，师傅那儿要，咱就跟着喝
1: 啊，
0: 别拘着了，咱也要吧。掌柜的，掌柜的，给我们哥俩来两碗汤。受累拿大碗盛，
1: 嚯，
0: 大碗凉得快。
1: 哎，
0: 孔子又站起来，掌柜的，给我换大碗。
1: 嗯，
0: 大碗凉得快。
1: 好，
0: 这爷仨赛上了。
1: 嚯，
0: 倒看谁喝得快啊！你也喝，我也喝，你也要，我也要，一人喝有四十段元宵汤。
1: 嚯，
0: 孔子还要呢，掌柜，掌柜的，再来两碗。
1: 嗯，
0: 再来两碗。掌柜的说：“再来两碗元宵啊！”不要元宵，汤啊，没有了，元宵满遍锅贴了，
1: 嚯，都喝干了，
0: 没汤了，
1: 对，
0: 喝干了，
1: 嘿，
0: 好，没有汤了，明儿再来喝来吧。
1: 哎，
0: 站起来，啪，扔一个老钱
1: 啊，
0: 扭头就走。伙计一看，哎，别走别走，老先生老先生，给钱不对，给钱不对。
1: 嗯，
0: 孔子说怎么的，怎么的，你甭瞪眼，你吃多少吃多少，十个。啊，你给多少钱呢？就这钱，就那钱，您看看，你给多少钱？你给这一个钱呢？一个老钱一个的。孔子啪把脸往一沉，胡说！本地人吃嘛，一个老钱十个；这外乡人吃嘛，价目变更了，临时加价了吗？啊！掌柜的过来，老先生，不要着急。
1: 嗯，
0: 我们不管本地人外乡人，我们一律价钱，外面有价目表，写的清楚。
1: 嗯，
0: 你老可以看一看。
1: 哎，
0: 孔子说哪有价目表？哪儿写着呢？
1: 啊、
0: 哦，哪儿写着呢？走，出去，咱们看看去。
1: 哦，干嘛这么理直气壮、啊？
0: 那是他给添了数了。
1: 好，
0: 掌柜的不知道啊。掌柜出来就念：“老先生，您看看、
1: 嗯、
0: 啊，江米元宵，
1: 嗯，
0: 桂花果馅，
1: 哎，
0: 一文钱，
1: 嗯、多少？
0: 一瞧，可不十个了吗？
1: 嘿，
0: 念不出来了。
1: 哎，
0: 孔子这还直催他念，念出来。”念出来大伙儿听听，
1: 嗯，
0: 一字儿别落下。
1: 嗯，
0: 掌柜的说我们这是写错了。
1: 哎，
0: 我们要写十锦线，更是一忙神写十个了。
1: 嗯，
0: 完了，怨我们的错。
1: 嗯，
0: 算您对了，您请您走吧。
1: 嗯，
0: 走不得了吗？
1: 啊，
0: 好，孔子倒逮住你了。
1: 哦，
0: 是怨你啊。嗯，不是我们蒙嘴吃。
1: 嘿，
0: 告诉你，这是我孔圣人笔下留情，
1: 要不留情呢？
0: 不留情，十字头上添一撇，
1: 一个老钱，
0: 那就吃一千了。
1: 是啊。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剧场》，欢乐与你相伴。
1: 这回是您说相声啊？
2: 哎，这回该我表演了。
1: 表演相声也不简单呐。
2: 可不是嘛，
1: 什么问题都得有研究。
2: 这也得看什么问题了。
1: 您对这个恋爱问题有研究吗？
2: 啊，那没研究。哦，这一说，您对于恋爱问题有研究？
1: 哎，不敢说有研究，个人有所体会，有所感受。
2: 嗨，这一个恋爱你体会什么呀？
1: 哎，我体会到了
2: 啊，
1: 谈恋爱必须得一男一女啊，
2: 多新鲜呐！
1: 谈恋爱啊，还必须男女双方亲自出席，派代表还不行？
2: 废话，这有派代表的？
1: 谈恋爱还有纪律呢。
2: 这有什么纪律啊？
1: 严禁第三者参加。
2: 哎，对，谈恋爱就是两个人嘛，
1: 是不是？
2: 嗯，
1: 您多会儿在北海公园看见一男一女那儿正谈恋爱呢，过来个二愣子，哦，二位谈恋爱吗？好极了，谈吧谈吧，我练习
2: 啊。练习？你甭说你练习呀，你旁听也不行啊。
1: 我对青年同志啊有一句老实话。
2: 有什么话您说？
1: 你年龄不够结婚的说话啊，趁早甭过早追求这问题。
2: 哎，
1: 因为这样对你是没有好处嘛。
2: 这话对，
1: 等你够了20岁了，你就想法马上抓过一个来结婚，完了
2: 啊。

0: 不行不行不行，您这话可不对头了。
1: 怎么不对头啊？
0: 马上抓过一个就结婚，好吗呢？你也不了解了解。
1: 嗨，结婚以后日子长着呢，什么事了解不了啊？
0: 没听说过。结婚以后再了解，那要感情不和呢？
1: 不和你不会再离吗？
0: 这叫什么话呀？冲您这句话，您就违背了新社会的道德。
1: 怎么了？
0: 再离？你对人女方负责不负责呀？
1: 是啊，我对她负责了，谁对我负责呀？
0: 嘿，这叫什么话呀？
1: 您就拿我这工作说吧，在我们公司里当一采购员，
0: 嗯，
1: 整天在外头跑，哪有那些闲工夫了解这个去？你甭管怎么说，只要有我就先站上一个，怎么也比打光棍强啊，是不是？
0: 这个问题你可忙的是什么呀？
1: 啊，我忙的是什么？我都26了。
0: 26有什么关系？
1: 按婚姻法规定，20岁就有结婚权。
0: 是啊，
1: 我都超过6年了，
0: 净算这笔账了。您甭说超过6年，超过8年也没关系。
1: 嗯，
0: 只要你好好的工作，努力的学习，在你们单位里头有那了解你的女同志。
1: 您别说了，您别说了。
0: 怎么了？
1: 我们这公司一个女同志没有
0: 啊。哦，你们那儿没有？
1: 怎么您那儿有啊？
0: 那不，我们那儿也没有。
1: 要有您想办法给我活动一个。
0: 我往哪儿给你活动去啊？哎，你这个人说话真特别。我跟你说，
1: 嗯，
0: 你要是努力学习好好的工作，你们那儿同志就给你介绍了。
1: 嗨，其实早有人给我介绍了。
0: 哦，有人介绍了
1: 啊？
0: 在哪儿啊？
1: 墙报上。
0: 墙报？墙报
1: 啊？就在我们公司墙报上写的很清楚，全保同志真是忙，一天到晚找对象，晚上不睡觉，早晨不起床，开会学习他冲嘴，工作时间跑茅房。
0: 好家伙，就这个都上了墙报了
1: 啊！您说多光荣啊？
0: 还光荣呢？人家那是批评你呢。
1: 我没理会。
0: 没理会啊？告诉你，你得好好的改正你这些缺点。
1: 哎，其实这点小缺点我有决心改正。
0: 好啊，
1: 只要我结了婚，我保证好好工作。这婚姻问题要解决不了，我跟您这么说，什么我也干不下去。
0: 就冲你这思想，一辈子都搞不上。
1: 搞不上？你说也巧了。
0: 怎么搞上了？
1: 那天我上文化宫玩去了
0: 啊。
1: 那天不是礼拜六吗？
0: 是啊，
1: 在文化宫广场上有好些男的女的那儿跳集体舞。
0: 哦，你也会跳舞？
1: 我哪会
0: 啊！
1: 我刚往那一站，打里边出来一位女同志，她问我：“哎，你怎么不跳啊？”我说：“我不会。”来，我教给你。
0: 你呀，
1: 拉着我叫蓝的蓝的蓝的蓝的蓝的。
0: 这家伙跟我这儿跳上了。
1: 这是那女同志啊教给我跳舞呢。
0: 啊，你这甭教给我了。
1: 跳了2多钟头啊，我出了一身汗。
0: 嗯，
1: 赶完了事儿，我回到公司，躺在床上仔细这么一琢磨呀，
0: 怎么样，
1: 这里边是大有意思。
0: 有意思？
1: 嗯，
0: 有什么意思？
1: 您说这女同志她干嘛单找我跳舞呢？
0: 废话，干嘛单找你跳舞？他这个集体舞啊，这是一个群众性的文娱活动，谁都能跳。这位是把你教会了，明儿不是多一个人参加吗？
1: 嗯，你怎么能从这个角度上看问题呀？太不结合实际了。
0: 嗯，那么您对这问题怎么个理解呢？
1: 我看这问题呀，
0: 嗯，
1: 没错，这女同志看上我了，对我有意思。
0: 这不是做梦吗？这不是
1: 这么好的机会我哪能错过呀？明儿我得找她去。
0: 还找人家去
1: 啊？找着她，先跟她取得联系，只要联系上我就能跟她搞搞，她要同意就争取下礼拜结婚。
0: 这不是没影的事情吗？这不是
1: 我把计划安排妥当，高高兴兴安安静静躺在床上，我就
0: 再叫
1: 等天亮吧。
0: 等天亮，
1: 等到天亮以后，穿上衣裳，出了我们公司大门，我打心里的这个
0: 高兴，
1: 别扭啊，
0: 别扭，
1: 精心计。

0: 划了半宿，完全白费事了。
1: 你不是想找他去吗？
0: 啊，我知他在哪儿住啊。
1: 没问人在哪儿住啊，
0: 单在这地方出这么个漏洞
1: 啊。行行行了，就甭遗憾了，干脆回去吧。
0: 姑娘，我吃饭去吗？
1: 没吃饭。
0: 吃了顿饭出来，我要上澡堂洗了个澡，我一瞧4点多了，
1: 回去吧。
0: 我说上合作社买盒烟去吧。
1: 嗯，
0: 刚一进合作社一瞧，嘿，
1: 怎么样？
0: 你说巧不巧？
1: 怎么
0: 想不到在这儿会碰上他了。
1: 谁呀？
0: 就昨天晚上在文化宫跟我跳舞的那女同志。
1: 哦，她也在这儿买东西。
0: 嗯，卖东西呢。
1: 卖售货员
0: 啊。嗯，我往柜台前面这么一站，
1: 嗯，
0: 他一看是我，冲我一乐，说出一句话来，那我这心里就更有了底了。
1: 有什么底了？
0: 就凭这点小表示，特别他说出那句话来，证明我昨天晚上分析的正确，完全是对我有意思。
1: 他跟您说什么话来了？
0: 他说呀，
1: 嗯，
0: 这当这么些人哪好意思学啊。
1: 嗨，这有什么关系啊？你就瞧瞧他怎么说的吧。
0: 他说啊，
1: 嗯，
0: 咱还找没人地方个别谈话吗？
1: 你怎么这么麻烦呢？你这有什么个别谈的？没关系，你说吧，他怎么说的吧。
0: 这售货员抬头一瞧是我，
1: 嗯，
0: 冲我一乐，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1: 嗯嗯，
0: 那什么同志，你买什么呀？
1: 就说这句呀。
0: 可不是吗？
1: 这不是废话吗？谁买东西他都得问这句。
0: 那不成，我听着就新鲜。
1: 你是神经过敏呢？你是
0: 他要问我买什么，我说那什么，那个您瞧着拿吧。
1: 啊，瞧着拿。人知道你要什么呀。
0: 对了，他也问我说要什么，我说您给我拿盒烟卷，
1: 嗯，
0: 来一块肥皂，拿一条毛巾，他忙着给我拿货去了。我心里想，我得让他知道我是谁呀，勾昨天晚上那茬。
1: 那怎么勾啊？
0: 我说哎呀，您这集体舞跳的可真不坏啊，您怎么知道啊？我说您忘了昨天晚上在文化宫，您不是我这么一提醒他想起我是谁来了。
1: 哼，这聪明都搁到这地方用了。
0: 哎呀，昨天晚上您累得够呛吧。
1: 嗯，
0: 我说不累不累不累不累。
1: 怎么了不要紧呐。啊，
0: 就是时间太少，我学的不到家，希望今天晚上您再跟我跳跳去。
1: 还跳呢？
0: 他说不行啊，今天晚上我看电影去。
1: 哦，
0: 我好了，您看电影我请客。
1: 你请客人家得去呀。
0: 他不单同意去呀，他还要请我的客呢。
1: 哦，
0: 对我是真不坏。
1: 你啊，
0: 我说那好吧，今天您请我看电影啊，下礼拜我请您看戏吃饭，
1: 这就定过下了。
0: 他把东西给我，我把钱搁在那儿，我就走了。
1: 嗯，
0: 定的是7点半电影院见。
1: 是啊，
0: 我说那什么，您就甭送了，甭客气。
1: 谁送了？我还没看见过合作社往外送人的呢。
0: 我出了合作社一瞧，天不早了，我就别回去了。
1: 啊，
0: 找地方吃了顿晚饭，我就奔电影院了。
1: 奔电影院了，
0: 到那儿还不到7点半呢。
1: 嗯，
0: 这售货员还没来呢。
1: 没来呢。
0: 我说等会儿他吧，等了一会儿工夫他来了。
1: 哦，
0: 我赶紧就跑过去了。我说你下班了？你买票了吗？还是我买去得了？
1: 你买。
0: 他说早有人已经给咱买好了。
1: 哦，
0: 我说好，那咱们在这儿等一会儿。我们正说着话呢，打电影院里头出来一位男同志，
1: 嗯，
0: 手里拿着票。哦，你们来了，票给您买了。我说好，谢谢您谢谢您，真是让您受累，咱们看电影还麻烦人家。
1: 嗯，
0: 他说那倒没关系，这是我爱人。
1: 哎，得满脸。凉了吧？
0: 我一听此言大吃一惊。售货员，售货员啊，你有爱人你让我来干嘛呀？
1: 你就这么跟人家说的？
0: 我心里这么说的。
1: 我说的呢，
0: 当时差点没晕倒了。
1: 是
0: 啊，他赶紧就把我扶住了。
1: 嗯，
0: 他问我怎么了，我说没怎么，我有个抽羊角风的病根。得了，干脆这电影啊你们看去吧，我不看了。嘿，就这么着两个人扔进去看了，你说多下得去？
1: 人家凭什么不看去？
0: 我真有心要把他拉回来问问他，你有爱人你昨儿干嘛拉着跟我跳舞啊？可是我又怕人家干涉我
1: 啊。多明白呀、啊、
0: 害我一宿也没睡好觉。这是图什么许的？

0: 我呀，回去吧，
1: 回去吧。
0: 我刚一转身，抬头一瞧，我心里头又高了兴了。
1: 又什么事啊？
0: 哎呀，想不到在这回碰上他了。
1: 又谁呀？
0: 一位女同志啊。
1: 你认识人家吗？
0: 认识，我们俩从小同学，长得比售货员漂亮得多。说实在的，我从小就喜欢她。
1: 你怎么谁都喜欢呢你？
0: 我们俩有好几年没见面了，想不到今天在街头巧遇，这叫久别重逢，我得跟她搞搞
1: 啊。你又搞啊？
0: 怎么我不搞你搞？
1: 我干嘛呀？
0: 你管这事干嘛呀？我赶紧就跑过去了，我们俩人握手问好。
1: 嗯，
0: 经过了简短的谈话，就互相有了初步的了解。
1: 了解什么了？
0: 感情我们那女同学呀，当上人民教师了。您说这工作够多伟大？
1: 是，
0: 这我要跟她结了婚，对我是太有帮助了。
1: 又这儿做梦来了。
0: 我还没问她呢，她倒先问我。
1: 问你
0: 啊，老郭你好啊，这几年你在哪儿工作呢？很忙吗？你有几个小孩了？我说那什么，我连对象还没有呢。哟，你怎么还没有对象啊？你不在初中时候就找吗？这么几年了还没找着呢。
1: 得，连这老底儿满给抖了出来了。
0: 我说那什么，这因为虽然我26岁了，我的水平还不够，各方面都很幼稚，我应该努力工作，多多学习。关于恋爱的问题嘛，我倒是有过一度考虑。
1: 干嘛一度啊？这问题你天天想啊。
0: 但是没有更适合我的，没有更了解我的，唯有您从小就是跟我同学，比较嘛还了解我，故此我先想我了解您一下，您是不是对我有意
1: 有意思啊？
0: 有什么意见没有？
1: 好嘛，赚了辙了。
0: 他说要我有什么意见呢？你呀，把你老毛病改一改吧，别净跟那没脑子苍蝇似的净瞎撞。
1: 哎，这意见提得非常对。
0: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我还有事呢，再见。
1: 又要走？
0: 我一听不能让他走。
1: 怎么？
0: 我得接受售货员的经验教训。
1: 干嘛？
0: 别我搞了半天他再跟别人结婚去。
1: 那你怎么办呢？
0: 问问他有什么事。他要是告诉我呀，这就是一般的事，要是不告诉我，这里边就有问题。
1: 你管得着人家吗？怎么问的？
0: 我说今儿又礼拜天都这的晚了，你有什么事啊？是不是有秘密的事啊？
1: 多余问。
0: 他说我有什么秘密？我说那您干嘛去？
1: 这得刨根问底儿去的。
0: 而不是，我出来一天了，我得回去给孩子吃奶
1: 啊。
0: 哦，感情您都结婚了，
1: 多新鲜。你没听说人都有孩子了吗？
0: 好好好，那您赶快回去看孩子去吧。
1: 什么态度啊这是？
0: 同志您看见了没有，这倒霉的事全让我遇上了。
1: 他你自找啊你。
0: 哎，没关系
1: 没关系，
0: 马上回宿舍。
1: 哎，休息休息吧，
0: 做总结。
1: 这做什么总结？
0: 通过这次总结啊，我总结出经验来了。
1: 什么经验呢？
0: 我搞对象这样搞哪行啊？
1: 本来嘛瞎撞，
0: 我得穿得漂漂亮亮的，捯饬阔气的点儿啊。
1: 那干嘛呀？
0: 哎，大姑娘找对象谁不找这样的？那货卖一张皮嘛。
1: 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你怎么能够拿着这旧眼光看新鲜事物？
0: 您不能那么说，旧眼光真能解决问题儿。
1: 解决什么问题啊？
0: 搞上了。
1: 搞上了
0: 啊。我好容易又盼到一个礼拜天
1: 啊，
0: 换上我心仪的制服，穿上皮鞋，戴上手表，我就出我们公司奔公园了。刚到公园没多大功夫，碰上一个女同志。
1: 认识吗？
0: 认识。
1: 在哪儿认识的？
0: 火车上。
1: 火车
0: 前次我出差啊，在火车上跟她聊了一道，想不到今儿在公园里碰见了，这真叫喜事。
1: 这就算喜事啊。
0: 啊，这回没费事，三谈两谈谈成了，基本上同意跟我结婚
1: 啊。这么容易？
0: 可不是，我想这太好了。咱们吃饭去。
1: 哦，
0: 我们俩人找个饭馆那吃饭。
1: 嗯，
0: 一边吃饭一边说，我说您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没有啊？
1: 又在征求意见。
0: 哎呦，我有什么意见呢？只要你给我介绍工作，我马上就答应跟你结婚。我说那好了， 你只要答应跟我结婚，无论什么条件我照办。
1: 嘿，这样倒简单呐。
0: 我说那好吧，吃完饭咱就照相去。
1: 这就照相去、
0: 这就算订婚纪念嘛。
1: 就算订婚了
0: 啊。
1: 呵，
0: 我们说照相你还没去呢，打外边进来两个穿蓝制服的同志，非要找他谈谈，你这不给我添堵吗？
1: 你怎么样？
0: 我马上就过去了。我说二位，对不起，找他谈谈呢，来晚了，我们俩人都谈成了。
1: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都是，人家找他不许有别的事情啊。
0: 我说那好吧，二位找他要谈的事跟我谈吧，我是他爱人。
1: 这就爱人了。
0: 其中有一位同志说，你是他爱人呢，那好吧，请你跟我们一块儿去谈谈去吧。我说好，一块儿谈就一块儿谈，你说上哪儿谈去？他打兜里把证明掏出来了，拿出来我一瞧，公安局啊。
1: 公安局。行了，这就搞出娄子来了吧。不搞了吧。
0: 同志，公安局谈去我同意。
1: 是啊，你不同意得行啊。
0: 这两位同志把我们带到公安局以后，有一位负责同志找我谈话，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多大岁数在哪儿工作，都给我记下来了。
1: 那是啊。
0: 另外他问我，这个女人是你爱人呢？我说那什么，我们俩人可还没照相呢。
1: 对，这倒是。
0: 他姓什么呀？我说那您说呢？
1: 啊，您说。人家那问你。
0: 我知他姓什么呀？
1: 不知道啊。
0: 啊，
1: 好嘛。
0: 我说我不知道。哎呀，你怎么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就建立了爱人关系了？
1: 是啊。
0: 你了解他不了解他呀？我说我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俩人今天下午才搞上的。
1: 好嘛，
0: 连场电影都没看就上您这儿来了。
1: 对，实话。
0: 哎呀，同志啊，你太麻痹了。这个女的是前两个月从香港是美蒋派来的特务，企图打入我们内部来潜伏的。我一听，嚯，这不是要命吗？我说同志，我向您坦白，我们俩人除了搞对象上有联系，其他的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
1: 是不知道。
0: 这都怪我年轻，犯了急躁情绪，所以在这上发生这么点小缺点
1: 啊。小缺点、这是政治上的错误。
0: 哎，我说错误，希望您原谅错误吧。
1: 原谅错误不能原谅。
0: 这位负责同志说，你先不要说这个，咱们先肯定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还想跟他发展爱人关系啊？我说不，这就够我呛了。这
1: 吓坏了。
0: 那好吧，你可以暂时先回去，以后我们有事啊随时再通知你。我说好，那我谢谢您。我打那小屋里出来，这两个穿蓝制服同志把我送回机关。打那天把我送回机关以后，我是茶不思饭不想，足够俩多礼拜我连班都没上啊。
1: 怎么你病了？
0: 叫我停职反省。
1: 是得反省。

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87.9，欢迎您的收听。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兴和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我县召开正营企对接会。5月12日，新河县召开正营企对接座谈会，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李凯栋出席并讲话。李凯栋指出，全县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系统梳理、精准解读各项惠企政策，常态化搭建对接平台，健全企业诉求快速响应机制，实行清单化管理，台账化推进，消耗式办结，全力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各金融机构要立足全县产业布局与发展实际，聚焦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持续扩大信贷投放，创新知识产权质押、供应链融资、信用贷款、助企纾困专项贷等特色产品，简化审批，压缩时限，降低成本，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直达企业。广大民营企业要主动了解政策，加强与金融资源的对接，诚信守法经营，以信用立企，以质量兴起，以创新强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会上，各金融机构负责人分别介绍了特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各领域企业代表结合自身经营状况与融资需求，与银行代表进行了深入的咨询交流，为银企合作搭建起了坚实的桥梁，也为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我县举办2026年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5月12日，新河县以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为主题，在人民公园举办2026年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由县委宣传部、统战部、县教体局、民委、司法局、农科局联合主办，多部门协同参与。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置宣传展板、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多种形式，宣传普及了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及法律法规知识。县卫健委在现场设置了义诊点，医护人员为群众提供免费健康检查与咨询服务，传递健康关怀。县乌兰牧旗队员与老年大学文艺工作者轮番登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了民族团结进步成果，传递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理念。活动共发放宣传册1000余份，宣传礼品500余个，通过政策宣读、文艺展演、便民服务等多元形式，让民族政策法规深入人心，营造了民族团结和谐奋进的良好社会氛围。据了解，民族政策宣传月时间为5月1日至5月31日，民族法治宣传周时间为5月25日至5月31日。今日天气多云转晴，气温15摄氏度到34摄氏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凉。历史上的今天，1954年5月13日，我国第一座大型山谷水库永定河官亭水库竣工启用。1992年5月13日，我国与克罗地亚建立外交关系。 近日，乌兰察布市林草局加快推进松树专注类害虫广谱性调查，现已覆盖全市9个旗县区，任务完成率达78.16%。全市重点松林片区已布置悬挂天牛、小肚类诱捕器1210套。本次调查数据经线虫防控 APP 实时上传监管平台，切实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5月12日，吉林区多部门联合发起相约520情定吉林中式集体婚礼，诚邀2026年5月20日领证的新人参与，届时将设置专属领证窗口，即日起至5月18日可报名。近日，内蒙古首座由地方自主建设的昆虫雷达监测站在新安盟正式投用，该设备可对高空迁飞昆虫实施全天候不间断自动化检测，精准捕捉昆虫形态、迁飞行为等核心数据，持续提升生物安全生态检测领域科技保障能力，以科技创新赋能农牧业高质量发展。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5日在呼和浩特体育场正式开幕，开幕式将带来马头琴演奏、特色歌曲、舞蹈展演等文艺节目，同时设有互动抽奖环节，活动丰富，亮点十足。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活动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1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届时还将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等一大批重磅主题展览和活动。5月11日，从中新社获悉，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11日在北京开幕，两岸文化领域等各界代表人士800余人出席。5月11日，2026年亚足联U17女足亚洲杯在江苏苏州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印度队，跻身4强的同时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安全生产，国务院国资委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宣贯解读。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国务院国资委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切实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筑牢企业安全发展底线，国务院国资委出台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一、事故问责必须盯紧一把手，各级企业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发生较大影响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必须立即启动内部调查，主要核查主要负责人责任落实情况，事故报告公布后依法依规追责问责，同步调查上级单位一把手履职情况，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二、三管三必须，必须刚性执行，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工作要求，破除安全只是安全部门式的错误认知，各业务管理部门要把安全生产融入业务工作全流程，同步谋划，同步推进，同步落实，因业务部门履职不到位引发的安全事故要从严追究业务部门及相关负责人责任。三、重大风险必须全程监督，聚焦动火作业、受限空间、高处作业等事故多发高危作业场景，从严落实全过程管控要求，必须严格执行作业票审批制度，作业前必须针对作业场景开展专项风险辨识和安全交底，作业过程中必须安排专职监护人员全程在场，不得脱岗离岗，监护人员有权在风险未消除时立即叫停作业，安全措施不落实，监护人员不到位，一律不得作业。四、重大隐患必须停工整顿，对各级检查、自查、督查中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必须立即停工整改，隐患没有消除，不得恢复生产，绝不允许带病运行，绝不允许用明天改来敷衍今日查。整改结束后，必须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验收合格后方可复工，谁签字谁负责，谁验收谁负责。五、应急处置必须高效规范，一旦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突发险情，必须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严格恪守科学施救规范，在全面排查现场风险，确保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不得盲目施救，坚决防止因违规救援导致次生事故伤亡扩大。六、事故教训必须全链条复盘，凡是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企业，一律按照一件事全链条进行深度分析，从责任落实、风险防控、隐患整改等各环节倒查根源，理清责任。事故单位要召开现场警示教育会，深刻剖析，见人见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全行业同类型企业都要同步对照自查，举一反三，全面吸取教训，真正做到一场出事故，万场受教育。七、监督检查必须四部两职，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全面采用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方式，开展常态化突击式检查，要敢于动真碰硬，不搞情有原谅，不搞下不为例，检查发现的问题要建立台账，限期整改，闭环消耗，对监管失职、检查走过场的人员要严肃问责。八、安全监管必须从严从实，
要突出安全监管的权威性，安全监管部门绝不是事故善后救火队，安全监管部门要全过程监督各部门各层级安全责任是否扛牢，制度是否执行，工作是否落地，要赋予安全监管机构独立检查、叫停违规、通报约谈、考核问责的绝对权威，不搞变通，不打折扣，紧盯履职全过程，严督实查，对监管缺位督责不严，当老好人的一路从严追责问责。九、外包单位必须实质监管，彻底扭转以包代管、包而不管的错误倾向，发包单位必须将外包单位、劳务派遣人员、灵活用工人员纳入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实施统一标准、统一培训、统一检查、统一考核，发包单位必须对外包工程的安全生产负总责，必须对外包队伍进行资质严格审查和全过程监管，凡是将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单位的，一律严肃追究发包单位责任，十、安全投入必须足额保障，安全生产投入必须一分不少，专款专用，要将科技新安手段融入本质安全建设，大力推进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加快淘汰落后工艺、高风险设备设施，强化全员安全生产意识，警钟长鸣，寸步不让，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从源头上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总结：一、国资委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是央企安全管理的紧箍咒与护身符，核心是责任硬、措施硬、督查硬、追责硬，覆盖责任、执行、监督、整改、问责全链条，直指安全管理痛点，为央企防范遏制特重大事故提供行动指南与刚性约束。二、企业落实关键在于真抓、真管、真严、真投入，将十条硬措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要我安全转向我要安全、我会安全、我能安全，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护员工生命安全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安全科普：遭遇火灾如何正确逃生？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时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

0: 烟或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以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关于高层建筑火灾逃生的常见问题，向上逃生还是向下逃生？着火时烟气沿楼梯间或其他竖向管井向上扩散，速度为每秒3到4米，远大于成年人爬楼梯的速度。因此如果处于着火层的下方，外面烟雾较少时，要快速向楼下安全地带转移。如果处于着火层的上层，盲目向下跑会非常危险。如果判断向下跑需要穿过较大的烟雾，则可以选择在家避险等待救援。无法向外逃生时在家避险应做些什么？如果门已发热或门缝有烟流入，说明大火或者烟雾已经封锁房门，一定要把入户门关好关紧，可以打湿毛巾或者是较为柔软的衣服床单等将门缝窗户缝塞紧，并泼水降温。在选择躲避位置时，要尽量选择建筑物外侧靠近主要街道并且有可开启外窗的房间，要尽快拨打119，提供尽量清晰的具体信息，可在窗边发出声响或灯光挥舞衣物救援。平时家里应该备什么防火器材？自救呼吸器可以对烟雾进行有效过滤，手提式灭火器、灭火毯、灭火器、灭火毯可以对初期火灾进行扑救，还可以将灭火毯覆盖在身上，遇到火情时起到一定的隔绝作用。强光手电筒便于夜间逃生，也可以用来发出求救信号。注意，以上器材不能完全隔离火和高温，因此不能认为只要有这些器材就一定能冲出火场，一定不要轻易尝试闯浓烟和着火层。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

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时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

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淮安柴沟堡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结。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雀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新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
独木。

0: 然之，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星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一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额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玛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玛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六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额哲义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照书言，柴沟堡已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壁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旨因长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殊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16。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额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普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星河厅，1912年即为今星河县，属内蒙古自治区。星河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星河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星河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
1: 那些刻在汉代

0: 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盛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织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仿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已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4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 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龙蒸、焙烤、油煎。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5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合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它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100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
0: 各位听众，

0: 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天安门，名实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二人台是流传于晋晋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我是放了的让呀，你才是放了我马大娘。对的马大娘，谁叫我叫马大娘，我就是你们对的马大娘。不行，哎，这个闺女叫我一个马大娘，这个闺女叫我马大娘，我就是这个闺女的马大娘。我马大娘是原么爹娘，十五岁嫁了个六岁的老，当天就白了花糖脸爷，就饿了刀法。哎，我这一辈子呀是前半辈子守活寡，后半辈子活守寡，要是换个别的女人呀，早就也死了好几回了，哪能活到家儿个嘞。今天是我老婆把六十花家收成之日，哎，你说我咋能不高兴，咋能不喜欢了。火烧，哎，想起过去的日子，我是个阔；想起今后的日子，我更是个阔。
1: 妈妈，守花家，守花半年呀。
2: 儿下来报告，门外歇停。
1: 妈，
0: 爸，
1: 今天这打起打起的日子，你这老寿星咋就不起来了？
0: 哎，老寿星，寿星老，妈妈是一天比一天老，你是一天比一天大，今儿个不加，明儿个也得加。
1: 不加，不加，我永远不加。
0: 妈呀！伤
1: 天都讲人心话，何必惊动马？
0: 伤
1: 公鸡在门口等着下蛋。
0: 哦，公鸡下蛋。
1: 不不不，是公鸡在门口等着母鸡出来。
0: 出来做啥？
1: 等着母鸡出来。
0: 出来做啥？
1: 出来
0: 催的呀呀啦，那贼做官的十八九的大姑娘家破财财就给选出来了呀呀啦。嘿，说话也是，闺女她一天一天长大了，这生死也懂得了，我只是担心小花她飘出梦，留下我老婆子一个人在在冰冰无人问，今后的日子咋往下混？
1: 我永远不出庭，一辈子救着你。
2: 那我还是个大寡公。
0: 长
1: 不出庭。
2: 大寡公
1: 不出庭。
0: 啊，我们妈妈永远守着妈，一辈子不出家。小花，高棉放好了？
1: 放好了。
0: 放好了，那咱们就压高棉。
1: 哎呀，小长君，我哪能想驸马
0: 呀？你个女娃娃家一个人有没法呀？
1: 这
2: 我家有个好办法。

那吃他的大牙，还有那两个娃呀，不知就是倒大家。让钱赚

0: 家，
1: 大爷可不用来
0: 趟二趟，
1: 哎呀呀呀，我的那个
0: 儿呀，他大不小，他个又不能，这得挑水呀，
2: 只有听我

0: 呀，这倒巧了啊，小伙他这一瞅他家的那个毛驴，马尾就有毛驴叫，我得出去毛一毛，我得出去毛一毛，我得出去毛一毛。
1: 是啊，啊，是我二小马大亮，新华说是今天给你国寿要押找你了
2: 啊，
1: 可是要接我们家的毛驴
2: 啊，
1: 我拿来摔到你们门口树上了。
3: 二小哥
1: 啊，
3: 我去我妈，谢谢你了。
1: 不用了，
0: 你太晚，不讲义。二小
1: 啊
0: 啊，咋你不将来坐一会儿了？咋不走呀？
1: 哦，我走呀，
0: 走啊！

0: 他妈这点都懒得我得去某一某。
1: 妈
2: 咋了？
1: 妈我爬，
2: 你爬上了，
1: 我爬你车猛了。
2: 妈妈爬你车猛，你都别爬妈车猛，你咋了爬妈车猛？
1: 谁成这样妈妈不能出吗？
2: 那妈妈要是出了这个梦，
1: 你别宰。
2: 妈妈要是不出这个梦，
1: 你刷戏，你刷戏。
2: 呀，那妈妈就这几天不出去，天天有事戏刷戏。小花，
1: 啊，小哥，
2: 走，
1: 快走，
2: 走。
0: 看见这个回眸的，你叫的嘎嘎的，哎，这是个佛祖给我的这个，哎，小伙儿，咋还是饿了？怪不咱们那多萝卜磨出来个叫这个矿个哇！你磨多了，见那小熊打着咱们留下吃饺子搓洗。小伙儿，坏坏，哎。

0: 小哥，啊、你等我点儿，咋就装进这里家？
1: 我家里家哭你妈，
2: 咋能一起把告你呀？
0: 哭我妈？那你在家？
1: 哎，这样子那个灰毛驴。抱你，你大打死这个老罗的，你妹妹的有一点。

0: 你们快看看吧，那个闺女了啊，一长得可怎么懂了一大大呀，连最次的就跟个蓝八万的啊，呸！呀，这啥了？妈呀，快看吧！妈呀，那两个人抱住了！妈呀，枪开了呀呀啦！枪！枪！我天，咋现在都枪了？那可有个歪了那道样子啊！我刚我们老头来，打的我们院了四个娃娃，我们呀，我们打的你咋？哎呀，我在后边抢过一口，我们呀，我找你们两个人抢。抢
1: 水，水吧，
0: 水，打来你的脑瓜给我。
1: 我那豆子的那不呀，一到夜看看，你那不当起的女呀，妈！
0: 哈哈哈哈哈哈！看看那个二小子在那磨刀里头，
1: 天大长呀，我怕。做错那丢人的事呀，妈！
2: 妈
1: 妈
2: 妈妈妈
0: 妈你不要叫妈，叫妈再给我喊哭两次啊！
1: 妈！
2: 妈！
1: 妈！
2: 妈！
1: 妈！
2: 妈！
0: 妈！谁是你妈？小花妈妈你告你压下了
1: 啊，我告你压下了，
0: 妈妈你给落也落好了，
1: 落也落好了，你看
0: 不讲理了，压个蛋你压
1: 哎呀，牙好了，那你呀就苦豆山药马铃薯搬家啊！
0: 你不求吧你？

0: 喂，我找这个字了啦，我找错你们
1: 了。他们都回国家包外，我姑娘又包我了呀呀呀！
0: 哎，那两个人后下去等了。哎呀，咋这么列表火车马脱了？死家呀，死家不开了呀！哎，这下不敢走，别抓起来。
2: 妈，这倒霉丫头了，这大嫂子咋办呀？
0: 哥嫂子，快没主啊，啥也不能了，能想赔下来？还往那抓吧了啊？这个妹子是给你耍的咋办呢啊？
1: 别说现在他的房，
3: 哎呀妈大娘，你看那么好的个嫂子为了做多可惜的
0: 呀。啊，我还晓得这个过日子的咋不为主为你吧。
3: 妈大娘，那自古茶叶嫁得好，只有青梅没有姐，好地卖成不卖血，有米爹娃讨饭碗，好地挖去为你爸啊
0: 呀，可不是这个二舅啊，那抓对句句又叨叨，吃口条条死叨叨，
1: 可不是吗？
2: 他的人呢？
0: 我不管你叨叨还是叨叨，你回你家，我回我家，小伙子还在搞面，咱们回家。
3: 马大娘，你不要忙，我来给你把搞面烤。
0: 呀，不用。哎呀，哎呀，小花，你不是刚妈说不嫁不嫁，永远也不嫁吗？
3: 他是不嫁不嫁，永远也不嫁。
0: 你说的你倒好听，他永远不嫁，你到庙里头打火烧呀？
3: 我也不打火烧，
2: 我不嫁到他家，那他去到朕家，
3: 一处孝敬，免了让嫁。
0: 长。

0: 瞧他打来了水城。
1: 找你咋白了吗？
0: 俺们也是团子大肥呀。

情，杨大杨牙疼了疼，当大当当不疼不疼。

0: 要不你拉上网吧。
1: 二小哥，就你拉上网吗？
0: 那我拉上，你使劲儿推吧。
1: 使劲拉吧。

0: 腿的了。
1: 哎呀，你不来，我就能腿动了呀。
0: 哎呀，可真说的，那你不腿我就能拉动了。
1: 哼，我不管了。
0: 你不管算了，不管我也不管了。哼，不领你们家土重要上叫叫我去了。哎，说了，我现在不管了。就是毛驴在那拉动了，让那拉动了，去接过去。
1: 啊，二小哥，你去接管吗？
0: 哎，你去接管就行了。
1: 二小哥，你去接管。
0: 哎，你去接管。
1: 你去接管。
0: 哎呀，我去连会也不花费，我能解决了。
1: 我开始给你教一下吧。
0: 啊？
1: 我给你教。
0: 对，我开始会吧。
1: 你就去三大娘他们家接管。
0: 去三大娘去。
1: 你就跟三大娘怎么不说？
0: 嗯。
1: 你就说，三大娘，向皇姐妈过三了。借你借毛驴压倒了。
0: 哎呀，顶死一把，
1: 就这么几句嘛，记住了吗？要不你说看你记住了吗？
0: 对。嗯。三大娘。
1: 哎
0: 哎，你咋答应了？
1: 啊，对对对，我怕你忘了了吧。
0: 哎，你怕我忘了就答应了？我到底叫你妈叫二大娘，叫三大娘。这家伙都会这样便宜你的。再不能答应
1: 哦，
0: 再答应没你好的。三，小花姐嘛，害船了。
1: 哎呀，是过三了。
0: 哦，过三了，借你借绿帽。
1: 借你借毛驴。
0: 毛驴。
1: 压高了。
0: 压高了。
1: 记住了吗？
0: 不知道吗？
1: 哎、你快点去，可别忘了啊、哦！
0: 嗯。
1: 快点、啊。
0: 嗯。哎呀！嗯？啊，哎呀，这个咋？哎，快滚！他上面后跟上了，来来来！谁大妞？
1: 说啥呀？
0: 哎呀，答应来的。哦，对对对对，你向皇的马害船了。
2: 哎，你快别给你当救火去了，这是过山了吗？
0: 哦，对对对对，啊，过山了，绿帽。
2: 哎呀，毛驴。
0: 哦，对对对，毛驴，压高了。
2: 二小子，毛驴后腿摔着了，可能会拉嘞。
0: 你借给了哦。上毛驴怎么厉害？
2: 这大快送毛驴的时候，那好吃的给三大娘拿上，代表啊！
0: 啊啊啊！嘚儿嘚儿嘚儿。

0: 来来，掏，掏，快点，
1: 小哥，
0: 咋了？
1: 我可是不敢掏，要不，
0: 哎呀呀，掉眼了，
1: 要不我给你叫我妈吧？
0: 哦，对，叫你妈吧，你妈可能，
1: 你拉一拉，嘚，妈，妈，妈，妈，妈，
0: 哎呀，咋了？咋了？别迷信的，
1: 你叫我掏。
0: 吓死妈妈了！别迷失意的，我那大小包咋接我活活的？
1: 妈，你是不知道吗？毛驴，
0: 你个气孩子，毛驴还有多厉害？刚妈妈骗
1: 我，你是不知道
0: 吗？妈妈，嘚嘚嘚，哎呀，嘚嘚，上驴了，这是个，你看了吧？哎呀，看见了，看见上来，
2: 小驴个蛋，
0: 哈哈，二大娘啊，这毛驴脾气不好，接替大娘，
2: 上。
0: 哦，还有个坏毛病，
2: 什么毛病？
0: 见不得女人，
2: 见女人咋了？
0: 擦了，
2: 要的妈妈呀，怎么上驴了？这还
0: 上驴了？你
2: 上毛病了？活着，你靠着妈妈后头，
0: 好，
2: 你妈妈后边想给妈妈求助，你看看，你看毛驴前后呢，怎么个一朵丢？不妈妈往后走，你看毛驴上下呢，怎么个一火香？不妈妈往后送啊，可不如前送啊。二傻，你来好，二傻，二傻，二傻，二傻，
0: 哦，
2: 你来好二傻，
0: 好。
2: 二傻，你站好二傻，站好，
1: 站好二傻！妈妈，二傻哥，快点！
0: 二
1: 傻
0: 娘，
1: 妈妈，
0: 哎呀，一娘过来找他的，哎呀，二傻娘，张开嘴嘴和大嘴嘴，张开眼睛看着的，二傻娘，你，
1: 快点！
0: 哎呀！白了，哎呀！二大娘，二大娘醒来，二大娘醒来，二大娘醒来！
1: 妈妈，
0: 花
1: 花，
0: 哎呀，
1: 妈妈的头啊！
0: 头在这儿了吧？
1: 在这儿，
0: 这儿了，哎
1: 呀，我的妈妈呀，快扶妈妈！
0: 哎，不

0: 宋会官，
1: 嗯，
0: 哎呀，就是用不上再摸鱼。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哎嘚儿，还不会送礼还不规矩，
1: 踢着，
0: 嘚儿嘚儿。

0: 劲了。
1: 你三大娘拿的好吃的了。
0: 上海差点提块地再骂死他。
2: 你，
0: 哦，拿上来。
1: 在哪呢？
0: 毛里村的卖贸易仓，搁毛里火车馆。
1: 那不就你大汉家的龙火车？
0: 哎呀，你。
3: 你送回去了，小哥。
0: 送回去了。
3: 我看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还是赶快落啊。
0: 哎呀，是了，赶快落啊，也看少，我也不能搞也吃不上，来，赶紧点落啊。

0: 俩娃娃落高棉了，半天不回来，简直就毛驴气坏了，是磨坊里头又慌了。今天这个嫂嫂你还过不好。哎呀，活愁的了，你溜溜，你溜溜，撞邪风了，抽奖了，咋了？小姐姐
1: 是，咋了？这个是你们家
2: 搞
1: 的。哎呀，二大爷，
0: 咋了？小姐姐是，受害了，小姐姐是啊？
1: 咋的？你又来了？
0: 哎呀，咋了？你们俩这抽奖的？
3: 何话来
0: 啊？你叫妈妈不放心吗？你啊？
4: 哎哎哎，二大爷，你溜。
0: 哎，大黄松，小黄松，把落地戳了个黑窟窿，这咋咋呀？这
2: 来，他家那高面，拖着还睡不住，摘吧？
0: 这能摘住了？

0: 哎呀，愣了，
1: 愣了。
0: 嗯，你说怎么跟你俩半，怎么两半？呸！你干这破小包，刘帅替妈妈是偷了他。
2: 妈，摔落了吧？
0: 棒捡来，棒捡来，给我回吧，给我手做回吧。来，那不能搁上上楼来说，搁上上楼来说，我打你回不呢，还着急来。
1: 搁上上还要尿了？
0: 咦，做害了？对，行了，对对对对对，好了，走吧。
1: 花花，不给了，咱们赶紧走。

0: 你个母牛子你！哎呀，蔡老板，你刚那么叫多少天？
1: 啊？二大娘，干啥子了？
0: 不送。你早一哄我，再哄。行了，该不有点水，把那葫芦娃抓腿腿掰搞你啊！
1: 二大娘不用了，我妈要求我三弟头可够细的。
0: 行了，不要走了，我要是你做奶奶了，你扔了。
1: 太麻烦，
0: 手背上的黑个夹子也放到黑上都坑不住你，不带说擦了你，活这么多抓在车上。

0: 小凤，你居然做出死活的
1: 娘，哎呀，二大娘
0: 背后红娘，
1: 哎呀呀，
0: 那传来给你松脚下踹的娘，
1: 哎呀，
0: 嗯，
1: 这，
0: 嗯，
1: 就他先偷走什么了吗？
0: 你好王庄子，你还稀罕了，谁想踹你了？
1: 看，
0: 嗯，
1: 你就花花吗？
0: 你咋又踹他娘？你说我也是老一老来两光锤手就锤到头来吗？你说我信不这个改版入养子上了啊？看看看看看看，一闪一信回来，
1: 他来了，
0: 你把我们俩就踹墙包硬了出来。
1: 把你爹踹，
0: 谁他妈你踹？踹下墙包回，你俩半光背，我做国事都长高。
1: 我在家里面表面。

0: 先生，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么晕乎呀？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呀呀呀！哦，哎呀，这死着了，
1: 你呀，
0: 家里头的死着。

0: 你看你住的那设施，你怂是吧？啊，
1: 二大娘是你来来，
0: 哦，谁来来？你个出下去把气团活掉，你不活活堵在那阁楼了，扣钱你不住那眼睛，现在看不见。来妈妈这来。
1: 哎呀呀，
0: 啊，你主要躲开妈妈你哦。
1: 谢谢，吓了我一跳，赶快拉拉有火呀！哎呀，快点闪，使劲闪上，使劲闪，闪的慢了不行。

0: 出车了。
1: 二婶，
0: 哎呀，
1: 专门找害你祖奶奶了吧，这上。
0: 哎呀，抓着手了嘞。
1: 找你那去踩了啊？
0: 他还不干个嘛？飞哥呀，
2: 快扔了嘛！
1: 不晓得这是我扣的吗？哎呀，
0: 我的妈！
1: 妈妈呀！妈妈呀！你收拾你祖奶奶呀！
0: 飞妈呀！
1: 飞啊！你咋烧我你啊？
0: 你不是烧我呀？要不要你
1: 啊？
2: 我也让烧了。
1: 哎，这可回来，坐过来。客家三不让你把我别了，我把他别了，谁也把谁别了，谁也把谁烧了，三顶了，你们两个才搞我做油锅是闹咋搞嘛？
0: 你别搞这
1: 个。小张，我今晚。

0: 下下。
1: 咋了这是？
0: 啊呀呀，皮热乎了。啊呀呀，啊呀呀。
1: 来，下来吧，
2: 爷爷，推。
1: 哎呀，儿子脚下撇刀。
2: 爸，我撇高来了。
1: 脾气好好是说可能灭的不能熬啊。
2: 不要那娘不
1: 戳牙枪光顾你咋这么骗你了
0: 我
1: 屁哎不是狗皮上黑不菜呢
2: 哎呀呀
1: 儿子来吧就不能黑不菜放开一个慌了
2: 对
0: 把这个大家伙吧
1: 长大
0: 了来来来来低头
1: 低头了
2: 低头了
1: 哎呀妈呀哎呀哎呀不能不能手撕你
0: 不能不能做害了
1: 气不能他做害了这是
0: 啊对
1: 那你那还有一点子
0: 那
1: 哪那儿
0: 别在底下
1: 哪
0: 别困路那儿
1: 嗯
0: 再往下
1: 嗯
0: 我左点
1: 行
0: 对对对进那儿进那儿进那儿
1: 哎呀咋来了我又红了你这呀又红了给我咋搞
0: 那再接着点咋搞
1: 来来来来

0: 那鸡皮别想，那多少药啊？那多少呀？
1: 啊，多少呀？给了一天药上来嘛，我的算是，哎，咋办了？我这先吃上一批，怎么都咋来了？
0: 哎呦喂！哎，你看看，你看看，这个包子呀，落车上了。妈妈吓住你，往出头不是一枪？
2: 吓坏呀！啊，妈妈，这不错。
0: 你
1: 没听上去说
0: 什么？
1: 先吃后拍散，一木能打二十对，
0: 木三
1: 啊嘛，
2: 吃
1: 对吃。嗯，哦，嗯，啊，
0: 嗯，啊，咋好了啊？
1: 那也咋好了？
0: 别打，
1: 别打，
2: 再吃，
1: 那对，再吃。嗯，啊，
0: 分啊，啊，嗯。
1: 哎呦，哎呀，好小，
0: 小了，哎呀，你搞拽了，哎呀，咋好了，哎呀，你快，赶快，不散不散，我让大娘吹鼻子
1: 呀，哎呀，哎，这缠住了，
3: 撇一撇，地一撇，东一撇，西一撇。
1: 啊，那娘还一批，
0: 还有一批不散了，不散了。
1: 啊，那娘，你给这个，啊，
3: 啊
1: 哎呀，
3: 嗯，等着瞧吧，
0: 坐住了。嗯，
1: 这回吧，冻成了马狗呀。
2: 妈，这样就吃少点吧。
1: 多大吃足了？
2: 我问问他能吃多少。哎，二小哥，哎，你一顿饭能吃多少糕？
1: 二小哥，他好像吃不多了。
2: 吃多少？
1: 吃个三四十片大酒了吧？
0: 要三四十片子吃了。哎呀，比盖桥都能吃，我就会。
2: 妈，那我就吃少点吧。
1: 老婆，
0: 你妈还有你吗？
1: 多会儿？
0: 单数了。
1: 哎，可不要先说了，我这是怕我妈和我单数了，慢慢单下一毛，地下还放着一袋。
0: 我来吃来了，我算没用了。
1: 你倒没用了。你这么大的事业，还有个跑前吃后打理账外的个人吗？端盘子的，带动的。
0: 你看看，哎呀，程头子，你要留下招呼人哇、啊！
3: 我给你招呼人
0: 吧。你会和带动的。
1: 会了。
0: 啥？哦、啊，哟，你这个娃娃，你别说，想好了嘛，这娃娃
3: 呀，
0: 好了嘛。你看咱这随便的衣服听听。
1: 对，先我给你学呗，学呗啊。
0: 我会哄啊。
1: 啊，不哄。
0: 对。哟，想好了这娃娃。
1: 在绿角的开花结不了，
0: 你们听。
1: 在十里花它就不一样。在天阴雨那个月上，还带动的俩样面好。
0: 那啥？
1: 咱们走到一方是一方的理解啊。那方上的，地下的，砸头的喂马的，耍的撂的，吃桌子笑的，奶头上掉的，前个月那商量吗？
0: 哎，
1: 哦，不是
0: 商量，
1: 哎，前个月那钱啊嘛，大家听的，起了呀！
0: 哎，这都回来了。
1: 哦，对对，哎，年了呀，年了呀，
0: 你可不能说碰上起了了啊！
1: 啊，年了，
0: 有没了？
1: 有了。
0: 啥？你看这还有啥？
1: 大厨房变异了吗？
0: 儿子，某某变异吗？
2: 变异了呀！
0: 你还变异了？
1: 变异了啊！对，变异了。咱们先上碗筷，再后上凉菜，再烹请底下人儿招待。这老娘舅舅大晚上咕咕一夜把头顺便一带烹请，大家都会可跑来。
0: 来，
1: 飞
2: 车高吗？
0: 上来。
1: 哦，对，车高来，车高来。哎，请问大娘在热一个高来？
0: 哎呦！哎呀，你说是娃娃，你说是，哎呀，过去哄的，现在长得小好了，你闹你闹，你别说拜拜见见，你好恨你们俩好好招呼人啊！
1: 哎呀，啊，哟那，
0: 花儿子，
1: 桥底下，
2: 你三妈，
0: 哟你六姑，你五将，你二弟，
1: 哎呀，那还有你大，
0: 嗯，这是鬼脸，你又都哄开了呀？
1: 你大么的？那么那么毛驴屁股的
0: 毛驴。哎，
2: 那是个我的，
1: 那不是一单的事儿，
2: 那是毛驴尾巴，一刷一刷。
1: 好 哦，是个毛驴一把也算一算，
0: 他
1: 为爱为你打的拐棍也穿一穿。
0: 别慌了，别胡说了，皇上，你们俩给我行事准备好，我进来等他，
2: 等他，老子没等他呀，给我滚，等他！哎呀，
1: 皇上，你们俩进来，咱们赶快回礼节，行事这个办法，走起，行事便宜呀。
4: 推六周。

0: 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如果您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266-54321。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2: 上回书说到张作霖在金宝屯巧遇卢玉春，您说这事儿他怎么那么巧？虽然说无巧不成书，但人生在世，巧合的事情也屡见不鲜呢。这事儿就特殊，张作霖为找卢玉春呢，那可没少下功夫，派出专人

带着足够的路费寻找他兄妹二人的踪迹，怎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后来张作霖一想啊，这两个人不在人世了，一定是发生了意外了，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哎，随着日月的消磨，现在已经把这个事儿几乎忘干净了。你看，在这没想到遇上卢玉春了。这个卢玉春咱可不是瞎编的，国有其人呐、啊。小名叫玉春，学名叫寿轩，他是北镇人。他给张作霖生了俩女儿，一个叫张怀英，一个叫张怀清。这位卢夫人自从张作霖死了之后就移居到天津，一直住到1974年5月的时候这才病故，74年才死的。老太太教子有方啊，给张作霖留下俩女儿。那么这会儿咱说的时候呢，他还年轻呢，30挂0，正好当年张作霖不得问吗，玉春呐、啊，你怎么到了吉林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卢玉春掉着眼泪说，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了，你还能认我？张作霖说，救命之恩我怎能忘掉，而且一日夫妻百日恩呐、啊！你的大恩大德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这不是讲话的地方，哎，能在大街上讲话吗？怎么办呢？张作霖马上命人把这疯子，也就是玉春他哥哥玉明赶紧周起来，有个当兵的棉的衣脱了裹到他身上，把靴子扒下去给他套上，然后把他抬走，找大夫得治啊。张作霖告诉他清楚，喜春呐、啊，你负责这件事啊，无论如何不管花多少钱也得把他给治好，然后赶奔三江口，明白？这下去了，张作霖赶紧命人牵过一匹马来，叫卢玉春骑着。作霖把皮袍子脱了，给卢玉春围上。还有那小孩，张作霖还不知道是谁，那就16、17岁那小伙，一块带着呗。直接回到三江口师指挥部。他这个师指挥部啊，是一个大院套。过去是个土财主，在这儿找不着第二家这么宽敞这么好的房子了，所以临时作为师指挥部。屋里的是暖气铺脸啊，你看师长的会议室住处能错得了吗？尽管是临时的，让卢玉春坐到炉子旁边一边烤火。张作霖一边询问呢、啊，玉春呢、啊，你怎么到的吉林？卢玉春口打哀伤，掉着眼泪把经过讲述一遍。咱前文书正说着，那么卢玉春是张作霖的救命恩人，而且以身相许，张作霖起誓发愿，我绝不忘恩，回到赵家庙马上派人把你们兄妹接去，我们举行婚礼，你们呢也有了安排了，我的心就放下了。可是张作霖在这正住着，田小凤、汤二虎领人找来了，一下把张作霖找着了。哎呦，急坏了，你哪儿去了？寻思叫王凤平又把你抓回去了呢。张作霖把经过讲一遍，可没敢提卢玉春这事儿，一则怕丢人，二一则田小凤在旁边站着呢，敢说吗？就这么的回到赵家庙了。3天之后，张作霖伤也彻底的好了，派人去接这兄妹二人。结果接人的人一看，傻眼了。

兄妹原来住那个院已经被大火烧尽，一片瓦砾，兄妹二人踪迹不见，只好回去向张作霖复命。张作霖不相信，亲自领人又看了一看，真那么回事。张作霖放声大哭，觉着对不起这兄妹，你们哪儿去了？看这意思遭劫了，对不住王凤平已经查知是他们兄妹二人把我给救了，对我他没有办法，对这兄妹二人下了毒手了。可是经过打探，不是那么回事。如果兄妹二人被捕入狱，他能知道？一点消息也没有，就这么这个线儿就断了。兄妹二人上哪儿去了？正像张作霖所预料的那样，后来王凤平经过侦探，这才知道有兄妹二人在柳河沟救了张作霖，领人来抓这兄妹了。这兄妹耳朵挺长，闻风跑了。王凤平怒气不息，放了一把火把他们房子烧了。兄妹二人找张作霖不敢找，心说这官面出动军队，咱要去了不等于飞蛾奔火，自己找死吗？就这样兄妹逃荒，从奉天逃到吉林，离着郑家屯不远有个于家铺子，他们就逃到于家铺子。兄妹二人住在起火的小店里头，要饭，那什么都干到了。后来呢，卖苦力，哥哥呢给人家打零活，他呢给人家浆洗缝做，又给人家当保姆，什么苦什么罪都遭了。后来这个于家铺子有个老头叫于本善，外号叫于善人。说老头不算太老，有50左右岁吧。哎，这人心地良善，把兄妹二人给收留了。于善人呢就有一个老儿子叫于真，就是刚才咱说这16、17岁这小伙子于真呢，历史名人呢，哎，在国民军做过北京卫戍司令官呢，那也是赫赫的有名上将。那么将来有机会咱再详细交代。这个于善人呢一开始雇了他们兄妹，日久天长发现呢这俩人非常好，处的跟一家人一样，就收卢玉春做了干女儿，收玉明做了干儿子，整天家看着这个于真，俨然就成了一家人了。他们兄妹二人也不敢说姓卢了，就改姓于。后来又迁居到金宝屯这儿来住来了，也有几间房子，倒腾皮货为生，要讲这生活还可以吧。哪知道近两年来蒙匪作乱，这蒙匪太缺德，就是红胡子都骑着马，说个来的跟一阵狂风一样，杀人越货，奸污妇女，是无所不为，所到之地把地皮都得刮起一尺去。人们要听着猛匪来了，简直脑仁都疼，腿快的都跑了，猛匪走了之后再回来，这些年就这么混的。说这话也就是前两个月的事儿吧，深秋季节，蒙匪又来了，为首的头子叫泽登巴巴尔，简称叫泽登巴尔，这家才厉害。到这块进了金宝屯，又开始烧杀抢掠，拐带妇女，什么事儿都干。就这样把老于家人吓坏了，听说蒙匪进了金宝屯了，卢玉春还有和哥哥玉明拉着于真钻到地窖里去了，老头没来得及躲进去，蒙匪就进了屋了，折腾了个地覆天翻呢。等卢玉春他们在地窖里出来之后。

0: 发现天黑了，蒙飞已经走了。可进屋一看，哎，老于头、老于太太、仆人、仆妇、婆子、老妈，十六七口啊，全被人家给杀了。屋里的东西，除了笨重点儿外，几乎一点没剩，都被蒙匪给抢走了。他哥哥就这个黑虎卢玉明啊，没见过这个，真是惨不忍睹。他惨叫了一声，疯了。这就是说什么吓疯了，神经错乱。你说这卢玉春急坏了，跟于真摁着他，把他摁住了。哎，过两天他又好了。他们掉着眼泪把尸体掩埋了，把家收拾干净，还得勉强在这度日啊，要不上哪儿去呀、啊？天一天比天冷了。打那之后，这个卢玉明这病就算坐下了，平常像好人一样，哎，动不动就犯病。也许猫把他吓着，也许狗把他吓着，无缘无故的神经就错乱，一旦犯了病上摇街跑，什么事儿都干，这疯子嘛，失去理智了。今天正赶上吉日，集上人也多，他来了高兴劲儿了，光着脚丫光着膀子跑出来放火来了，着了着了着了，就是他喊的。他要不这么折腾，张作霖还发现不了这兄妹二人。这卢玉春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张作霖眼泪也掉下来。唉，玉春呐、啊，老实说，自从你们兄妹二人不见面了，我心都碎了，我一直念念不忘。卢玉春就问：“你什么时候当的师长？”哎，这一年多了。真是谢天谢地，想不到你出息的这样。
1: 可不是，脱了贼皮换了官衣儿，连升了多少级才混到了今天。
0: 玉春呐、啊，你高兴不？
2: 当然高兴，可是我
1: 别哭，别哭啊，玉春呐、啊，我姓张的就是这样，说话算数，十几年前说的话至今我没忘，我也不能反悔。如果玉春你乐意，你就是我的二夫人，我们马上就举行婚礼。你看这张作霖还真重感情，玉春激动的不得了啊！没想到张作霖不忘前情啊，凭他的身份和地位，娶什么媳妇儿没有？车拉船载啊，那么自己现在落到这个地步，张作霖主动能提出这个要求来，怎么能不感人呢？玉春扎到张作霖怀里也哭上了。哎，正高兴的时候呢，他二虎从外边进来了，他刚得着报告，挑起门帘进屋一看，他二虎就愣住了，有心退出去没那个必要，他跟张作霖也不分彼此了，假装没看见，把脸一甩，张作霖赶紧把手松开了。卢玉春扫了个大红脸。张作霖说：“玉春呐、啊，里屋也闲着呢，你到屋里先休息休息。”
2: 好吧，我那兄弟于真，怪可怜的，全家人都死了。虽然不是我的亲兄弟，胜似亲兄弟，求师长要格外关照。
1: 没说的，你兄弟就是我兄弟，那还有说的吗？我指定安排你们姐弟俩人都到里屋躲躲，省着说话这玩意碍事。
0: 他们姐弟两个人进了里屋之后，把门关上不提，张作霖把身子正了正。你找我有事儿？唐二虎一看屋没人了，把眼珠子瞪圆了。有事儿？当然有事儿了。我说老嘎子，怎么回事？这是你不是这个人，大白天搂搂抱抱干嘛呀？哎，你还真动。

0: 感情，我跟你还哭了，鼻子头还红的。
1: 这娘们是谁呀、啊？这点方才我听着胡里八嘟的，我你现在可是师长，这可前线呢。你要这么办，首先违反军纪，到时候军心散了，我可没法归拢。
0: 哎呀，我的二哥耶，我怎么跟你解释？你操持什么？你知道他是谁？
1: 他谁呀、啊？
0: 你忘了他不就是当年新民府劫法场，我闯重围，马跳柳河沟，我受了重伤了，我让兄妹二人把我给救了。你见我那会儿，我还给你指引过，我说没这兄妹我就命保不住了，这不是那个卢玉春吗？
1: 哎呀，想起来了。
0: 二虎拍了拍大黑脑袋，
1: 对，有这么个茬，真是他，
0: 那还错得了吗？可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在哪儿遇上的？在金宝屯，我打算给大家买点皮货，巧遇玉春。他们怎么挪到这儿来了？是这么回事？张作霖呢，还得详细跟他解释。最后二虎拉把椅子坐下了，
1: 我说老疙瘩，你别觉着你是师长的，对不对？关上门，咱还是哥们儿。有什么我得问你点什么。我说你搂搂抱抱的像话吗？你打算干什么？
0: 二哥，方才我对玉春说了，我说话得算数啊。人家以身相许，我不能对不起人家。我打算娶她，
1: 娶她，做你的二夫人。
0: 对。
1: 那不行。
0: 没想到二虎冒出这么一句来。张作霖一皱眉，二哥，为什么不行？
1: 我说不行啊，就是不行。
0: 我说老疙瘩，我问你，你要娶了卢玉春，你把田小凤置于何处？
1: 哎，
0: 你们家那点事儿我是最清楚了。你跟小凤妹妹怎么说的？你说叫她排号，多在你的原配夫人不在了续弦的时候，头一个是田小凤。现在保持兄妹之情，田小凤把那大妹子信守诺言呢，到现在不嫁给旁人呢。
1: 为啥？不就等着你呢吗？
0: 现在我那弟妹奄奄一息，我也看出来了，有今儿个没明儿个，给你扔下仨孩子他也要完呐。当然了，你正在青春鼎盛之时，能说不娶媳妇吗？那没人拦着，但分娶谁，你要娶田小凤，那咱没说的。你要想娶卢玉春，那不行。那田小凤要知道这个事儿，非跟你玩命不可。你怎么对卢玉春说话信守诺言，怎么对田小凤就不见呢？哎，将来田小凤要指着鼻子尖质问你，你怎么解释？
1: 这
0: 二哥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是知道的。田小凤是我的干妹子，对我不错，确实我许过这个愿，但是那无非是搪塞而已。我能跟她结婚吗？那是我磕头的妹子，我要娶我的妹子，我岂不被人指我的脊梁骨吗？可小凤执意不嫁旁人，那是她的事儿。再又说回来，我跟卢玉春有约在先呢，我们睡了觉了。我如果说话不算数的话，我张作霖成什么人了？二虎气得直拨了脑袋，反正这事儿我想不通。正说着，孙烈臣、郑翠萍、袁金凯陆续都进了屋了。也不知道他们俩人在这吵吵什么玩意儿呢。张作霖一看来的正好，都请坐，请坐，请坐。

0: 天不是军事会议啊，咱们探讨探讨我家庭的事儿。大伙儿都听着信儿了，也想问个究竟，所以才来的。一会儿凑了十来个，张作霖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孙烈臣说：“师长啊，你这么做不算不对，应该这样。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言而无信啊。论私论公，这个事儿我都双手赞成。”唐二虎咧大嘴一笑：“我告诉你，孙烈臣，孙大哥，我现在发现你这人就会顺情说好话呀。老大都说什么，你都说对。我看你别的出息没有，刘须你倒长进了。”孙烈臣苦笑一下：“我兄弟，你说话损点，这玩意儿叫刘须吗？拿你来说，你跟田大丫子结婚了，你跟人家睡完觉了，许了愿了，到了时候你不要人家了，怎么解释？你能干得出来吗？”“当然我干不出来了，可是我那没有等着排号的，要有排号的也不一定。他老疙瘩这不有排号的吗？将来田有凤知道了，怎么办？你说。”哎呀，孙烈臣一想，还真是那么回事。问张作霖：“兄弟，那小凤那面你怎么解释？最好别闹矛盾。哎，咱也不说叫他尽美尽善，但是呢，也别叫他出岔头。小凤性如烈火呀。”等了你十来年了，一旦听说你娶了卢玉春，他都得气疯了，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呀。兄弟，你也不能不考虑。张作霖把脚一跺：“行了，别说了，小凤那方面由我安排。今天呢，咱们哥几个坐在一起了，我把心里的话都掏出来了，我只要求在座的各位替我保密，再展示一下这个事儿，千万别让我妹子田小凤知道，你们能做到不？”大家说：“那还有说的吗？当然不能叫她知道。”“好，我谢谢各位啊。我的意思是，现在没时间结婚，她可以随军跟着咱们走，另居别室，找俩女的服侍她，她够苦的了，让她享享福。你们看什么地方好呢？先暂时租几间房让他住下，一旦解了通辽和白城子之围，咱们打了胜仗了，马上我们举行婚礼，生米做熟了饭了。就是我小凤妹妹再不答应也没办法了，哪怕我给她跪着给她磕响头呢，我也要求她别生我的气。我相信我妹子通情达理，我把前因后果好好跟他讲一讲，他一定能够原谅我的。”大伙儿行，我们没说，同意同意，到时候我们替你一块儿说好话。就是这个，就这位，这您得好好砸对砸对。大伙儿对唐二虎不放心，张作霖哭痛给唐二虎跪下了：“因为这私事儿，二哥能原谅兄弟不？兄弟给你跪下了，我就要求你守口如瓶，千万别把这个事儿给我张扬出去。二哥行不行？”“这……哎，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好吧，老疙瘩，其实我替你着想，我怕你到时候做辣，可你觉得有把握，我算干什么吃的，对不对呢？倒霉的受害的只不过是田小凤，到时候他要不挑理，那不当然更好了吗？”就这么的，张作霖全砸对好了。您记住这茬啊，唐二虎嘴是这么说的，心跟嘴是两回事儿。什么叫守口如瓶？后来他到底把这事儿给捅漏了，才有一段书叫田小凤提双枪大闹喜堂。
1: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空中书场，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266-54321。长篇评书《乱世枭雄》，今天就。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下面请听。

0: 张作霖是非常高兴啊，一躬扫地，再三致谢。但是唐二虎外粗心细，嘴跟心里想的可不是一回事儿，将来就得捅大娄子。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单说张作霖安抚了卢玉春，安抚了于真，给他们找了住处，现在不能合房啊，那多叫人家笑话呀。要找人妥善的服侍安排食宿，咱不必细提。唐二虎奉张作霖的命令继续往西挺进，书说简短，战报频传，一个胜仗挨着一个胜仗，又攻克和收服了郑家屯。这郑家屯呢就是双辽市啊，在这条线上郑家屯是个大据点啊，消灭了蒙匪三四千人，值得可喜可贺。张作霖下令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告诉27师所有当官和当兵的，三令五申，军纪必须得严，哪一个夜闯民宅抢夺财物调戏民女者，立杀无赦。张作霖的入城仪式相当隆重，老百姓夹道欢迎，士农工学商全出动了，万人空巷，要一睹这位当代英雄的尊荣。张作霖骑着高头大马，全身的戎装、手套、佩剑，那真是威风的不得了啊！您别忘了这句话：人配衣服，马配鞍呐。这是有一定哲理性的。穿上几件名牌，哎，小头梳个倍儿亮，当时是一个人儿。穿的破衣啰嗦的，蓬头垢面，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你看张作霖小个不大吧，两眼倍儿亮，一双虎眼是烁烁放光。虎眼呢，就是狐狸的眼睛，可不是老虎的虎，瞅着就发神。两旁边鸣锣敲鼓放鞭放炮，真是震耳欲聋啊。张作霖频频向欢迎的群众招手致意。为什么老百姓这么欢迎他呢？有原因。倒不是说张作霖的27师是怎么怎么爱民如子，也不是那样，就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在军阀混战那个年代，张作霖的部队要比别的部队强得多得多，自然老百姓心里都有杆秤，所以对他就表示欢迎。另外呢，近几年来蒙匪经常在这一带杀人越货，什么坏事都干。郑家屯是个大地方，首当其冲，受的害更深更重，老百姓对蒙匪都恨透了，可盼着正规军来了，哪能不高兴呢？起码有点安全感呢。单说张作霖马到十字街，正这时候欢迎的队伍之中有人喊他：亲家，亲家留步，等一等。
1: 人人人，
0: 张作霖把马带住了，心说听这个声音这么熟悉，叫亲家，谁呀？他骑着马也高，扭回头顺着人群观看，再看分人群挤出一人，手还拿着三角欢迎的小旗儿，气喘吁吁到了张作霖马前。张作霖一看这位长袍短褂，买卖人的装束，一瞅五官貌相认出来了，怪不叫亲家呢，一点都不假，正是于文斗。哎，张作霖心里也一翻个，心说于文斗不住在怀德吗？这什么时候跑到这儿来了？哎呀，一年来的音信不通，这变化真不小啊。

0: 为了弄清是怎么回事，张作霖呢从队伍里头就出来了，告诉孙烈臣，入城仪式照样举行，由你全权负责，我唠几句嗑。他身旁带着丁喜春、刘小春和一个班的卫队。张作霖拉住于文斗的手，哎呦呦，亲家，呵呵呵呵，做梦怎么的，我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你，这怎么回事？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这说话也不方便，到家吧。
1: 啊，
0: 你家也搬这儿来？哎呀，搬来这半年多了，走到家。这就不分彼此，于文斗把张作霖让到家里头，他的家就住在北城根底下魁星楼胡同头一个门楼，相当气派。张作霖进了院一瞅，这大院摊，因为于文斗叫于财神，有的是钱。那边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俩怎么个亲家，这不怪我没说明白，怪您呢没听前文书，您要听过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您还记得吗？张作霖为了自己的夫人赵二妞治病，千里讨药，从那奉天骑马赶奔怀德县，在怀德县遇上了于文斗，还闹了一场矛盾。后来矛盾解决了，把药弄到手了，于文斗给张作霖践行，在酒席宴前给自个儿的女儿提亲，他的夫人就是钱八奶奶，他的女儿就是于凤至女士。于凤至那是张学良将军的夫人，也是当代名人。张作霖挺高兴，酒席宴前就答应了，但是没病死。张作霖说，我回去啊，先给我夫人治病，我母亲还在，我们一家人商量商量，我估摸着差不多少，到时候呢你听我的信儿。于文斗两口子也不能勉强啊。张作霖讨药回到奉天，马不停蹄又回到新民，到新民给妻子治病，后来赵氏夫人好了，张作霖非常高兴，抽时间跟母亲跟娘家提到这门亲事，说孩子虽然小，现在先给他定了亲，我看老于家不含糊，家大业大，骡马成群呐，可也说门当户对。老太太一听儿子这么说，自然没意见了，说这孩子是你的，你是当爹的，你们两口子拿主意吧。张作霖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又派人把包瞎子包俊峰给接到新民。这包俊峰是算卦的，人称包铁嘴，据说呢算卦都算神了，人们都管他叫活神仙。那会儿呢人相当迷信，行军打仗、买卖开张、喜庆丧事都得先算卦，问一问是吉凶祸福，好呢就继续进行，不好就马上停止，这是纯属宿命论。可在那个年月，这个事儿并不奇怪，何止张作霖一个人呢，全国皆然。就至今相信算卦的人也大有人在。包瞎子给算完了之后，满面春风给张作霖夫妻道喜，说方才您摇的这卦叫龙凤呈祥卦，好啊，上上卦大吉大利啊，如果令公子跟老于家的女儿结了亲，这就是龙凤呈祥，将来前途无可限量。张作霖是重赏包瞎子，于是下定决心下聘礼，这门亲事就定下来。那么等孩子长大之后，挑良辰宅吉日再举行婚礼，现在还小嘛，聘礼给下了。当时于文斗、钱八奶奶都住到怀德县，大全。

0: 婚，买卖都在那。可之后张作霖那是师长啊，事儿太多了。再说这个事儿已经定下来，就不过问了，所以音信隔绝。啊，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了，张作霖能不问吗？一问于文斗，你为什么搬家？哎呀，于文斗说别提了。后来啊，我在这个大泉眼村呢待不下去了，买卖一天不如一天。就这么我们两口子一商议，干脆搬搬家吧，人挪活，树挪死，我把我的全部财产全都转到吉林这边来了。你看这地方郑家屯呢四通八达呀，我在这儿开了一处烧锅，在城里开的绸缎庄，脚下这地方是商务会，大家公推我为商务会的会长，蛮不错，总想给你写信，怕你忙，所以呢也没给你写信。正说着，钱八奶奶带着于凤芝来了，于凤芝还羞羞答答，这是未来的老公爹呀。钱八奶奶那是个响亮的人，那劈得开，见着张作霖之后有说有笑，最后把凤芝叫过来拜见大叔，这是先叫叔叔。张作霖一看，事隔一年，凤芝这个儿也长了，姑娘越来越水灵了，有这么个好儿媳妇，当老人的自然是非常高兴的。张作霖今天的心情格外的好，又打胜仗，又见着亲家，可谓双喜临门，马上做出决定。喜春，哟，传我的命令，把总指挥部，我的司令部就设到这儿了。是。于文斗说应该呀，这到了家了，吃喝都方便，我们也得以照顾。指挥部设在于文斗家里头。他们怎么唠有关这些琐碎的事儿，那咱就不必细说了。到了郑家屯之后，第三天张作霖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部署下一段的工作。现在战争年月，这会不能不开，参加的汤二虎、孙烈臣啊，所有的人都在场，副团长以上的全都得出席。屋里呀呀叉叉的，张作霖把地图往桌上一铺，让大伙围拢过来，跟大伙说下一步咱们打哪儿。一个白城子，大家知道二十八师师长冯林可被困白城半年有余啊，只困得里无粮台，外无援兵，要照这样的下去都得出现人吃人的情况，怎么办？亟待救援，活了眉毛，盼星星盼月亮。一个是打这，另外通辽吴俊生，我那好兄弟现在被困了，跟二十八师差不多少，也是里无粮台，外无救兵，亟待救援。大家发表意见，咱先打哪儿？你们说。张作霖宣布完了，众人发言，各抒己见。唐二虎起来了，师长，这不小秃的狮子明摆着事儿吗？那通辽离咱这儿充其量不到300里，白城子离咱这儿700-800里，咱能舍近求远吗？自然是先救吴俊生，后救冯林阁了。大伙说对，对不对？丁喜春也发言了，我同意，师长，不能舍近求远。我们应当下一步首先解通辽之围，救出吴镇守使，然后再驱兵打白城子。同意？赞成？多数的人都同意，还有一部分人没发言。张作霖最尊重孙烈臣的意见，一看孙烈臣低着脑袋没表态，张作霖就问大哥，你说呢？ 方才众人所说，我基本上同意。同意的原因自然不能舍近求远，这二三百里地，白城子七八百里地，我们先救出吴镇守使，这是上策。其他没说话的呢，都什么意见？同意、赞成、同意。先打通辽，先打通辽。张作霖站起来了，不，我跟你们的看法截然不同。我这个人呢，要舍近求远。我命令整顿队伍，马上出发，先打白城子，救冯灵阁。大伙一听全傻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唐二虎把眼睛瞪一般大，我师长，这怎么回事？你犯什么病了？你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呢？为啥要舍近求远呢？你得把原因跟我们说清楚。当然我要说清楚了，这三天来我就琢磨这件事儿。现在咱的兵力是不小，但是面对强敌，只能集中一起形成一个拳头，打上才有力量。按理说应当双管齐下，与此同时既解白城子之围，又解通辽之围，但是那样分散兵力对我不利，因此还得集中兵力。那么为什么打白城子？有如下的几个原因。一，冯灵阁坚持不住了，咱要再不去，也就是说打下通辽之后再去解围，完了完了，冯灵阁就得全军覆没呀。另外我也想过，我冯大哥过去跟我有点插口，在座的弟兄们都知道，尽管我们两个人面和心不和，但我对我大哥还是敬佩的。从公论私哪一方面来说，他是好样的。就冲他能坚守半年，那不能不说是天才，我服了他了。大家还记得吗？想当初五大少九只手于毅那个王八蛋把咱们围在牛庄，我让吉金屯领人突围赶奔北镇县搬请救兵，冯灵阁闻报之后领着1000骑兵以最快的速度到了牛庄啊，把敌人给打花了了，把于毅那个兔崽子赶跑了，才把咱给救了。有这么回事没？有啊。是啊，就冲这一点冯灵阁可骄啊。如今求在咱们头上了，咱能袖手不管吗？而况且情况相当吃紧，这是要打白城子的头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让胡老嘎四外侦查打探，得到确切的情报，敌人以为我们不能舍近求远，必然先打通辽，因此那蒙匪的几个头子正在集中兵力在通辽一带布防，因此要打通辽，这是一场硬仗，对我不利啊。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趁虚而入，他们认为我们打通辽，我们不打，我们直插白城子，这叫出乎意料之外，打他个措手不及。白城子拿下之后，救出28师，马上回师赶奔通辽，再从郑家屯派一支劲旅形成一把铁钳子，把蒙匪是通通干掉。完了，我就因为这两条原因，所以要舍近求远。 有。孙烈臣等人暗挑大拇指，罢了，师长长能耐了。哎呀，跟当年可不一样了，你看当初拉柳子的时候拍桌子瞪眼就干，当然那也没胡干过，现在看来比那阵儿成熟的多的多呀。
1: 我怎么就没想到这边？
0: 孙烈臣首先表态同意，师长英明，分析的相当正确，果然比我们高出一头。对，大家一听有道理，那你就得服吧。好吧，一致同意先解白城之围。张作霖做出决定之后告诉会散之后你们回去，各清点手下的队伍，把寄养带充足了，再通知宫本少佐，让他的炮队把大炮装上眼睛，狠狠地给我打，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奔白城子。当敌人还没有觉察出来之前，我们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这才能打他个措手不及呢。大家都同意。说到这还没等散会呢，就见外边跑进一个人来。
1: 好嘛，这位呀，摘摘歪歪的，就像喝醉了似的。等一等，师长啊，等一等！
0: 咣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一嗓子撕心裂肺。张作霖大吃了一惊，抬头一看，谁这是？这人就进了会议室了。那么冷的天，帽子没了，光着脑袋，满脸是血呀。叫那硝烟熏的跟黑老包差不多少，那衣服破碎的一条一条的，肩膀子也破了，腿也瘸了。再往脚上看，有一只脚穿着鞋，另一只脚光着脚，那脚都冻坏了都。这人到了屋里头，扑通一头栽倒在地。众人也不开会了，过来围拢上，把他的脸上擦了一擦，这才看出是谁来。闹了半天是张世飞，世飞张。咱们为什么老没说他呢？张世飞没随军西征，被张作霖呢留在奉天看家。那张作霖谋料够多深呢，好嘛，我家底儿全拉走了。有人夺我的地盘怎么办？嗯，我不能齐胜不顾家，家里留这个人既得可靠又得有两下子，所以全盘交给张世飞和田小凤。也不知道这爹从哪儿来的，冷不丁这般模样出现在众人面前，大伙儿能不害怕？张作霖的脑袋嗡嗡嗡就嗡嗡三下。没等问话的时候，张作霖汗就冒出来了，心说坏了，肯定家里出事儿。
1: 难道说奉天有了变故，趁我不在的时候有人夺了我的地盘？不能啊，侦查人员会随时向我禀报的。
0: 哎呀，对了，肯定我媳妇儿出事儿。我连接着几封信了，我的妻子病重日甚一日啊，莫非她死了？
1: 也不对，她死了着急是着急，也不至于这样，究竟出了什么事儿？
0: 张作霖把张世飞周起来，拿水给他灌进点水去。张世飞呀，这才清醒过来。哎呦，
1: 唐二虎是个急性子。是非，怎么回事？有话快说呀，出什么事儿了？
0: 坏了，坏了，
1: 什么事儿坏了？你倒说呀。
0: 坏了，他连说八个坏了，就不说怎么回事。唐二虎实在等不及了，啪给他一个嘴巴，把张世飞好像没削趴下。哎，这个嘴巴还真好使，打清醒了。

0: 张世飞脑瓜一拨了，我说总督大人张锡鸾被蒙匪给抓去，不但张大人被抓去了，奉天省城知名人士27人全叫蒙匪抓了俘虏了。
1: 啊！
0: 张作霖觉得眼前就发黑，好像没摔倒。
1: 是非，你是在说梦话吧？张总督在奉天怎么能落到蒙匪手里？
0: 话我没说完呢，他是这么个缘由。大伙说你那快说呀，把人都急死了。问你们这么些嘴问我，叫我怎么回答呀？我得从头往后说。各位少安勿躁，听我详细道来。
2: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空中书场，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3: 康杰独具开设的专卖店又有新产品上市了，
4: 怎么样啊？
3: 厂家直销品种多，样式新，耐磨版花色由客户选择，常规不合适啊，还可以上门定做，超过2000元还享受优惠呢。
4: 要不怎么说买橱柜找康杰呢？
3: 并且1995-1997年2次被中国消费者基金会推荐为信得过产品。
4: 是吗？快告诉我康杰公司的电话。
3: 6382-7945，6382-7945。
2: 长篇评书《乱世》。
5: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旅行。
6: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5: 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6: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词小注：雁门太守行为乐府旧题，李贺生活的时代藩镇叛乱此起彼伏，从有关这首诗的一些传说和材料记载推测，可能是写平定藩镇叛乱的战争。词中塑造了边塞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们慷慨赴难的英雄气概。前两句写唐军将士整装待发，是出战前的情景，通过景物描写形象地反映出临战前的形势，创造了紧张的战斗气氛。三四句写唐军将士乘夜出行，从听觉、视觉两种角度描写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五六句写唐军将士向敌军进击的情景。最后两句写唐军将士誓死报国的决心，也反映出作者幻想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却又得不到统治者赏识、英雄无主的悲哀。诗人以悲壮豪放的风格、浓丽多彩的寓言，描写了唐军边塞将士从严阵待敌到慷慨赴难的战斗过程。 但在诗歌所创造的战斗画幅里，既没有出现敌军，也没有具体的描写战斗，整首诗篇以虚写实，用景物描写来渲染烘托进展的战斗气氛，交代唐军的行动过程。诗意旅游。雁门关位于中国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以险著称，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雁门关的重要性在于自古为边防戍守要地，雁门山东与横山相接，略呈东西走向，横亘于晋北大同盆地与晋中新代盆地之间，构成南北之巨防。雁门关自古就是边防战略要地，自公元前4世纪至20世纪发生在这里的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40多次，自秦汉以来成为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雁门关景区现有东西二门，皆以巨石叠砌，过雁穿云，气度轩昂，门额分别雕嵌天写地利二匾。东西二门上曾建有城楼，巍然凌空，内塑杨家将群像，并在东城门外为李牧建寺立碑。益县古称益州，益水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穿益县过定兴，在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腾入海，素有林立越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元代勘定燕山八景时，尚要重行易水三关路，为嵌燕山八景诗，足见易水文化的历史悠远。易水河哺育了益州先民，位列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的易县北福地文化遗址，将易县文明史追溯到了8000年前。其出土文物表明，8000年前易水河畔就出现了农耕、房屋、村落等，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海经》的《山经》证实，山经河经易水过白洋淀入海，故易水为黄河古道一部分。距今4500年至5000年，有易氏部落在此居住，易水之名就由易氏部落而来。易水河融入了民族精神。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雨声，在易水河边留下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941年9月，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壮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惊天地、震寰宇的历史片段，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重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身临其境。雄关漫漫，雁飞其间，桥洞。每一个第一次经过雁门的人，都会被这突如其来的险峻惊到。从太原出发往北，在太原盆地里穿行1个多钟头，审美疲劳会瞬间被雁门的落差冲淡。刚才还在平原地带，只用了10来分钟，汽车便急行上山。一侧是雁门连绵不绝之山脉及长城，一侧则是让人不敢久看的悬崖。山下的河谷平川依稀可见，自己却已置身云上。三关冲要地，巨防恶咽喉。每个季节来雁门，感受都不同。夏天在穿山越岭中，雁门隧道一过，便是天高云淡， 云卷云舒的漠北关外世界。冬天

0: 在一片白雪皑皑中雾锁雁门，
1: 唯一一致的是每次经过时都让人屏住呼吸的心跳。相传每年春来，南雁北飞，口衔芦叶，飞到雁门盘旋半晌，直到叶落方可过关，故有雁门山者夜飞出其间的说法。树欲静而风不止，雁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北宋燕云十六州被割让后，雁门成了北部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屏障。
0: 北部游牧民族的骑兵千里直下，到此却踌躇难进，
1: 这是因为雁门不只是一个关，更是一片山。从地图上看，表里河山的山西由南北相连人字形盆地构成，人字头北达漠南与幽燕，人字撇经陶唐下境之地与黄河锦渡折向关中，人字捺经上党之地与南太行通往洛阳，而雁门山就处于人字上半部分的咽喉之处，横断盆地，西接吕梁山，东接衡山，一关在此，大雁难渡。换句话说，雁门关一旦被攻破，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长驱直入，几乎立刻可以打穿整个山西，紧接着就可以驱兵从东北方向直取保定、北京，或者一路南下，从洛阳方向进入中原。山西一旦被攻克，中原地带一马平川，几乎再无险可守。雁门关与偏关、命五关、平行关以及内三关中间用长城相连，堪称南北之巨防，共同组成了一道一辟禁忌乃至中原的防线。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雁门的军事地位之显著一览如斯。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命令358旅716团主力于山西代县雁门关以南公路两侧高地设伏，打击往返于大同至代县间的日军运输部队，切断进攻忻口之敌的后方补给线。从18日至21日，八路军第716团在雁门关以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毁汽车30余辆，切断了敌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使进攻忻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给濒于断绝，攻势顿挫。雁门关伏击作为抗战之初有代表性的仪仗，载入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展信如晤，家书再道，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官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兵

致女儿何金惠，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惠惠，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5岁入队，12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8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金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惠，1979年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3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3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惠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
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六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冰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地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慧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慧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慧去世后，父母连续4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慧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慧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他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他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慧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4期发表何金慧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
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

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惠最好的纪念。金惠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惠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惠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1: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2: 欲穷千里目，
3: 更胜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健康是福，平安是金，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运动是良医，健康靠自己。欢迎收听健生堂。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健身堂节目。现在瑜伽这项运动呢，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和喜爱了，因为呢，它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可以伸展我们的筋脉呀，可以修身养性啊，可以减少我们的压力呀，而且可以提升我们自身的气质。但是有这么多的好处，很多中老年朋友觉得瑜伽还挺难的，很多动作是不是我们做不了呀？我们的这个经络没有那么的伸展，是不是也不能练瑜伽呀？哎，今天呢就要为大家介绍一支由中老年组成的瑜伽队，他们的平均年龄呢都达到了60岁。今天看过他们的展示之后，你们就觉得瑜伽其实并不难。他们现在呢已经在我后面开始训练了，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老师，我刚才看到你们在跳的这个舞特别好看，这个舞也是瑜伽是吧？
1: 对，这个舞叫五韵瑜伽，我们新编排的。
0: 五韵瑜伽自己编排的？
1: 对，叫蝶飞花舞。
0: 那老师先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那个我是来自东城区，体育馆路圣爱瑜伽队，我自己本人呢，姓车，叫车艳芬，
0: 是这个队的团长是吧？
1: 就是队长。
0: 那刚才我们看到，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瑜伽其实对对大家身体都有特别好多的好处啊。现在很多的都市女性越来越喜欢练瑜伽了，但是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就会觉得，哎呀，瑜伽有点难，我们是不是练不了？但是我看大家的年龄好像也都得50多岁。
1: 我们都是60岁的，有好几个了。现在
0: 60岁、啊，天哪！看来练瑜伽真的能提升自身的气质。啊、也就是说，中老年人不用担心，其实他们是可以练，没有基础也可以。
1: 对，是可以练的。
0: 哦，
1: 循序渐进的。
0: 那大家都练了多久呢？您的队员？
1: 我的队员，我们俩认识时间比较长，好像是从09年吧，在健身房认识的，就一直这样坚持下来的。
0: 哎，那既然我都来到这儿了，不能光说，是不是得让阿姨们给我露一手，展示一下绝活，或者是平时练的一些动作呢？
1: 好吧，就让我们这位这个队员，刘妹妹给我们展示一个。
0: 好，
1: 好，
0: 来，
1: 大家给她鼓鼓掌。
0: 嗯，这柔韧度。
1: 再来一个轮式，
0: 感觉好软。哎呀，
1: 大家
0: 太厉害了！还有没有队员能给我们展示几个动作呢？
1: 可以呀、啊，那个啊，他们都能做。来，对着，来做一个。
0: 哇，
1: 什么都
0: 上来就劈叉。哦，
1: 抬手，对啊，
0: 天哪，还要下腰，这哪是？这绝对就是20多岁的身体啊！
1: 对，
0: 这柔韧度、哎呀，太厉害了！可以，我觉得非常棒了。就是练的时间也不是很长，是吧？
1: 对，不是很长。他们俩是一起来的。
0: 哦，哎，其实我知道啊，其实有很多就特别适合中老年运动，好多中老年会选择跳广场舞，然后或者去健身房里面跳操课。我想问问这个车队长，包括我们的队员，为什么选择练瑜伽呢？怎么和瑜伽结缘的呢？
1: 每个人都。

0: 为每个人的故事吧，哈。
1: 那我们可以坐下慢慢说，是不是？
0: 好，
1: 来，
2: 我是2009年退休的，完了以后呢，我刚开始退休的时候，我办的是健身房的卡，就是练练，我就觉得这瑜伽对我挺好的，完了胳膊腿慢慢就也柔软了，也协调了。后来呢，等到我在健身房我练了2年嘛，因为家里有事儿，我就搁下了。5年呢，没练。等到5年没练的时候呢，我又有2型糖尿病，又有血压高，我血压都是180到200。就开始吃药，我吃了得有1年，
1: 就降压的药，
2: 降压药跟那个糖尿病的药。每次上医院都开一大书包。后来呢，我说我原来身体很好的。完了，我说这不行，我还得接着练瑜伽。完了，我又开始拿起来练瑜伽，练了不到半年吧，我就开始把那药就不吃了，停了。完了，血压呢也开始正常了。我练了，今年等于练又第二年了。又练2年了。完了以后的，哎，我到医院一检查，我的血糖原来都是吃着药都得12，现在空腹5.7，很正常。
1: 正常。
2: 血压也不高了，所以他这个练这瑜伽呢，对我确实挺好的帮助。完了，我那个练瑜伽呢，它有肺活量，我特爱爬山，现在就是爬香山，从门口爬到鬼见愁，我就用50分钟。
1: 哇，
3: 我
2: 完了，他的肺活量
3: 来了，
2: 对，因为他练瑜伽，他肺活量，他的气呼吸法，所以挺好的，
3: 所以坚持了这么久，
2: 所以跟那些姐妹也经常在一块。
3: 谢谢老师。
4: 大家好，我姓周，今年我也55岁了。然后呢，我练瑜伽呢，就是之前他胖，退休以后吧，因为中老年嘛，然后那个更年期。我之前也得有100，差不多没了，没有150也差不多了。但是呢，我现在通过练瑜伽，减了20多斤，然后呢，心情也变得特别好了。
3: 对，因为有俗话说嘛，这个有钱难买老来瘦，因为中老年人他可能如果是比较肥胖的话，他可能对身体有各个问题都来了。所以呢，练习瑜伽，哎，不但保持了身材，然后身体状态越来越好，然后看您皮肤也特别好，然后
0: 越来越漂亮。
3: 对，然后这个脸红扑扑的，然后一直在笑容也特别灿烂。对对对，特别好。
2: 2008年呢，我爱人就病故了，对我打击特别的大。大夫说的，你这得了忧郁症，就开始多运动。又也是练瑜伽，我的现在那个身体呢，每年我都体检，每项指标都越来比以前好，越来越好。
3: 因为一个好的身体从一个好的心情开始。老师，您有什么自己的故事？
2: 我呀，我的故事啊，2008年呢，我爱人就病故了，对我打击特别的大，也抬不起头来，也不出屋，有时候在家里头不由自主的哇哇痛哭，就是压力特大。我总觉得夫妻不管怎么样，谁死谁头里是最荣幸的，后头那个是特别的悲伤，特别的难受。有一点毛病，我心里头吧就紧张了，就特害怕。有一点难受，我就跑到医院去，见着大夫就流眼泪，就跟见着亲人一样。大夫说的，你这得了忧郁症，你必须得自我控制，就开始多运动。又也是练瑜伽跳舞了，什么民族舞了，肚皮舞全跳。等时间一长了，人家看出来了，哎呀，是锻炼好。我们同事也看出来，人家锻炼就是好。你看我已经64了，快还有3个月就64了，各方面走道都蹦着走，都全蹦着走，去玩去也是没有说好好的走，都上山尖上去。实际上就是对着瑜伽确实是锻炼出来的。它因为什么呀，它因为是养性的，慢慢的抻，所以慢慢的把你这个身体的体能都给能弄起来。我的现在那个身体呢，每年我都体检，每项指标都越来比以前好，越来越好。
3: 因为一个好的身体从一个好的心情开始。别人练瑜伽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咱们这舞团就看每个人都特别就是热情的那种。我刚一来，然后老师还过来，哎，跟我打招呼，哎，我们之前在我节目认识，
2: 是我们公司吗？
3: 对，
2: 我们录过，
3: 对
2: 呀，这确实是。
0: 那个瑜伽呢，那个对我确实那个改变挺大的，感觉我的柔韧度，还有那协调能力都好了很多。完了，我给大家举一个那个小的例子啊，就是在我那个上那个楼梯的时候，有一回呢就踩空了，但是呢我就好像特别反应快，夸夸就上来了一下，那个等于就。

0: 没摔着。要是一般的人呢，就是没练过瑜伽的，就有可能就骨折了呀，或者怎么着的。然后还有一回骑车，骑着骑着那车卡在那把上了，一下就栽过去了。但是我那个特别快，就从后边一片腿就下来了。哎呦，我当时那一刻我就想，哎呀，练瑜伽真好，要不是我平常老那么练习，肯定我就要骨折了的。所以那个我觉得这瑜伽真是收获的特别多，
1: 真的是练瑜伽呢，因为中老年人他的这个反应能力可能就是会比年轻人慢一些，然后包括腿脚啊这些协调能力也没有那么的好了。但是练瑜伽呢，就是不但能练习我们这个反应能力，因为你们要记动作，经常要用这个脑子，然后呢包括协调能力、柔韧性都会好很多。所以如果在日常当中比如说有一些突发状况，可能就会比不经常训练的人他们要反应快一些，对吧？对身体有一个自我保护的这个能力。
2: 就这方面的事儿我遇上好多，但是都是化险为夷。
1: 哎，所以
2: 我就受益瑜伽，还得坚持啊。
1: 所以就一直坚持下来了。
2: 坚持下来，
1: 一定要继续坚持啊。
3: 我是跟着这是在天坛刘老师，这是李老师，都是在天坛练的。后来李老师给我带的这个咱们这瑜伽这馆里头，哎，在一块儿。大伙儿都挺好的，
1: 肯定是因为练习瑜伽好，所以才会一个带一个，然后介绍
3: 大
1: 爷。
3: 对，
4: 我姓李，我叫李乃怡，然后我练瑜伽呢也是有七八年的吧。
1: 而且您每天就感觉脸上永远是带着笑容的那种。
4: 对，其实我以前的身体非常的糟糕，现在感觉我是阳光灿烂哈。
1: 对，
4: 那个时候50岁的时候，刚退休的时候，就是。我得过抑郁症，而且就是更年期综合症。那个时候每天都是吃什么中药啊西药，每天不说跑医院也差不多，隔三差五的就是医院，没有两点一线，医院加就是这样。精神不好，身体不好，也想不起来锻炼，就慢慢的接触到瑜伽。通过瑜伽，通过练习，通过和大家的交往交流，让我的心灵打开，让我的那个病呢从一片药变成半片药，四分之一片，后来慢慢的就不吃了。
1: 这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4: 大概用了2年的时间。
1: 现在没有任何问题了之后也还继续在坚持练瑜伽？
4: 对，继续练瑜伽。不但练瑜伽，我还在社区带瑜伽，就带瑜伽课。
1: 已经可以带瑜伽课了。
4: 对，我在社区免费的义务带瑜伽课。在体育馆路街道办事处。
5: 通通带举，慢慢下拉，吸气向前，呼气向下敬礼，停，双手打开，右手在上，左手在下，牛面式，双手打开，反方向，好，双手双脚打开，坐脚式，吸气向前，呼气向下，双手撑地，慢慢起身。
4: 我觉得瑜伽确实给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
1: 还交了这么多好的朋友。
4: 对呀，不但那个锻炼了身体，还认识这么多的好姐妹，大家在一起很愉悦很开心，给我的生活和身体带来真是很大的变化。哇，
1: 谢谢老师给我们的分享啊。
4: 谢谢。
1: 那我还想问一下陈老师啊，就是我们当时组建这个瑜伽队是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为什么我们不都可以去健身房自己去练瑜伽吗？为什么要单独组织这么一个队伍，让大家一起来到这里练瑜伽呢？
3: 是这样啊，我们几个人呢，开始就我们几个人，四个人都是从健身房出来的，从那会儿2009年我们就都认识了。我们呢都觉得瑜伽挺好的，但是说呢上健身房呢不可能每个人都去办卡去， 所以呢就想组织这么一个队伍，跨的这个社区，这社区一听我们是瑜伽队，就特别的支持我们。从2012年我们就在这儿免费的在这儿那个一直训练啊，我们这几个人呢就是组织起来了，参。

0: 参加过人民大会堂的演出，还参加过那个第一届银发飘飘，我们得了一等奖。那是2016年的时候吧，我们又参加了第三次银发飘飘，获得了一等奖。对，是全国的。
1: 那我们这个参加比赛，这个编舞都是自己编吗？
0: 都是自己编。
1: 自己编。
0: 对，都是自己编，都是大家伙儿广为的推荐嘛，谁能做什么动作。完了，那个推荐里头这个不合适呢，我们再改，都是集体的智慧嘛。我们走到一起呢，大家都是有缘的。你看，个个现在队员都特别心情特别的开朗，都有特别都有精气神。
1: 而且我刚才注意一个小细节，我发现老师们很多做的就是这种叫
0: 双盘、
1: 双盘、
0: 双莲花、
1: 双莲花
0: 啊，双莲花，
1: 两只脚，哎。
2: 真棒啊，
1: 我行，但是我这年龄行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
2: 就您都50-60了，然后刚才盘可以盘半天，我基本上半分钟我的脚就会很疼很麻。
0: 做那个双莲花的好处还能让人家腰背挺直，你要一般的人要不做这个，就这样待着了。
1: 对，因为像办公室的人他有时候就
0: 对这个呢，不自觉的你一坐起来就腰背就挺直了，
1: 因为你不腰背挺直，你这样更累，
0: 太难受了。
1: 对，然后腰一这样自然就会停
0: 止
1: 了。
0: 是的，
1: 改善你的体态。
0: 对，改善你的体态。每个人呢都特别的精神、阳刚，阳光那个正气往上走。
1: 哎，这个体式还挺好啊。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可以做这个体式的，我们可以感受一下，每天做一做。
0: 对。
1: 但是如果我可能柔韧不够，我双莲花盘不上来，
0: 来个那个单莲花，一点点的，哎，单莲花。哎，你今天做2分钟，明天做3分钟，慢慢的你就做时间长
1: 了。单莲花，那可能我。这样3分钟，我再换一个，这个在上面，
0: 哎，对，
1: 再待几分钟，
0: 对，
1: 然后过几天发现，哎，我能两个一起上了，是吧？
0: 你不行，你晚上你得静下来，你手全是热的。
1: 哦，这练习瑜伽真的是很不错。那既然我都来到这儿了，也是带着很多电视机前中老年朋友的一个疑惑，就总觉得他们练不了。虽然看了大家的展示，觉得哎，这些这个姐妹们能练，我们应该也行，所以说他们估计现在已经跃跃欲试，想在电视机前试一试了。所以要不要今天来教我们几个就是比较适合中老年人运动的一些这个基本的瑜伽体式呢？
0: 基本的瑜伽体式可以带着你们做一个最简单的拜姿式。
1: 好，可以，
0: 5分钟。
1: 好，那我们再开始。
0: 双手合十，慢慢来到胸前，身体向前，
1: 向前，
0: 对，
1: 一定要保持水平，是吧？
0: 对，
1: 就是你觉得不舒服了，那就停。
0: 对，停。
1: 哦，好，
0: 做到自己的极限吧。
1: 好，所以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不用担心，不用觉得自己哎呀不协调，或者是柔韧不好，不能来练我们的瑜伽。
0: 第一个动作是祈祷式，
1: 祈祷式，
0: 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什么程度，
1: 好，
0: 不要强求自己。
1: 好，
0: 好，
1: 量力而行。
0: 双手合十，慢慢来到胸前。呼气向上，有一个拉伸。一般的中老年人刚练的时候，他可能夹不住，他就会这样。
1: 这样，对，
0: 他可以是吧？对，他伸不直，就是根据自己的身体量力而行。
1: 好，
0: 完了是双手打开一个肩宽，
1: 一个肩宽
0: 啊，一个肩宽。完了是腿弯曲，向身子向前推。能坐到什么位置坐什么位置，能要坐得好的比我这个
1: 坐下去了，
0: 平了的，对，
1: 可能这样极限。
0: 对，
1: 然后就这样保持一会儿，
0: 对，保持两个呼吸，完了起来。
1: 哎，那有一些中老年可能腰有些问题，腰椎有问题，也可以做这个动作吗？
0: 腰椎有问题，还是尽量的自己能弯到什么程度弯。
1: 就是你觉得不舒服了，那就停。
0: 对，停。
1: 好，
0: 做到自己的极限吧。
1: 好，这个，然后回来，
0: 完了回来，这是身体向前，
1: 向前，
0: 对。
1: 一定要保持水平，是吧？
0: 对，停了以后向下。
1: 先扶地
0: 啊，在自己的脚的两侧。
1: 老师，那您柔韧好，那有柔韧不好
0: 就下不去，弯开了就下不去，
1: 下不去。
0: 对，那你可以放到自己的小腿上，
1: 放小腿，但是腿不能弯，是吧？
0: 对，腿不能弯，放到自己的小腿上。完了，吸气抬头，呼气再向下，
1: 呼气，
0: 对，
1: 做到自己极限。
0: 对，
1: 可能就到这儿了我。
0: 完了，吸气再抬头，
1: 抬头，
0: 对，完了手放在。身体的腿的两侧，
1: 能放两侧放两侧，放不了了就是这样，可能
0: 对，完了，右腿
1: 向后撤一步，
0: 向后撤一步，一大步，
1: 就勾
0: 着这个腿是伸直的，
1: 对，膝盖落地，
0: 对，
2: 这个叫

0: 保持我们的膝盖和这个
1: 对，就这个膝盖不能超过脚尖，
0: 不能超过脚尖。
1: 对对对对，嗯，
0: 然后挺直，
1: 两个正常呼吸以后，嗯，完了双手扶地，
0: 双手扶地，
1: 对，
2: 右脚立脚尖，
0: 脚尖，
2: 嗯，左脚向后侧一大步，
0: 这个平板，
2: 平板，嗯，斜板式，
0: 斜板式，嗯，哎，这特别练到这个
2: 腹部，
0: 核心的力量，
2: 核心的力量，嗯、完了，双膝跪下，
0: 跪下，
2: 对。肘部弯曲，胳膊弯曲，身体向下，
0: 一下眼睛舌是端，
2: 对，眼睛舌是端出，腿放下，向上起，
0: 我这要抬着头，
2: 对，
0: 保持了
2: 头归正，嗯，双脚立脚尖，
0: 再立起来，嗯，
2: 是顶峰式，
0: 顶峰式有什么注意事项吗？就是
2: 顶峰式是这个胳膊要。伸直
0: 往下推、
2: 啊、对，
0: 推地，
2: 嗯，完了头尽量的要能贴在那个垫子上、嗯、
0: 低头，
2: 对，低头，右脚向前一大步，
0: 再回到我们刚才的
2: 对
0: 弓步，
2: 对，腿放下，
0: 回家，
2: 对，它有一个拉伸后腿的
0: 里头的这韧带，就是大腿内侧，
1: 大腿内侧的韧带、okay. 嗯，手放下，
0: 而且还能保持我们这平衡能力。
1: 对，保持平衡能力。两个呼吸以后，手放地下，哎，
2: 立脚尖一大步，两个脚平行，
0: 回到我们最初的这个动作。
2: 对，嗯，吸气抬头，
0: 抬头，
2: 嗯，呼气抱腿，
0: 抱腿，抱到自己的极限就可以了。
2: 对，嗯，吸气，慢慢向上，
0: 还原，
2: 还原。臂展示向后，
0: 好，继续，
2: 对，吸气后背，
1: 手合十向下拉，闭目，
0: 闭目，
1: 好的，手放下，这一个代式，
0: 这一组动作就完成了，
1: 动作就完成了。
0: 哎，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有没有跟我们一起做，有没有？跟我们一起完成这个动作，感觉怎么样？其实还好，不是很难，
1: 不是很难。
0: 因为我发现瑜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一个标准的动作，就是说我一定要下到90度，或者说一定要拉伸到什么程度，然后一定要摸到脚尖，这才是正确的动作。他是觉得，就是无论你是有没有基础的，或者练了多长时间，你就达到自己的一个极限，其实就可以了，对吗？
1: 对，是的。
0: 哎，所以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不用担心，不用觉得自己哎呀不协调，或者是柔韧不好，不能来练我们的瑜伽。瑜伽没有一个门槛，说你必须得多软或者多协调才可以练，对吧？
1: 对，
0: 只要练，
1: 只要你想练，嗯，就没有不可以的。
0: 特别谢谢老师、嗯、因为今天我体验之后我有一个感受，就是虽然今天只是做了两组这个很基本的我们这个拜日式、嗯、然后但是做完之后你就会觉得我这浑身啊就拉伸的很舒展，很舒服，
1: 是吧？
0: 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如果坚持练下去一定可以看到就是不一样自己的一个变化。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都跟我们一起。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4: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

木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纺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防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已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历史

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粝之食，周时出现的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畜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合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它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

0: 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天安门明时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置。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

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寻文脉风骨，听唐宋余韵，追光央视宗师列传，走进大唐诗人的豪情壮志，细品大宋词人的婉约悠长，感悟唐宋八大家的笔墨情怀，一字一句藏岁月，一诗一词润人心，穿越千年时光，邂逅文坛宗师，重拾经典力量，传承中华文脉。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邀您共赴一场诗意之约，在声声诵读里遇见千古风流，感受文化传承的温度。

0: 今天要探访的这位宗师啊，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老头。他喜欢喝酒，但是饮少则醉。他还特别喜欢花，并且劝大家白发戴花君莫笑。在他胸中有千川万古流不尽的豪情，在他眼里还有微雨后薄翅逆烟光的细腻。他慨叹此恨不关风雨月，何其的真情。他笑言野芳虽晚不须嗟，又何其的旷达。他是山水间的醉翁，洛阳城里的花客，他是有情之人，更是有趣的灵魂。他也是让北宋世风为之一振的文坛盟主欧阳修。
1: 欧阳修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他创作了中国第一部诗画《六一诗画》，第一部金石学著作《集古录》，第一部牡丹花著作《洛阳牡丹记》。
2: 他是千古第一伯乐，在八大家之中，苏轼、苏辙、甄古都是他的门生，苏洵和王石也曾受过他的举荐。
0: 欢迎我们的两位老师，欢迎杨宇老师、欧明俊老师，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欢迎各位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新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刚才两位说到了欧阳修那么多的成就，但是在这些成就当中，两位认为欧阳修到底什么样的品质和成就是他最重要的标志？
1: 我认为欧阳修可以说是影响了宋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走上了一条平易自然、通达晓畅的大美之道。他对学生苏轼这样说过：我所谓文，必与道俱。但是欧阳修的道在韩愈提倡的道的基础上啊，有继承又有发展。他的道包含着天地万物和日常生活的道理，更加的清明。而且他追求的文风呢，也比韩愈更加的明白晓畅。
2: 陈寅恪先生说，这个欧阳修辨赤势力，遵从气节。他说，君子之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那么他的一生都是以身作则，修史立说，通过自身的影响力，一扫五代的不正之风，提振了大宋的世风。那世风振作的结果，就是陈寅恪说：“故千水一朝之文化，尽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0: 在我们启程之前，先请两位啊，一步到我们的展区看一看这个时代关于欧阳修的非常珍贵的藏品。
1: 好啊，
0: 来，有请。这应该是一幅碑文的拓本。
2: 双钢签表是欧阳修给父亲写的墓碑。
1: 欧阳修这篇墓表其实也被誉为是中国古代三大哀记文之一。我觉得他特别巧妙的是，他是借母亲之口来述父亲之事，就是既赞美了父亲的忠孝，又颂扬了母亲的贤明，一碑双表，感人至深啊。
0: 其实作为一个普通人啊，他的内心喜怒哀乐极其丰富，但是作为一个士大夫，他始终坚守着内正其心、外正其容的作风。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文坛宗师，我们也好奇他的一生是如何度过的。我们可以一起看看欧阳修先生三个非常重要的人生节点。
3: 十岁时，我偶遇昌黎先生之书，从此一生追随他。
0: 在我印象里啊，我一直以为欧阳修就是一个可爱的小老头的形象。
4: 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年轻时，我结识洛阳群英，文章自此大有长进。
2: 这是青年时期的欧阳修。
5: 我在滁州与民同乐，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1: 其实大家最熟悉的还是他作为醉翁的形象，不过这个时候呢他也才40岁而已。
0: 但是我很奇怪啊，你看我现在都快50了，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翁，那会儿他才40，为什么要自称醉翁呢？
1: 醉翁亭记是欧阳修被贬滁州的时候写的吗？他当时处于人生低谷，以翁自称，和当时的身体状况啊、心态啊都不无关系啊。
0: 其实光看文章当中的醉翁之乐啊，可能很难想象他是在这样的境遇当中写成。那么欧阳修为什么会落难？他又是如何在忧患当中找到太守之乐的呢？我想我们不如去到公元1045年去一探究竟。那就让我们一起踏上宗师之路。

0: 我的天哪，我这是在做梦吗？
1: 哎，好惊艳的感觉，
0: 感觉突然置身在一幅叶氏版的《清明上河图》里。
1: 那个时候东京啊已经是人口超100万的超一线城市了，同时代的像伦敦啊、巴黎啊、威尼斯这样大城市人口都不过10来万，它的城市的设施繁荣的程度都是世界一流的。
0: 欧宫该不会就在人潮当中吧？咱们就下去转转，
1: 去找找看。走吧走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但基本属实，
1: 这就是眼见为实啊！
0: 眼见为实，
1: 这就要归功于这个宋代城市规划不一样，它废除了里坊制，就是生活区坊和商业区市，它打通了。而且到了宋仁宗的时候，宵禁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
0: 所以宋朝晚上都可以随便出来。
1: 对对对，而且有的商铺啊，它到晚上3更天才关门，又有的商铺呢，接着5更又开门了，几乎是通宵不绝。
0: 龙吟交影，我知道宋朝应该有交子吧。
1: 对，这是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就是出现在北宋。
0: 那这个交影又是什么呢？
4: 北宋东京还有杭州都有这个交影铺。它这个负责钱币的兑换。
0: 在这个时候啊，交影啊应该算比较先进的一种金融手段了。
1: 是的。
0: 我好像看见有男孩头上戴花了。
1: 其实这也不稀奇，唐朝的时候就有小范围的男子簪花了，但是宋代是特别流行。唐朝杜牧就写过这样的诗嘛，城市南风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还有王维的遍插茱萸少一人，都有簪花的习惯。
0: 指的就是这个簪花。
1: 我觉得你们两位帅哥是不是要
0: 这位娘子，您这都有什么花啊？
5: 官人，您看这边的16鲜花呀，有芙蓉花、月季花、玫瑰花。这边呢还有通草、罗绢制成的相生花，各位可随心挑选。
1: 做的可真像哎，栩栩如生。
4: 北宋这个簪花呀，它一般都用鲜花。如果没有鲜花的话，就用这个假花，就是假花叫相生花。
1: 其实欧阳修也很爱簪花，你看他写“带花持久住东风，白发带花君莫笑”，所以他也很爱花，而且他特别爱牡丹。
0: 给我也来朵牡丹。
5: 好嘞，您看这一朵怎么样？
0: 这我戴是不是颜色太鲜艳了？
5: 哇，官人真是气宇非凡，
0: 感觉自己像《水浒》里的谁来着？
1: 风度翩翩啊。
0: 这朵花啊也可以送给欧宫是吧？好，那我就买下这朵。
1: 您来一朵什么花？
0: 我其实是蛮想看看欧老师戴上花是什么样。
1: 欧老师来一朵摇黄牡丹吧。
0: 欧老师您试试看看，您回到学校学生们怎么评价。
4: 好
0: 果然气宇非凡。我发现男孩戴花啊感觉是不一样，是吧？顿时觉得这气场强大了很多，嘿，很自信，
1: 仿佛有清风拂过，是吧？
0: 我这还没布置呢。多少钱？
5: 一共是45文。
0: 用这个
1: 你就给定金就好了。
0: 这一定金子。
5: 谢谢。
0: 再饶我一朵吧。
5: 好嘞，官人。谢谢。
0: 这朵也给您。
6: 东京最好喝的香影子。
0: 香影子是什么？
1: 宋代特别流行的一种消夏的饮料，它一般应该是有草药、水果、香料来熬成的，可以消夏消暑。你看这个就是冰鉴，宋代的冰箱。
0: 真的假的？

0: 冰哪来呀、啊？
1: 冬天收藏的冰块储存到地窖里面，一直储存到夏天，然后用来冰镇冷饮。哦，然后专门的这个冰件，你看夏天可以冻西瓜，可以冻茶饮。
0: 这就相当于是个木质的冰箱。
1: 是。
0: 那这个应该是宋代的发明吧？
2: 冰鉴春秋战国时候就有了。
1: 对，
2: 但是那个时候的冰鉴呢，它是用青铜制成的。哦，那它青铜制成的呢，它这个传热比较快，所以呢容易融化。所以到宋代呢，就用木质的冰鉴。那木质冰鉴
0: 导热慢，
2: 就是改革了，就改进，效果更好。
3: 几位客官要进来尝一尝吗？
0: 这么网红的饮品，一定要打个卡。来来来，坐坐坐。
3: 您喝什么香饮子？我们这儿最出名的是被当今官家盛赞为天下第一饮的紫苏饮。
0: 谁盛赞呢？官家。
3: 对，陛下也经常来吗？是，
0: 那是真是官方认证了。我天，天下第一饮啊！
1: 那您知道欧阳修大官人也来喝香饮子吗？
3: 知道啊，他家老夫人经常来我们这儿喝香饮子。
0: 我喝官家盛赞的天下第一饮。
1: 我来紫苏冰饮
2: 二层堂，
3: 各位稍等啊。
1: 好，
3: 这是您三位点的不同的香饮子。
4: 侯老师，您尝尝看。
1: 哇，好清爽！
0: 果然是官家盛赞的天下第一。不饮白不饮。
3: 好喝。我刚刚听各位说到了欧阳修大官人，
1: 你都知道欧阳修是吧？
3: 我知道啊，他的词儿我可喜欢了。
0: 那看来欧阳修先生的词这个时候已经很流行了呀。
1: 对，其实也可以看出来欧公他的生活情趣真的是很丰富。因为词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说流行歌曲嘛，所以欧公是在工作之余和朋友一起听听歌，填填词，有一种任性和洒脱的气质。
0: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1: 人生自是有情事，此恨不关风雨月。
0: 这位娘子，哎，冒昧的打听一下，您知道欧阳修大官人住在哪吗？
3: 知道啊，前方就是他们府上。
0: 太好了，
3: 非常近。
0: 谢谢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0: 这三碗，
3: 收您20文一壶。
5: 好嘞，我这还没有碎银子了，
0: 这一锭银子您就收下。
3: 这也不合适吧？
0: 找我一点。这钱包瘪的也太快了，
6: 新开业呀，
0: 这才走了没半条街，
6: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0: 这碎银子都没了。
6: 新店开业，优惠多多，各位有没有兴趣啊？
0: 这什么？
1: 这是什么新店？
6: 咱们的新书店啊，今年刚刚开业，各位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前往那边，就在那旁边。
0: 这个年代就有广告了？
6: 何为广告？
0: 没关系。
1: 北宋出现了世界上的第一份商标图案和商标广告，因为雕版印刷已经很发达。
0: 店家，这是你们的广告吗？
5: 各位官人娘子，需要买什么书啊？
0: 我们就过来看看。
5: 好的好的。
7: 四位春兄，你看了今日的新闻吗？
0: 新闻？
1: 新闻？
7: 朝廷下令将欧阳公贬至楚州，真没想到朝廷竟然会听信小人谗言。
0: 这个年代就有新闻了？
1: 有，新闻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报纸，就官方的报纸呢就称为邸报，民间流传的就叫新闻，可以说就是我们说的小报，就有点是我们说是现代报业的一个雏形，在宋代已经出现了。
0: 就相当于信息发布和流通。
1: 所以欧公的这个事情已经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啊。
0: 二位学子，冒昧打扰，刚才听两位在交谈当中提到欧阳修欧公，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可否透露一二？
7: 请看
0: 看看新闻。
1: 欧阳修落龙图阁直学士已知之告，出之楚州。
0: 就是说他侵占别人钱财这个事儿是吧？两位刚才的语气好像对于这件事情也颇有不满。
7: 这件事情明显就是有人故意栽赃嫁祸。
8: 欧阳公常说君子之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我相信他断然是不会做出此事。
7: 对，
0: 是非公道自在人心。我觉得今天晚上时辰已晚。

0: 加上家里碰到这样的事儿，
1: 对，
0: 他们今天晚上可能也够麻烦。
2: 嗯，
0: 咱们明天一早，咱们去府上拜
1: 访。
3: 好的，好吧，好主意。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就是了吧，欧阳宅。
1: 这应该就是欧公的家了，我去敲门。
2: 几位是？
1: 我们几位啊，素来久仰欧公大名，所以今天特来拜访，还劳烦您通禀一声。哦，
2: 诸位请稍等，容我先去通传我家老夫人。
1: 有劳了，有劳了。今天还能见到欧母。
0: 对对对，四大贤母之一啊，太幸运了。
1: 那是古代妈妈天团的成员。
0: 欧阳修也挺可怜的，四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所以欧母就带着小欧阳修投奔了他的叔父欧阳业。欧阳业其实官职不是很高，为官又很清廉，所以没有太多的钱，欧母就只好随手拿着这种笔杆在沙地上教小欧阳修认字儿、写字儿。
1: 所以这叫欧母画笔。
3: 对，除此之外呢，就是欧阳修的母亲还教育欧阳修以他的父亲欧阳观和叔父欧阳业为榜样，学习做人为官的道理。
0: 是的，
3: 欧阳修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他的母亲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2: 诸位请随我来。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4: 大家要注意啊，带好保暖的衣服。
5: 是夫人。
2: 老夫人，客人来了。
1: 晚辈拜见老夫人。
4: 诸位前来不知所谓何事？

0: 我们几位啊，素来久仰欧公的大名，也仰慕老夫人您，所以这次到东京来，特来府上拜会，一点小心意。
1: 不成敬意，诸位有心了，快请入座。
0: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老夫人您坐，
1: 请坐。家中遇事，杂乱不堪，还望见谅。
2: 刚才进来的时候听老夫人在吩咐侍女说要打点行装，您这是要出门远行吗？
1: 昨日官家下令我儿调任滁州，所以我们打点好行囊，准备前往滁州与他相会，不知几位找他有何事？
0: 我们素来啊仰慕欧公文章人品，但是也得知这一次他被调任滁州的事儿，并且也听到了街头巷尾的一些流言蜚语，所以我们还是挺为欧公担心的。
1: 各位有心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儿不能苟合于世，想必在朝中得罪了些人，我这个当母亲的早就习惯了。
2: 今天有缘能够拜会老夫人，知有贤母必有贤子，没有您的教导，也没有欧公的今天。
1: 贫穷人家何方之有，只是我儿自小就喜爱读书，家境清贫，家里又没有藏书，于是啊他就到那些大户人家里去找人借书来读，所借之书只要是有好书，我儿都会悉心的抄录，往往抄录未必就能将文章倒背如流。
3: 令郎自小如此认真懂事，你应该很省心吧？
1: 省心？嗯，这天底下的孩子哪有一个是省心的？想想在他十岁的时候吧，有一天他一天一夜未归，把我给吓

0: 那次的事情啊，还是因为这本昌黎先生集。
1: 欧阳修四岁丧父，母亲郑氏与儿子相依为命，对欧阳修督教甚严。郑氏常以笛杆作笔，在沙地上教小欧阳修读书识字。欧母的启蒙教育对欧阳修影响至深。十岁，欧阳修在邻居家的旧书筐中偶然翻到了一本昌黎先生文集，自此爱不释手。
2: 修儿，修儿，修儿，
0: 欧阳修，
3: 夫人，这里没有欧阳修，我是。
0: 是。
4: 疼！
0: 你一天一夜不回家，都爷哪儿去了？你知道我找了多少地方？好啊，你竟然拿人家的书，把书还给人家。
4: 娘，这是邻居借我的
3: 韩昌林先生的文集。
0: 哎，你给我回来！娘让你背的书，你都背好了吗？
3: 也是我这一枪一面扫来，韩愈面不改色。
0: 好啊，你我让你面不改色。
5: 欧阳修，
6: 欧阳修，
5: 你小时候你娘用笛草教你，现在改用竹竿了，
6: 这笔也跟着长个了。
3: 我用竹竿也比你们写得好。
4: 欧阳修打人了！欧阳修打人了！
0: 修儿，不理他们就是了。
3: 韩愈说得好，飞黄腾踏去，不能顾蟾蜍。
0: 哎，你给娘讲讲呗，这昌黎先生的书到底好在哪儿？
4: 娘，昌黎先生的文章和别人写的都不一样，他气势非凡，浩然无涯，有点像孟子。
3: 我读了才知道，世界上竟然还有这种文章，这种铁骨铮铮的人。
0: 好，那娘把这册书呀给你买下来吧。
4: 哎，娘，邻居说了，
3: 这本书我爱看多久就看多久，我回去慢慢抄就是了。
0: 嗯，
3: 娘，咱们回家。
0: 走，回家。
3: 娘，我以后要让世上所有人都认识韩愈。
0: 嗯，好，我儿有志气。
1: 欧阳修年轻时像他一样喜爱韩愈文章的人不多，他时常翻阅着这本少时偶得的昌黎先生文集，立志要尽力于斯文。后来随着欧阳修成为北宋文坛领袖，他所推崇的韩愈之文也越来越成为一时显学，以至于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圣矣。
0: 自那之后，他便将昌黎先生视为自己的榜样，学习他如何文以载道，并立下了当尽力于斯文以藏其素质的心愿。
7: 如今欧公可谓是梦想成真，至少文章名满天下。但我特别想知道，这么多年他怎么去做到尽力于斯文？
0: 他在文章上真正的突飞猛进，还要从十多年前的洛阳说起。那个时候他中了进士，被委任到洛阳去做推官。洛阳何等繁华之地呀！修儿，他感到十分的幸运，更幸运的是遇到了一群志趣相投的良师益友。
8: 欧公在他的诗里面写下过"赖有洛中郡，日许相羁畔"的诗句，

0: 那时候的洛阳真的是人才济济的文化圣地啊，而且刚才老夫人提到的那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里面，就有他后来最亲密的知己梅圣于、梅尧臣。
1: 没想到你们对修儿的事情这么了解。要说到洛阳闲事，不得不提的就是钱维演钱公。正是因为他对修儿他们的包容，才能够让他们在才情上自由地发挥。唯有一次，修儿因为一篇文章冲撞了他。
2: 公元1030年，欧阳修进士及第后，被授任西京留守推官。在这里，他认识了以钱维演为首的一批洛阳文人。在与他们的切磋中，欧阳修的文章突飞猛进，一日千里。
3: 后皇之载兮，书方异类，
4: 分不可壮兮，千名万族，
3: 物既见多而贵少兮，是以安常而害易。
5: 永叔这篇红缨五赋真是精妙啊，四五六七言句型错落有致。
6: 我与永叔同作红缨五赋，可我的那篇啊就相形见绌了。
7: 圣谕兄过谦了。
5: 好啊，永叔自来洛阳，作文一日千里。来，我们为永叔这文章饮一杯。
8: 哎，怎么回事？快抬起来，
5: 先到别处罚去吧。
8: 快点，
5: 且慢，这竹子为何不分青老粗细一并都罚了呀？
8: 小子也是听令行事。
5: 听谁的令？
8: 快走，快点！
5: 可惜了，这洛阳竹林盛景明年就看不到喽。
7: 钱公，这是何意啊？
5: 宫中修缮，要伐尽这洛阳青竹。
7: 钱公，你既为洛阳留守，理应向朝廷上禀。
6: 钱公宅心仁厚，定会据理力争的。
9: 朝廷下的命令，钱公何须多事？
5: 钱某一令行事，难道错了？
7: 钱公，不做无益害有益，君子节用而爱人，难道在钱公的心中就只有朝廷，没有洛阳的百姓吗？
5: 我说，
7: 这洛阳万亩青竹，多少人靠他养家糊口，如今说罚就给罚了，钱公。
5: 钱某如何为官，还需要你来教啊？
7: 可钱公，
6: 永叔，钱公先告辞了，
7: 走走，走进。
6: 永叔，永叔，钱公不是一个不体恤民情的人，而且他这么看重你的文采，你要想劝谏，应该好好的想一个法子啊。
7: 文中不光可以写风月雅士，也可以梳理明道。
6: 哎，永叔，你去哪儿啊？你等等我呀。
5: 路滑，慢点。

0: 谦公，谦公，
1: 什么？又来叫我做官啊？
0: 谦公，
2: 前日是我太鲁莽，
0: 特向谦公赔罪。
1: 你为民请愿，何罪之有啊？
2: 谦公，这是我的新作，还望谦公指点。

0: 做官你倒不可以胡言，还不教我怎么做官呢？
1: 请
0: 你这篇文章写得好
1: 啊，
0: 就如你文中所说呀。

0: 咱们这洛阳城啊，种竹赏竹，名声在外，百姓每年靠这竹子有10余万贯的盈利，如今不分时节尽数发光，不解不耻，甚是令人痛心呐、
1: 啊。秦公，不知此事是否还有转机？
0: 是宰相下的命令，我要是有你这篇文章，或可上书一呈。
1: 前空替洛阳百姓守清除，
2: 欧阳修拜谢。
0: 其实我也要感谢你欧阳永叔啊，推类而广之，则竹石油墨每朝无消失，你这篇文章点醒了我，
1: 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失之于世，又见于文章而发之。
2: 我近日
1: 都在思索，更加确认这才是我们写文章的应守之道。
0: 好啊，我看你这欧阳永叔现在不是一日千里，一日万里了。
1: 前功过奖。
0: 哎，这个归我了，我拿好酒来换，待会回府上喝一杯。
1: 请。
0: 走走走走走走。
3: 在洛阳，欧阳修一步步奠定了自己的新晋文坛盟主地位，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思想。在欧阳修看来，文道人三者应当是有机统一的，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失之于世，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
4: 在洛阳这段时间，对于欧阳修来讲，文学创作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吧？
5: 对，我觉得应该是他的文学创作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而且在洛阳的时候，像梅尧臣啊、尹洙啊这样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学好友，对他的散文的这样一个创作、古文的创作，其实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亦师亦友的这样一种支持。
6: 欧阳修在洛阳他学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写文章要简而有法，不能太啰嗦。
5: 他有一次跟尹洙两个人写同样的命题作文，然后尹洙写完以后比他的字数还少很多，他就在尹洙的这个指导下反复的修改，后来写出来的文章比尹洙还少几十个字。
7: 尹洙说他是一日千里，
5: 这种切磋琢磨真的是一种特别让人向往的一种境界。
7: 而且其实您说的简而有法呀，在欧阳修看来是文章的最高境界。
5: 欧阳修还提出来一个知古明道，我觉得他跟韩愈的那种提倡的儒家的大道可能还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他强调文章的道啊，应该贴近现实的政治和实际生活的
7: 接地气
5: 这样一种追求。他说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失之于世，
7: 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
5: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主张对于推进古文运动那确实是功不可没的。
6: 对的，
7: 而且欧阳修在洛阳这段时间好像在词的创作方面也有一些非常了不得的作品。
5: 他在洛阳时期的创作那真的是好几首经典的名作是可圈可点，你看我们熟悉的《玉楼春》啊，还有这个《浪淘沙》啊，对啊，他其实都是对描写跟梅尧臣他们这一批好朋友的这样一种感情。
7: 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
5: 谁同。欧阳修把友情带到了词创作当中，应该说是大大的拓宽了词的这种境界和情怀。所以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曾经评价他的词是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志，所以尤高，这是很了不起的地方。
6: 欧阳修的这个文学创作使得他的名声鹊起，苏辙呢在《欧阳文中公神道碑》就明确地指出，因洛阳时期的文学成就，欧阳修叫名冠天下。就欧阳修呢也因此增强了在文坛上的号召力、凝聚力，那么也为后来他成为嘉佑时期的文坛领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哎，之前我还听您说过，他好像专门写了一本跟那个
5: 逛夜市的，
7: 对，洛阳牡丹有关的专著。
5: 对对对，洛阳牡丹记，没错。
6: 欧阳修还自称

0: 洛阳花下客。
1: 所以在欧阳修的心目当中，可能洛阳和牡丹早就合体了，合二为一了。
0: 欧阳修反复怀念的就是不仅仅是他的青春岁月，还是北宋那段和平安定的美好时光。
1: 对，
0: 那么从那以后呢，就爆发了宋和西夏的战争。
2: 也就是在公元的1043年，也就是我们来到这儿的前两年，这个战争才刚刚告一段落。
1: 对，
2: 所以庆历新政跟这一次战争应该是有直接关系。
1: 对，
0: 这次新政的核心和骨干就是范仲淹和欧阳修。
2: 那对于这段历史，您觉得如果去向范仲淹范公了解，他会不会比较清楚？
1: 范公肯定是最清楚各种细节的，
0: 他是领袖。
1: 对，他现在应该正在滨州
0: 练兵。
1: 对，我们不妨去
0: 看一看。
2: 那刚好能去看一下宋代的军营什么样，好吧？
0: 好的，
2: 走，
0: 好，走。

0: 我觉得咱们这一趟真值，不仅能见到欧公，还能见到大名鼎鼎的范仲淹范公。说起范公，谁都知道他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 岳阳楼记，
0: 岳阳楼记从小背到大。
1: 对。
0: 但我们心目中的范公，就是一个儒雅的、心怀天下的文士，怎么还要到军营来找他呢？他还带兵打仗吗？
1: 对。其实他还是个将军，是一个军事家。
0: 真的？
1: 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应该是读书的时候就背过的著名的《渔家傲辞》？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就是他当年镇守西北边陲在庆州的时候写的词。
2: 仲夏战争爆发，当时朝廷就派范仲淹镇守边疆，一时间西夏人不敢来犯。
1: 而且宋军战胜的这个捷报传到朝廷之后，宋仁宗大喜过望，就说了一句话：“吾故知仲淹可用也。”我就知道范仲淹这个人
0: 能用，
1: 是可以扛大梁的。嗯、
0: 所以马上能见到这位文武双全的大人物，还是蛮激动的。
1: 是的。

0: 哎，我们到了，来，老师们，慢一点啊！
1: 啊，我一听到号令声了。
0: 对，这是练兵场啊。嚯！
2: 来者何人？
3: 我是撒贝宁，特地带来了郑老夫人的见函，想求见范仲淹、范执政。
2: 容我通传一下，诸位稍等片刻。
3: 有劳了。
4: 哇，这军营跟朝堂就是不一样，
1: 对，
4: 充满了肃杀之气，
1: 而且井然有序啊。
2: 诸位，请随我来。
1: 谢谢。

0: 饭局粥宾客已到。哎呀，真是名不虚传。
1: 早就听说范公治军有方，今天一来一看，士兵个个精神抖擞，
2: 百闻不如一见呐！
1: 果然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范公如今送下已经议和，但我看您这里依然是勤于操练，毫不懈怠呀！
3: 西下求和是为了休整部队，我军更

0: 量了，
1: 多谢范公，
2: 多谢范公。
0: 不知诸位此番前来所谓何事啊？
2: 前几天朝廷将欧公调往滁州，此事想必范公已经知道了，所以我们几个前来想问问范公，以您的了解，欧公的这番遭遇和新政有关系吗？
0: 此事不过是捕风捉影，恶意构陷罢了，目的就是将我们这些力主新政之人一一驱逐。自今年年初以来，我们力主新政的主要人员都陆续被调任到各地方。永叔本可以逃过此案，因为他当时不在京城，但他偏偏又是个宁折不弯的急性子，连连上书朝廷为我们打抱不平。于是守旧的这些人就借机抓住一点疏漏，大做文章，上书弹劾了于他。
1: 所以如果欧公能够收敛锋芒，暂避风头，是不是就可以躲过今日之祸啊？
0: 如是这般，那就不是欧阳永叔了。
1: 也是，
0: 论义真惶惶，这才是永叔啊。你们知道我和永叔是如何相识的吗？
3: 那封上范思谏书我等都读过。
1: 对，
0: 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义戏。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这些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2: 想当年欧公还是个年轻小伙，
1: 对，就有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胸怀天下的这种志气。
2: 既然写信教前辈怎么做事，那性格真直。
1: 那这也是范公虚怀若谷啊。
2: 对，
0: 永叔说得好啊，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盟，在国事上我们一直是同心而共济，可守旧派却以朋党之词攻讦我们。永叔为此写下了一篇正义凛然的雄文《朋党论》，以正视听。
4: 公元1036年，主张改革的范仲淹等人因批评弊政，被宰相吕夷简冠以朋党之名，弹劾贬官。面对此事，谏官高若讷非但不闻不问，反而落井下石。为此，欧阳修怒作《与高思谏书》。

0: 哎，你是？
1: 老樊通禀，就说我欧阳修要拜会他高四剑。
0: 我们高四剑今天有公务，谁也不见。
1: 那他就是在了。
0: 哎，你快去禀告高四剑。哎，
2: 这范仲淹竟敢上百官图，妄议宰相用人。
3: 他被贬，纯属咎由自取。
4: 背后诋毁，岂是君子所为？
3: 没有通报，你敢闯谏院？
4: 我若不来这谏院看看，都不知我大宋有谏官。
3: 没有谏官，欧阳修，你以为你是谁？敢来谏院，大声喧哗！
4: 我听高四剑平日里高谈阔论，明辨是非，本以为你是位正人君子，范公被贬，朝堂上你一言不发就罢了，没想到啊，私下暗中诋毁
3: 他。范希文不管好自己的开封府，倒管起官员任免，这就是越职言事。
4: 越职言事，官员任免，君为宰相一人，祸端无穷。你身为谏官，难道会不知？
3: 我不知，
4: 不知就是失职。

0: 知而不言，就是惧怕宰相，苟且偷生。你一介失职谏官，还如此昂首挺胸，毫无愧色，真乃君子之贼。
1: 我是君子之贼？他范希文危言耸听，他才是大宋国贼。
0: 大宋国贼？范公平时为人刚正，倘若他真是不贤，当初官家用他的时候，你为何不见？
1: 当初
0: 身在此位而不言，
2: 每天冠冕堂皇地进出这谏院，
0: 妄称谏官，你有何颜面面对同僚？有何颜面面对天下百姓？我看你是不知道这世上有羞耻二字。
1: 侯阳有主，我看你就是范希文的朋党走狗，他已经被贬到饶州去了，我看你还能叫嚣到什么时候？
0: 看我还能叫嚣到什么时候？我欧阳修真要害怕朋党这二字，就不会进你这监院了。

0: 公元1043年，范仲淹主持进行的庆历新政正式开启。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整顿吏治，这一举措触犯了不少地方官僚的利益，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
1: 愿燕校福寿绵长，似百木长春。
2: 入座吧。
1: 哎呀，
2: 严公，我等来迟了。
1: 老师，
2: 来得正好，请坐。
1: 范参政，欧阳学士，别来无恙啊。
2: 快入座吧。
3: 在下不敢与一燕相同坐。
1: 燕相莫怪，这是我的学生，前不久不知为什么突然之间被罢官了，所以就到东京来投奔我了。
3: 燕相，在下被范公罢官，如今只剩下一个老母和三个小孩等待我的俸禄了，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呀。
2: 这是怎么回事？
4: 回老师，他倒卖赈灾之粮，贪墨进万两，百姓怨声载道，还不罢官啊？
1: 哦，事情曲折，还无定论吧？
4: 凭据已上缴，不日就即将揭晓了。
5: 燕公，新政实施在于富国强兵，澄清吏治，首推便是对官员的升迁罢黜做出规定，明示对地方的考核制度。
1: 难道二位就没有听到地方官员一片哭声吗？
5: 这一路哭不如一家哭，若是不让这样盘剥百姓的官员哭一哭，那恐怕他所辖之百姓家家都要哭了。
1: 燕相，我有一事求教。不知燕相您是如何看待朋党的？
2: 孔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燕某平生最忌结党之人。
1: 可是我听人说，范希文与欧阳修复辟韩琦之辈，结成朋党。
2: 真有此事？
1: 原来我也不信，但今日一见不得不信。现如今二位在朝堂之上共执一词，地方之上排

0: 除异己，这不是朋党又是什么呀？
1: 朋党范某一生至诚许国，为国为私，自有公义。若依你之言，似这等盘剥百姓之徒，就不该秉公受到处置，是吗？
0: 秉公？
2: 昔日范公上百官图，指责前任宰相用人为亲，如今想我大宋官员，
0: 谁是污吏，谁是良臣，都在你范公挥毫之间。范公所作所为和前任宰相难道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当然不一样了。
0: 有何不一样？
1: 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岂能一样？
3: 何谓君子之朋？
1: 韦老师，君子与君子
4: 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
0: 难道天下只有你范希文和欧阳修才是君子不成？
1: 我与范公共谋新政，为的就是百姓，为天下长治久安，
5: 为百姓安居乐业，同舟而共济，
1: 这就是君子之朋。
6: 而高公，
1: 昔日攀附权宰，今日为一贪墨之人作保，这难道不是小人之朋？
0: 朋党就是朋党，莫用君子小人来血口喷人。
1: 韦老师，纣有亿万之臣，可亿万人各有一心；周有三千臣，可三千臣同为一心。要说朋党没有比周更多更强的了，可周代之兴
5: 靠的就是这帮朋党。
1: 君子朋党兴，则国家兴。
5: 如今官家正力推新政，而你高公
1: 却与朋党相攻讦，这安的是什么心呢？
3: 是啊，如今推行新政，为国为民，诸位理当同心协力啊！啊，
0: 殿下，在下还有公务在身，先行告退。

0: 同心而共济，忠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欧阳修的朋党论以铿锵之论在士大夫阶层广为流传，成为新政最有力的檄文。然而因为改革触动了保守势力的利益，新政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1: 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明节。您和欧公都是刚直正气，为天下之事做了榜样，可谓是真君子。
2: 过意了，诸位，范某生性如此，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罢了。
1: 我们也用范公尚未写就的一句名言来向范公致敬：微斯人，吾谁与归？范公，敬您。
2: 请。
3: 敬范公。
2: 请。

0: 见到范仲淹范公，感觉跟我们心目中想象的那个形象太吻合了，气宇轩昂的。
1: 对对对，范仲淹跟欧阳修相差

0: 差了有18岁。
1: 嗯，对。
0: 但是能够成为忘年之交，就是因为他们这种共同的一种追求，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欧阳修为范仲淹鸣不平，写了一封掷地有声的公开信啊，与高斯荐书，写给高若讷，痛斥高若讷手鼠两端。
1: 这个与高斯荐书是宋代政治史上的一封非常有名的叫公开信。
0: 对，
2: 而且从那封公开信里真的是能感觉到欧阳修是个热血青年。
0: 对，
2: 在那个时候你看他里面的很多词句，你比如说他在这个文章当中写到的可欺当时之人不可欺后世，实际上表达了他的一种历史观。
0: 这一点他跟范公的那种命名而死不默而生，其实真的是有那种
1: 精神血脉上的联系。
0: 对对对对对，共同的追求。
2: 您觉得这个信帝亲政虽然是无疾而终，但是他留下的遗产宝贵的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够看得到的东西是什么？
1: 虽然庆历亲政啊，因为这个守旧派的阻挠和这个攻击，那么最终是以失败而告终。
2: 嗯，
1: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啊，这个出现像包括范仲淹啦、欧阳修啦、蔡襄这一批宋代这个优秀的士大夫，那么他们以这个刚直敢谏的士风向天下展示了何为宋代士大夫气节，正是他们的共同倡导和身体力行，自古代十国以来残留的自私堕落的士风得以改变。从此以后宋代士大夫丧气节，重廉耻。
0: 他修新五代史，历史在古人那里是一面镜子呀，可以知兴替正得失。所以他真的是有感于五代十国的时候臣事其君子事其父这样一种世风日下混乱的状态，希望能够重建一个秩序井然世风刚健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他其实修史，他修新五代史，还是想承继孔子做春秋，春秋做而乱臣贼子惧。对，他希望能够延续这样一种修史的目的，所以他真的是很有担当的。
2: 而且他这个新五代史好像说前前后后写了有17年，当中有很多的这个金句啊，我们说的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现代人。你比如说忧劳可以兴国，是吧，抑郁可以
1: 亡
2: 身，像这样的警句真的仍然到今天还有很多的现实。外放滁州这个事儿本来就很蹊跷，这就是有人泼脏水，所以对于他来讲其实内心当时是很别扭的。
0: 对，
2: 但是一方面是自己个人感受上的别扭，另外一方面当时大的环境庆历新政的失败也是相当遗憾的一件事，所以可想而知欧阳修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到了滁州。但是没想到滁州一年过后整个人的状态，
0: 对，
2: 180度的这种变化，
0: 他的醉翁亭记那么多个乐字。 对，
2: 而这个乐呢又让人觉得非常的耐人寻味，他不是那种傻乐，他是一种真正的内心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0: 所以这样一种心境的变化，这样一种精神境界的升华，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我还真的有点好奇。
2: 那要不然我们就到滁州去探访一下。
0: 下一站应该是滁州。
2: 对
0: 对，
2: 一定要看看这篇千古铭文到底是欧阳修在怎样的状态下写出来的。好吧，走。滁州四面皆山也，东有乌龙山，西有大峰山，南有花山，北有百米山，
0: 环滁皆山
2: 皆山也。五个字一下子把这个文章的气势提起来，这个风景真是美啊。
0: 野芳发而幽香，江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
2: 我觉得杨老师啊，再念两句啊，就要唱起来了。
0: 你说寥寥几笔， 就把山中一年四季的良辰美景就尽呈于眼。

0: 皇帝，
1: 所以这就是文学大家。
2: 刚才两位引用了几句啊，末尾都带一个野字。
0: 对，
2: 多用和善用野字是欧阳修散文的一大特色。醉翁亭记用了21个野字，一唱三叹，富有秦用之美，
1: 确实像一首歌一样。
3: 丹山巍巍，流水向南奔向回。
4: 丹山巍巍，
1: 这歌感觉我也会。这不就是至于富者歌于途，行者修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与履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这不就是这个场景吗？
0: 对，
2: 欧阳修认为啊，一个好的地方官员，并不在于看他的政绩如何，在于真正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便利。
0: 所谓不见志绩，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就是宽简为政，不扰民才是为官的本意。
1: 不要去过多的打扰，顺其自然。
5: 老夫人，我们去那边取点水，您先待会
0: 儿。好的。
1: 哎呦，老夫人在这儿。
0: 这不是老夫人吗？
1: 哎呦，老夫人，一年没见，您别来无恙啊。
0: 哎呀，萨官人，好久不见了。
1: 刚好我们今天啊带了些刚摘的橙子，
0: 哎呦，
1: 送给您和欧公，
0: 真是太感谢了。
1: 哪里哪里，
0: 今日乡里乡亲的约我出来秋游啊。
1: 哦，
0: 这不修儿啊在醉翁亭啊准备宴会呢。
1: 哦，
0: 来来来，入座吧。
1: 好好好，
0: 你们啊喝点茶。
1: 好，
0: 吃些糕点。
1: 好好好，
0: 这茶泡的是泉水，是修儿偶然寻得的，居然比那些大名鼎鼎的泉水还要好喝。
1: 哇，
0: 修儿啊，为了让老百姓都能喝上这泉水，就在这山上啊修了一座亭子，命名丰乐亭，取丰年之乐之意。
1: 自从上次东京一别已经一年，我们知道家中出现的这些事情，一直很担心欧公，不知道到了滁州之后这一年生活过得怎么样。
0: 初来滁州的确是过了一段不如意的日子，但是修儿啊一直在告诫自己，不能像那些没有骨气被贬的官员一样做戚戚之言。
6: 在这么艰难的境遇当中，欧公又是如何重新振作起来的呢？
0: 我想是因为那次我跟他同游王太守祠，应该起了作用吧。
7: 庆历新政失败后，欧阳修被贬滁州，滁州亦是北宋贤臣诗文革新先驱王禹偁曾经被贬之地。
0: 秀儿，你怎么这么没精神啊？
8: 没有啊，我就是觉得您都到了享福的岁数了，可是还是因为我的连累
9: 让你到这么个偏僻的地方来受罪。
0: 我看这里挺好。秀儿，这王太守你可知道？
8: 是我大宋的能才。
0: 走，咱俩啊进去看看。

0: 儿啊，
1: 嗯，
0: 娘的眼神不好。这上面都写的是什么呀？
1: 娘，这是三出赋。
0: 那给娘读读呗。
1: 娘，这上面写的就是他八年之间被贬了三次的经历。好，我来给你念。去于身心。

0: 不屈以其道，
1: 任百折而何亏，
0: 吾当守正之息，配仁义，其终身以行之。
2: 都说这个王太守是个男人，他能在哪儿？
3: 他曾朝廷。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那他又是为何被贬呢？
0: 因为他耿直敢谏，
2: 跟我儿一样。还写的什么呀？
0: 这上面还写了他第一次被贬的时候孩子还小没断奶，第二次被贬父亲去世。
2: 那第三次呢？
0: 第三次他到达被贬之地就去世了。
2: 这一点儿可跟我儿不一样。我儿就算是被贬也不会郁郁而解。想当年我儿被贬的时候还写出了野芳虽晚不须嗟的诗句呢。儿啊，现如今我们到了滁州，你为什么就不能带娘看看这里的青山绿水呢？
0: 娘，我被贬夷陵那是只关乎到我自己的事，我被贬到滁州那是新政的失败，范公的一切努力他的心血都付之东流了。
2: 付之东流，儿啊，你看看啊，这儿的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他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过王太守啊。你的新政没能实现，难道你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实施吗？

0: 哎，请问，在滁州祭扫，咱们都要供奉砖瓦吗？今年是王太守到任滁州50年整的大日子，我们正自发要扩建祠堂呢。好，太好，太好！欧阳修曾作诗赞美王禹琛治理滁州的功绩道：“朱县风灯少宫室，” 一家保暖贺君恩。在滁州任太守3年，欧阳修也一直继承王禹琛的做法，施行宽俭爱民的政策。
1: 不过好了，现在啊，我儿终于走出了低谷，还能跟老百姓同游同乐，老身啊甚是欣慰呀！你们来得正好，这不。
2: 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一同前往吧。
3: 可以，
4: 那太有幸了，太有幸了。
3: 有请，
5: 可以参加欧公的聚会，能见到欧公了。
3: 哎呀，老夫人真是精神矍铄，晚辈都跟不上您的脚步。
6: 到了，
3: 哦，
5: 这就是醉翁亭。
3: 哎呀，进去。 哎，等一等，母亲，你怎么上来了？

0: 秀儿，来，为娘给你介绍啊，这位是萨官人，
1: 萨北宁，
0: 欧官人，
2: 在下欧明俊，
0: 杨娘子，
3: 在下杨宇，拜见欧公。
2: 母亲跟我说起过你们，
1: 久仰欧公大名，今日终得一见，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气宇轩昂。
2: 哪里哪里，我们正在玩投壶和对诗，你们想跟我们一起玩吗？
1: 好，
2: 请。
1: 这一来就能赶上跟欧公一块玩游戏，这是什么福分？每人四支箭，投中两支及两支以上的，就能获得好酒一坛。哦，若是两支以下的，就得送一关于秋天的名篇诗赋。
2: 好，
1: 各位谁先来？我想想诗，您先来。
4: 杨娘子，
3: 这壶口太窄了，
1: 所以才难呀。大一点，
2: 碰上了。
1: 哦，又碰上了，再往前多一点点力气，有了。哎呦，行了，您就想吃吧。哎呀，但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2: 不错不错，
1: 按照规矩您得送一篇关于秋天的诗。
2: 不了，
3: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1: 谢谢杨娘子。欧老师，
2: 我自罚啊。杜甫的登高。
1: 好，
2: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夺命独登台。
1: 好，
2: 哎呀，好，
5: 佩服佩服。
1: 欧公，在下有一不情之请，我们初来乍到，可否让我们一让？咱换个壶行不行？
2: 换这个。
1: 好，换就换，咱总得投进一个，要不咱们三个人太丢人了。游戏，我已经找到那个力度了。走，游戏，
6: 这回有了吧？
1: 角度不对，
4: 差之分毫。
1: 走，走。
2: 高高，
3: 一只还是不够啊。
4: 萨官人
2: 请。
1: 我这也得背诗啊。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3: 好，应景。
1: 满山的老百姓都在给我鼓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捧场。
2: 来，诸君请坐。
1: 欧公请
2: 上酒。
1: 倒上。咱们今天啊，千载难逢的机会，能见到欧公，咱们一块儿喝一杯吧。
2: 欢迎诸位，
0: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啊，
1: 不瞒您说啊，我们这追着您的背影追了一年多了，走了很多地方，听了很多关于您的故事，也知道了这一年多您很多的境遇，但今日一见，看到欧公如此豁达乐观地面对这一切，晚辈佩服之至。
2: 啊，你们看看此地啊，在五代时这里是兵家的交战之地啊，可是经过了百年的休养生息，咱们的楚州今天是山间清泉，芳草幽香啊，我们的百姓和乐，岁物丰成啊。可以说我这心里面真是高兴，我时常在提醒着自己，进不为喜，退不为惧啊。
1: 进不为喜，退不为惧。我突然想起来，我们来滁州之前，范仲淹范公跟我们说的那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真是与您的刚才这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哎，对了，范公这趟还专门。

0: 好啊，好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太好了！被指，被墨。
1: 吴空这是要写文章了。
2: 环滁
0: 界山也，
2: 其西南诸峰
0: 林壑尤美，望之巍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
2: 见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
0: 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2: 树林阴翳，鸣声上下，
0: 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之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2: 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
0: 太守也。太守为谁？庐陵
2: 欧阳
0: 修也。
3: 酣畅淋漓呀、啊！
4: 好一个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3: 山水之乐，得之心而
5: 寓之酒也。
0: 谢谢诸君。
6: 范公写忧，欧公写乐，一忧一乐，异曲同工。
7: 可是这醉翁之乐，究竟是什么呀？
4: 欧公之乐，无能言之。吾君悠游，而无为于上；吾民己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为才且良；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
0: 知我者，子固也。
7: 子固兄，哎呦，
8: 幸会幸会。
9: 欧阳修被贬后，先后在滁州、扬州、颍州辗转为官。公元1052年，母亲正式去世，欧阳修为亡父亡母写作《双缸签表》，历时18年才终于完成。

0: 家主，一篇文章写了18年，还没写完呢。
1: 字字斟酌，需要时间。

0: 修儿，修儿，修儿，
1: 你好，
0: 修儿，你在写什么呢？
1: 哦，我在写一篇关于您和父亲的文章呢。
0: 修儿的头发也花白了。
1: 可不是嘛，娘，您如今已经有曾孙了。对了，娘，您走了以后，我修好了堂书，而且还铸好了无代史。儿子把自己知道的道理都写进了这两部书啊！我，你还记得小时候我曾说过，我想让天下的人都认识韩昌黎韩公啊！如今，天下学子都认识韩公了，这也能算上我的一点功劳。
0: 好啊，修儿，你的愿望现在已经达成了。
1: 是。娘，娘，娘，
0: 修儿，
1: 娘孩儿不孝啊！当年您教我读书写字啊，娘后来您跟着儿颠沛流离四处奔波，孩儿真的是让您受苦了。
0: 秀儿啊，汝能安之，吾亦安矣。娘跟你这天南地北的去走去看，是娘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啊。可是那篇文章写了18年，为什么还在写？
1: 孩儿只怕，我只怕我把文章写完了，娘就会真的离我而去。
0: 不怕，只要修儿走得直，娘会一直陪着修儿走下去的。
1: 娘，
0: 修儿啊，念给娘听听。
1: 好，
2: 修不幸生4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恃，居穷自立于衣食，
3: 一长一教，比之于成人。

0: 敢还也，盖有代也。碑文以母亲之口述父亲之事，一碑双表，感人至深，被誉为中国古代三大哀祭文之一。
1: 双岗千表的碑刻如今还立在欧阳修的老家江西永丰。双岗千表的是一碑双表，情感真挚。
2: 我特别喜欢这两句，太夫人言笑自若，还有对他说的话，汝能安之，吾亦安矣。我觉得那个老母亲那种临危不惧，心胸豁达，那种乐观开朗的这样一种个性，应该是对欧阳修有一种终身的影响在的。
3: 所以双岗千表和这个祭十二郎文和祭妹文一块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哀祭文，它写出了中国人的一种精神传承，所以它才能流传至今。我觉得欧阳修其实在滁州时期，他的文学创作又一次达到了一个高峰。这段时间他写的《醉翁亭记》《分乐亭记》，那都是脍炙人口。而且《醉翁亭记》当时一写完之后，据说流传到什么程度呢？就有人拿着拓本就可以抵税，拿着可以当钱用。哇，
2: 《醉翁亭记》其实最能够代表欧阳修的散文的主要风格。其实我们经常说他继承唐代韩柳的这个古文之道，但他的骈文基础真的很好。他的《醉翁亭记》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们将骈俪甚至将赋的手法就引入到这个散体文当中，其实是极大的丰富了散文的艺术表现力。所以我们说后世为什么可以评价欧阳修的散文有那种六一封神，封神这个词真的让人心向往之吧。他其实并不排斥文采飞扬的这种外在的形式美，但是内容和形式完美融合，
3: 它的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
2: 是的，是的。
1: 人们对这个欧阳修《醉翁亭记》的这个热烈的推崇啊，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一点，还有更在于它什么呢？它是一篇在苦难之中诞生的华美之章，它在人生低谷中依然表现出来的对美好的追求和一种叫坦荡的胸襟，这样达观的生活观也深深地影响了同样处在困境之中的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他的弟子苏东坡，就苏轼。
3: 所以用现在的话讲叫非常治愈，就这篇文章不仅治愈了欧公自己，也治愈了天下人。
1: 君子自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这是欧阳修他对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士的一个要求。
2: 可以说随着他所到之处都影响着四方的世人，还有他每到一任地方官那种宽简为民不扰民的这样一种理念，其实都是影响深远的。
3: 所以今天我们探寻完了这些细节过后，我们更期待的是不久欧阳修就将迎来他人生的又一个高光时刻，科考千古第一吧。且看欧公是如何从一个醉翁文宗变成千古伯乐，又是如何亲手打造了北宋文坛的半壁江山。公元1057年科举放榜之日，
4: 欧阳修这个老匹夫小人一个，
5: 欧阳修公报私仇，
6: 我愿意用我这一点私心来改变天下的文风。这是哪里啊？
3: 这就是洛阳，
6: 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
3: 延续文化血脉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6: 我已经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文化苍明，
3: 后边还有更多的惊喜等着你。

讲述人生百态，用声音传递人间美好故事。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有声剧场栏目，欢迎您的收听。

1: 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2: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3: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4: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vivo X200 系列演唱会神器，两翼长焦超清晰，山顶也是 VIP， 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1: 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杜小满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2: 茅台1935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3: 你先坐，你别走。
4: 哎，对对对，
3: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4: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郭凤英这个案子前后证据链不完整，我们退卷就是想让你们去补充侦查，不是让你们去改作文。你换个说法又交上来，你有把我们当傻子呢吗？这不是
3: 谁呀？
4: 你们呀？还有啊，我们每次退卷都强调了。要把郭凤英捐给镇政府那3万块赃款给追回来，你们追了吗？秦科长，镇政府的路怎么走，用不着我再告诉你了吧？
3: 你站着！
4: 你喊啥？你老跟我喊啥呀？
3: 不，你老走啥呀？这是你办公室，你要走也是我走啊，你走走走吧。

0: 哎呦，秦队，
1: 秦队，稀客，
2: 秦队，
0: 秦队，
3: 你干啥呢？打扫卫生呢？
4: 可不，还跟原来一样脏乱，我们也看不下去啊。
3: 是吗？嗯。
1: 哎呀，自从你走了以后，这卫生埋汰我们都不习惯了。
3: 啊，真的假的？你坐我这位置啊？
0: 对啊。哎呀，我现在主要是坐上这个位置，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啊。
3: 怎么的？每天睡不着觉啊？
0: 对，睡不着觉啊。
4: 你小子，咋又调回来了？
3: 调什么回来？我回来是问点事儿。哎，几年前有一个案子，就叫那个郭凤英诈骗案，你们是谁经办的？
1: 哎，当时我参与了。这案子不结了吗？
3: 四年也没诉出去啊，这叫结案啊？
1: 结不结不还领导说的算吗？咱就是个跑腿的，领导咋安排咱咋办好了。
3: 你别给我打太极啊，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啊。
1: 秦队，
3: 你别叫秦队，叫秦科长。我现在是预审科秦科长
1: 啊。行，秦科长，当时这个案子是胡队跟戴局主抓的，当时是我们一切都听胡队的，现在胡队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去了，具体详细的事情你还得去问他，你现在问我，我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3: 哦，
0: 来来来来，

0: 行呗，吃瓜子儿了。
1: 胡队经手这个案子，
2: 对。
3: 你们怎么样？
4: 还跟原来一样呗？
3: 还跟原来一样？
4: 可不，
2: 就是想你。哎哎，
4: 别往地上扔，刚扫完的，你这。
3: 反正我也不在这干了。
5: 哎，你看你坐会儿。
3: 走了啊。
5: 慢点，
6: 我坐会儿啊。回来了，秦科长。
3: 啊。
6: 去检察院咋样啊？
3: 你那个提审郭凤英咋样啊？嗨，
6: 还是那套词儿，只承认诈骗了一部分。他心里明镜的，
7: 知道咱们拿他没招，
6: 只要咬死不认，案子就诉不出去，更没法判。
3: 那就是说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呗？
6: 也不能说没有办法，也有。不过呢，咱得先找到他弟弟，堂弟。
3: 堂弟？
6: 哎，
3: 谁堂弟啊？
6: 郭凤英。
3: 叫什么名？
6: 郭强。
3: 为什么要找他？
6: 郭凤英好多那个诈骗的那些票，相关票据啊，都在他弟弟手里啊。
3: 哦，票据。
6: 对，
7: 结果这小子跑了，
6: 好几年没找着了。
3: 那公安局没去找找吗？
6: 找了，断断续续地找了能有几年了。对，就胡兵那儿，西山分局找的。
3: 哦，
6: 咱预审科呀也想找，但是呢又没那个权限，不能去找。你也知道，咱预审科就是干邮差的，只负责送信儿，至于信里写的是啥，咱就管不了。
3: 行，我知道。
6: 哎，你干啥去？
8: 对，
3: 凤姐。
8: 嗯。啊，秦大科长，来吧，再坐。
3: 秦科长，不大，
8: 别谦虚，有啥事说。
3: 我呢是想跟你聊聊那个郭凤英那个案子。
8: 郭凤英案子不早就结了，还有啥可聊的呀？
3: 现在要重启这个案子，这案子是你经手的，我得了解清楚。当时郭凤英给那个镇政府捐了3万块钱，那怎么不追回来呢？
8: 这分局发了好几次文啊，镇政府不搭理，你说咋追回来？
3: 郭凤英有个弟弟叫郭强，跑了4年多了，一直没下落，也找不到啊。
8: 区里那些警察天天盯着郭强啊，别的案子不办。
3: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总得回家吧？你们应该去看看啊，到老家。
8: 那边没去看，那发协查报告给当地公安局了，人家说。郭凤英老家那房子根本没人住，没人去，怎么就没去？
3: 胡局，你说这些都是客观原因啊。反正现在这个案子诉不出去，就得重启调查。
8: 哎呀，重启调查没毛病，但是刑警队不负责起诉，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我现在是吃东山分局的饭，我就管我屋里的事儿。郭凤英的案子归西山分局。
3: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的吗？
8: 怎么的？
3: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刑警队的吗？这案子经你手啊，现在4年没结案，那你这算工作失误，知道吗？你调岗就不管了，对吧？你全像你这样的，这甩手当掌柜的，不干事儿，那老百姓怎么办呀？
8: 哎，不是秦川，我就不明白了，你今天是不是专门来跟我较真的？是不是？
3: 不是，
8: 我告诉你啊，郭凤英案子我知道的，我全告诉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我得提醒你一句，你现在在预审科，你别干人家刑警队的活，行不行？好好当你科长不行？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3: 预审科怎么了？什么叫管闲事儿啊？案子没破就得有人管，对吧？
8: 你有能力你破去，别搅我，没工夫。干嘛？
3: 我打电话，我给韩局打电话。
8: 打电话回你预审科，别在屋里打。你敢摔我电话？你
3: 各位，咱们开个会啊。我刚刚从那个东山分局回来，胡兵说结案了。但是咱们不能不管，对吧？这事儿干了就得干明白。我是打算那个没有追回来的3万块钱，我直接带人去镇政府要。
9: 秦科长，

0: 判对不对。我觉得我们预审办案就像吃饭，这案子侦查完了，人家把材料给我们报过来啊，我们来整理，那我们要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他们给送的东西可能就不是我们要的，这不就相当于做饭吗？给你端上来了，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太被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我自己做饭，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是吧？就别说积案，就以后凡是新发案件，我们都直接参与上，直接指导。
1: 崔科长，你这个想法非常好，我也支持。但是我有点顾虑，你看看啊，一呢，咱们去了主动去参与，是不是？人家能不能听咱们的？这是一。第二呢，咱们科室就这几个人，恐怕是人手不够。第三呢，就是
2: 这一个个这么大岁数了，
3: 你让他们出现场啊，能不能完成任务咱不说，就他不给人家耽误事儿吗？这不是，
1: 我这方面我有点顾虑。
0: 人不够，我去局里申请调新人。
4: 他当预审科长就随便调人是不是？嘿，一个分局调俩，跟他说，我这人手不够，不给。
1: 陈科长，
0: 哎，
1: 调人的事儿啊，局里发通知了。
0: 哦，
1: 别的分局都挺痛快，就东山湖兵不给，你说咋整？
3: 哎，你又干啥去啊？
5: 喂，
6: 韩建东。
5: 哎呀，韩局，
6: 你咋回事啊？预审要个人就这么难吗？啊？
5: 哎呦我的天，这状都告到你那儿去了，这行吗？
7: 啥叫告状？向领导汇报工作不行啊？
6: 你要把事儿都干好了，人家能到我这儿来说吗？
5: 哎，不是，韩局，是这样，这事儿没有那么办的。你说他秦川有什么可牛的啊？还指挥起我们分局来？
6: 要我说，这小子何尝根本就容不下的，你信不信？
7: 容不下他，你就给他支个桥，让他升级，赶紧走人。我告诉你，胡斌，我跟你谈的是工作，没工夫跟你瞎嘚嘚。你接着，你要因为这些破事儿耽误了工作，你小子就给我滚，
6: 有多远滚多远。
7: 你不要以为我骂了胡斌你就腰杆硬了，你们俩能不能不闹啊？
8: 一天天的天上地下弄着个乌眼鸡似的，还能不能好好干？他不给你人，你就到我这儿来告状，我整天就处理你们这些破事儿。一天天的，他不能干事儿，就你在干事儿。我告诉你，秦川，胡斌在河商刑警队里头也是有一号的，他要不干事儿，能干到今天？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个大学就牛了，就看不起老同志了。老同志怎么了？我也是老同志。你连同事关系都处理不好，你牛在哪儿？你告诉我。你要真牛，你就把这些破事儿给我处理好了。

0: 胡局，老胡，胡哥，斌哥，是秦科长吗？是啊，我是邵正国，
1: 我是苏立军。胡局让我们在这里等你。
0: 说让我们跟你去预审科报到。
1: 哦，我们是警校刚毕业的，以后你说咋干就咋干，我俩就跟着你干了。
2: 你说咋干就咋干呗。哦，那你们胡局呢？
0: 胡局帮。

0: 你小子别把预审科变成刑警队。
1: 哟，秦川，
2: 孙检察长，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预审了吗？
2: 是啊，去预审了。
1: 怎么有什么事儿啊？也没事先打个电话。
2: 我有些事儿还当面聊会比较好。
1: 坐坐坐坐，有啥事说。
2: 是这样啊，我这不是去了预审了吗？
1: 是啊。
2: 就郭凤英那个案子，就那诈骗案，4年诉不出去，啊，你们那个退了卷，说要完善。
1: 这个案子我知道，柴检察官呢跟我发了好几回牢骚了。
2: 确实啊，我知道这个案子确实证据不足，所以呢，我想重启调查。你知道了，我侦查破案在行，搞预审不在行。我想就是能不能请这个检察院和法院一起一块儿，啊，你看这检察院管起诉，法院管判案，那你们是最知道什么证据能用啊？
1: 你倒是挺敢想。公检法3家一起取证，这是不允许的。
2: 我知道，
1: 这是违反法律规定和原则。
2: 我知道，我在想，这检察院既然能指导我们破案，那应该也能指导我们取证嘛，这不是同一个道理吗？
1: 那也得法院同意啊，最主要的是没先例呀。
2: 孙检察长，咱们先说好，啊，你放心，我不是走后门，我也这个违反原则的事我也绝不会干。我就是想，检察院跟我们都是大控方，是一头的。哎，我们两家两面取证，法院是指导我们吧？这没毛病啊。
1: 要这么说，倒是没啥毛病。试试？
2: 我觉得应该试试。
3: 站住！
1: 哟，小柴，来来来来，正好要找你。
3: 哦。
1: 怎么，你们挺熟啊？
2: 还行，上次我找过他，给我介绍这个郭凤英，前前后后都是他介绍，态度特别好。
4: 啊。哎，你今天来找我们孙检察长，还是为了郭凤英这案子？
2: 可不是吗？
1: 想要联合咱们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取证。
4: 啥？
1: 也好，你不是跟法院那边熟吗？去问问他们，商量商量看看行不行。你说郭凤英这案子，这么长时间诉不出来，钱也要不回来，群众意见很大。年年两会啊，咱们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都有人质疑。不行，你就去试一试。
4: 秦科长，你这是要自己调查取证？
2: 是啊，我原来就是刑警啊，要不然怎么这种气质呢？就站住站住呢，是不是？
1: 这倒是真事儿。128大案的时候啊，还立过二等功呢，这侦查破案是把好手
2: 啊。孙检察长，就不提那事儿啊，反正这个事儿你要觉得可行的话，咱就干啊。哎，我觉得这个检察院就派柴检察官跟我一块儿就行啊，工作上特别配合。
1: 是，这也是我们骨干。
2: 啊，另外呢，还能借我们一辆车吗？我这来回跑来跑去的全是自行车，太冷了。你要行的话，我这马上就能去郭凤英老家取证。
1: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就是奔借车来的呢？
2: 那差不多吧。
1: 这滑头。
2: 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商量一下这个案子啊。我想呢，我们第一站呢，就去那个镇子，看看把那个钱能不能要回来。郑法官，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5: 没有。
2: 郑法官是这样啊，我要是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你就提出来啊，咱们大家一起商量，啊，商量着来。
5: 秦科长，
2: 啊，
5: 我们院长说了，这次跟你们处级办案呢，只能指导，不能参与，而且必须保持中立。你们有什么想说的，最好背着我点。也不要问我意见。
2: 哦，明白了，那行，那就听我的，好不好？啊。

0: 这个文件我不能收，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都给小学生做生活补贴用了，还真给不了了。
1: 那你说这没用，你说这有啥用啊？他是赃款，你这赃款你退不了的话，我们就没法结案呢。
2: 这个能不能结案是你们的事儿，总不能要我去找小学生和家长把钱给要过来吧？
1: 不，镇长，你要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啊，你且不说你这个钱是不是补贴到那个小学生生活费了，你从工作角度你也配合一下我们呢。我是预审科的啊，
0: 那个
1: 这个是
0: 你们是何昌来的，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呢也没有配合你们工作的义务，我那忙着呢，开着会呢。你们要坐你们坐一会儿，不坐你们可以走。我这有好茶，你们泡点茶喝啊。走了啊。
3: 哎呀，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公检法办案有多牛呢，人家几句话就给咱打发了。甭管是跟他讲理还是讲法，只要一提退赃款，立马开溜。秦科长，这回知道啥滋味了吧？走吧，回去吧。
4: 等会儿，
1: 不能就这么走吧？我想想招。
3: 这还想啥招啊？
0: 你们咋又回来了呢？我不就告诉你们钱都花光了吗？我那正忙着开会呢。
1: 我们回来啊，只想再说一句话，这骗子呢把钱给了你们政府了，政府不是人民的代言吗？啊，怎么就成了骗子的帮凶了呢？啊，不管你们搞什么经济，啊，都不能违法犯罪，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刚才说记下来没有？啊，行。
0: 哎，记啥呢？
1: 啊，是这样啊，我们呢一个地级市的预审科肯定管不了你们，但是呢，我带来这么一个记者啊，那刚才没吱声大记者啊，我刚刚你说的话，我说的话，人都记下来了，啊，将来这个报纸要公布出去，那就不太好办了。那行了，那个该说的我都说了啊，然后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好吗？嗯，然后你好好想想，喝点茶，好好想想啊。
5: 秦科长，你说咱这招能行吗？
1: 不知道，等着吧。

0: 秦科长，找了。啊，我刚开完会。哦，那个，今天实在太忙了，我刚才上书记那儿，这三块钱拿来了，他早就准备好，他没告诉我。
1: 哦，
0: 嗯，
2: 我挺好。
0: 拿了，你等会儿，
2: 我给你看
0: 收据啊。
2: 好。秦科长，那个，这都中午了。
1: 嗯。
2: 咱找个地方吃点饭吧。嗯，我很忙啊。去吧，去吧，吃点。
1: 不用。
2: 哎，好。
1: 你看这个啊，我张着这心弦盖好了。
2: 好。
1: 这弦着剩条裤子啊。
2: 好。
1: 好嘞。
2: 那这样，邢科长，我就走了。
1: 好了。嗯，谢谢啊。
2: 再见啊。
1: 好。嗯。

0: 查呀。
1: 整三万，
2: 正好是吧？
0: 正好，
2: 走。
3: 秦科长，
4: 你也太有招了，我在那儿愣看傻眼了。
5: 秦科长，你这事做的也太认真了，这是把公家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了。
4: 什么公家事儿、自己事儿啊？反正问题在哪儿，你就不能绕着走，对吧？你事儿在你手上，你就得想办法给他办了。你不办，他不办，就没人管了。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去一趟郭凤英老家吧。
5: 去他家干啥？他家早就没人了。再说，我是来协助取证的，不是来办案的。
4: 哎，你听我说，周法官，这样我这么想的啊。我听说那个郭凤英有一个堂弟叫郭强，跟他是同伙，跟他住在同一个村子，是他们这里面的那个会计。我想过去看看，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他的什么一些线索、信息什么的。
6: 那郭强也早跑了，这都4年过去了，我们去不也白去吗？
4: 哎，我知道。过去看看嘛，啊，没准儿会获得一些什么线索呢，是不是？反正也没事儿，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呢，行吗？不听我的吗？不刚才说听我的吗？
6: 行，
4: 是吧？
6: 我没意见。
4: 那我说了算了啊。那去那个郭凤英老家。
7: 啊，行。

0: 哎呦，哎，等半天了吗？辛苦了，
1: 秦科长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前面路不好走，咱们需要步行进村了。哦，车进不去，
0: 车进不去了。
1: 对对对。这就是郭强家，这是他家大门，然后这边围起来的是他家后院，这一块就是他家郭强家。
0: 一直都没人啊？
1: 四年了，一直都没人。当时案发那年，我们哥几个恨不得一天来八趟，要是有人，当时就给他抓到了。
0: 就跑了？
1: 对，当时得到信儿，直接就跑了。您看，秦科长，这天气还挺冷的，我们去邻居家喝口水，暖和暖和吧。在这儿也抓不到人。
0: 是挺冷的，你们去吧，你们去挠挠，
1: 一起去吧，
0: 我再转转，哎，你们快去，
1: 走吧，大伙儿跟我走吧，
0: 你再转转啊，
2: 我们先去啊。

0: 哎，你好，你好，
1: 啊，
0: 你认识顾强家呀？
1: 认识啊。
0: 哦，你也是本村的啊？
1: 是啊。你干啥呢？
0: 哦，我是来开发的。
1: 开发？
0: 嗯。
1: 这有啥开发的？
0: 哎呀，能开发啥开发啥呗。哎，你认识村委会吗？你带我去一趟呗。
1: 不知道啊。
0: 你咋不知道？你有本村的吗？
1: 本村就知道。
2: 你怎么村的？不是，你是不是郭强？
3: 你是不是郭强？你谁？
4: 我是合成警察。
5: 老秦，老秦，
3: 郭强，
0: 老秦，我们来了。
3: 警察证给我看看。
4: 你是不是郭强？
3: 你把警察证给我看看。哎，
1: 所有的票据，我姐公司的票据，都在这里。
0: 走，走，走，走，走，过来。你靠，这证据都真实的？
1: 真实的。公司的账，我和郭凤英的账都在这里。我怕弄不清楚，就留了后手。
6: 你们骗子之间也。

0: 罩啊。
1: 那是，万一哪天警察把我们抓了，相互咬起来，总得有个凭据啊。
2: 没问题，行，走吧。
1: 嘿，你们也太厉害了，我刚回来你们就给我堵这儿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的呀？
2: 哎，怎么知道你回来的？碰巧了，你信不信？
1: 不信，哪有这么巧的事啊？我都跑了4年了，刚回来我还想呢，是今天回来还是明天回来呢？怎么就把我抓着了呢？
2: 别说了，我告诉你，就是碰巧了。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老天爷都在帮我们。那走，走，今天、明天、后天的，你还挺会算的你。

0: 金印，
1: 安军。
0: 啊，请抓。
1: 您找我？
2: 啊，来，先看看这个。省厅前几天在省城召开了一个全省的刑侦工作会议，省厅要求要把全省的刑侦工作往上推个台阶。省厅还提出要建立犯罪打击整体作战新格局，行政上要做出调整，刑警队伍要扩大，还提出了破案责任制、责任到人，取消预审，建立侦审一体化。我们研究了一下，让你去东山分局做副局长。
1: 把我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啊？那副局长不是胡兵吗？
3: 胡兵现在已经是局长了。
1: 哦，那过去还是给他当副手呗。
4: 对，
1: 韩军，其实给我升不升职，当不当这个什么副局长，我不是很在意。要不我还是回那个西山分局刑警队吧。
3: 还想当刑警队队长？
1: 哎，对，
3: 想都别想了。西山刑警队长已经有人了。哎，你怎么现在还是一听胡兵你就犯急了？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他多大岁数了？过两年就退休了。知道你喜欢破案，所以把你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就是要主抓刑侦。我这话没说完呢，你看你就来劲。听我说，你跟人家好好配合，事儿得你干，东山分局刑警队得你管，案子出了你得领人破，是不是？刑警队长还很重要吗？听着，做人得有点情商，有点智慧，不能总是一根筋。你也就是碰上我这个开明的局长了，要不谁惯着你啊？别废话了，赶紧上人去。
1: 好。

0: 老胡。胡哥，听吧。
1: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

0: 的收听。
1: 金链子一点灰都没有，不信你摸摸。满意不？
2: 满意满意，谢谢啊。
1: 哎呀，这个上头呢已经都吩咐好了，这次你这个副局啊主抓刑侦，你就可以大展身手了。
2: 哎啊，副局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到这儿来，咱们俩搭班子，还需要这个您这个局长的支持、帮助和指导。
1: 哎，别，我再过两年我就退了。
3: 你看你比我小那么多，你肯定是前程似锦呢。
1: 我保证啊，我一定大力支持你的工作。
3: 你要觉得我配合不到位，我就主动打报告，我去交警支队。
2: 哎，老胡，
1: 你别多想，我说真话啊！你好好适应环境。我走了，我走了啊！走了。

0: 你呢？
1: 李文前两天来电话了，要把海冰接走。我看这闺女这两天心事重重，你多留点心。
0: 喂。哦，常书记您好。哦，您有什么事儿？哦，明天。好。
2: 常书记给我打电话。
3: 常书记找你？
0: 啊。
3: 你没干什么违规的事儿吧？
2: 我刚调任东山分局任副局长，我能有什么违规的？
4: 这不升官了吗？还拉了个脸。哎，你穿外套，个傻狍子。
5: 谢谢，请你来呢，是有件为难的事
0: 儿。哦，您说，
5: 我们这有一个专案，是一伙盗贼呢，通过挖地道盗了个粮仓。你知道，咱们这儿有国家储备粮的粮库。
0: 哦，
5: 这伙盗窃分子呢，盗窃了200吨的黄豆，可是这个粮库的主任上报损失的时候，报的是500吨。
0: 哦，
5: 有人就向我们举报了，说这个粮库主任报假账，报水账。我们介入调查，把这个粮库主任请来。刚问完话，还没结论呢，第二天这个主任自杀了。
0: 哎呦，
5: 这主任的家人不干了，说是冤枉了，天天上这儿来折腾啊。这个主任有7个小姨子，这7个小姨子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到市委市政府闹，闹得市委书记市长这都上不了班了，天天都在从后面走，社会影响太坏了。
0: 那现在这个主任有没有事儿啊？那到底盗了多少啊？这个有没有贪污的问题？都需要先把那个人抓住啊。
5: 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说主任能没事吗？但是得有证据，所以得破了案子，抓获这伙盗窃分子。市局呢也派了几拨人破案攻坚，但是好几个月过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摸着，更别说结案了。所以检察院的同志推荐了你，尤其是柴检察长、孙检察长一致推荐你，帮助我们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贼抓住了。这个案子

0: 压力太大了。那这事儿市局知道吗？市局的韩局长跟我已经做了沟通。韩局长说，在全市抽10个人配合你，公检法哪个部分都可以，成立一个专案组，迅速的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窃分子给抓住了。对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意见啊？
1: 我没意见。那。
2: 我就试试。喂，
1: 韩局啊，在我这呢。你跟他说说，韩局。
2: 好。哎，韩局，我在长春这儿呢。
1: 我知道。你好好干，局里全局配合你工作，要人要车，要啥都行。好，我明白了。好嘞。
2: 常书记，那我就直接说了吧，我觉得不用全市抽10个人，这么兴师动众呢，万一案子要破不了，这个影响就出去了，啊，这全国刑警都是一家人，到哪儿办案还是得靠当地警察，啊，我呢只需要一个人配合就可以了，您看能不能派这个检察院的一个检察长，过来，这个也算是。
3: 指导办案，
2: 互相配合，因为这个是您这儿的案件，我怕有一些规矩我不太懂。
3: 好，那就让柴检察官配合你，你们俩熟，他现在也是检察长了。哦，
2: 没问题吧？
3: 没问题。哦，我给你介绍一下，柴检察长，检察院副检察长。这个为什么叫你来呢？ 前几年，戴局带着你一起办这个案子吧，我希望你说说情况。这个200吨黄豆什么概念？那十几吨大卡车也得将近20车呀。啊，这么大失窃案，怎么过好几个月才发现呢？
4: 它是这么个情况，这个粮油储备库吧，里边有一个粮油加工厂。就往常嘛，这个黄豆哈。 都是通过那个卷扬机把那个黄豆就输送到这个粮仓里，再通过传送带，把粮仓里这个黄豆再直接运到那个工厂里边榨油去。按正常来说啊，多少斤黄豆，能出多少斤油，那个都是有数的，固定的。可是有几个月吧，就这个出油率极低，但是呢，到底什么原因，找半天也没找着。是直到这个月底的例行清仓的时候。
5: 这才算搞明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这个事儿啊，我多少也了解点情况。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2: 碗口，
4: 对，
2: 那才多大一点啊？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出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声剧场栏目电视剧《我是刑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1: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vivo X200 系列演唱会神器，两翼长焦超清晰，山顶也是 VIP， 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1: 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杜小满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2: 冰爽好喝，海林堂哈尔滨啤酒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3: 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4: 碗口，
5: 对，
6: 那才多大一点啊？
5: 说的就是这个呢。一开始都以为是老鼠洞呢，后来是他们这个厂子里面有一个老职工，哎，就把这个事儿呢，跟那个出油率低那事儿联系起来了，说是不是跟那个有点关系啊？然后他拎个锹就去看去了。一敲下去，这就出事了啊！这个洞啊，越挖越大，越挖越深，就大到什么程度吧？大到能容下一个人。
6: 好家伙，这哪儿洞啊？这地道啊！
5: 川哥，你算说对了，他们挖的就是地道。
3: 要不说呢，这帮贼他不是普通的贼。我听说这地道里面不光宽敞，而且设计的还挺科学，
5: 相当科学。就这帮人拿那个竹篾子。啊，就把那个顶梁皮给固定住了啊，然后地道里的通风、照明、通讯一样不落，就最宽敞的地方都能放下一辆那个卫星汽车。你知道这帮人最可气的是什么吗？最可气就是在墙上还给你留个标语，啊，要致富，偷粮库，挖地道还整大秤，整大秤，
6: 整大秤
5: 啊，
6: 整大秤啥意思啊？就是秤上也做了手脚了呗？
5: 这咱也不知道啊，咱发现地道的时候那帮人早跑了。
3: 这个盗窃团伙啊，比我当初想象的可要复杂多了，可以说是现代化、智能化，还专业化了。给
6: 可不是吗？你这么大工程量，这伙人怎么干的呢？还有这团伙到底多大规模啊？存不存在这个监守自盗的问题？还有这些关系网到底什么情况？这都需要查呀。
5: 啊，就这帮人吃干抹净的

0: 给咱们留下的线索太少了。
1: 那老鼠挖洞还留痕迹呢，啊，我就不信了，他们就是这些人干这个活，他一点线索留不下。你单说那个销赃，你说这些黄豆在黑市上只要一流通就有的查，对吧？
2: 哎，
3: 川哥，那个我们前几天在那个就这粮食那个黑市上，我们抓着几个人，
1: 啊，
3: 我就想这几个人会不会跟这个团伙有点啥关联？
1: 我那你还等啥呀？
3: 啊，
1: 你见见这几个人啊？
3: 哦，
1: 在哪儿呢？
3: 这看守所里。
1: 走。
4: 叫王五啊？
5: 对。
4: 为啥不叫王六呢？
5: 爹娘从小就给起这名。
4: 爹娘给你起叫王五啊？
5: 嗯，对，我爹叫王四儿。
4: 什么玩意儿？
5: 我爹叫王四儿。
4: 你爹叫王四儿，你叫王五？
5: 嗯，对。
4: 你跟他论一个字吗？
5: 你小时候家里穷也没文化，就这么论下来了。
4: 哦，那你说说你跟偷粮食那帮人是什么关系？
5: 警察同志，让你们抓了我认栽，可偷粮食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个洗豆的。
4: 洗豆？是，你说清楚点。
5: 就是他们把豆运过来，我们在黑市上这一倒腾，这一来一去，脏豆就洗白了。
4: 哦，还有分工的，一环套一环的。
5: 那必须的啊，偷粮食这事儿可是个技术活，怎么挖墙怎么盗洞都有技术在里边，人家李埋伏从来不外传人。
4: 李埋伏？那李埋伏就是那个偷粮团伙的头呗，他大名叫什么？
5: 不知道，市面上都叫他李埋伏，咱也没跟本人打过交道，平时就是他手下把粮运过来，我们只负责卖。
4: 哦，那你除了这个洗豆还替李埋伏洗过什么？
5: 没有了，李埋伏只偷黄豆不偷别的。
4: 为啥？
5: 不知道。
0: 你能不能别张嘴闭嘴就不知道？我告诉你，让我查清楚了，到时候什么后果你知道吗？
5: 哎呦，政府，你看我这小身板也不是那个挖墙盗洞的人呢。
0: 你别跟我油嘴滑舌的啊。
5: 我说的都是实话。
4: 那个黄豆都销往哪儿了？
5: 小油厂，因为价格低，有多少要多少。黑吃黑的事儿，他们嘴也严实。我就知道这些，我全跟你们说了。
4: 你知道就这些？我们来找你的有目标的，你还就知道这些？你再说说。
5: 没有了。
4: 给你两分钟啊，再说说，再想想啊。就两分钟。
5: 我还偷过东西。
4: 偷啥？
5: 偷过自行车。
4: 几辆？
5: 三辆。
1: 这王五啊，只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信息，就这李埋伏啊，挺有脑子。他为啥只偷黄豆呢？
6: 刚才这个叫王五的也提到了，应该是好出手啊。
1: 我想也这么回事，黄豆是圆的呀，啊，好传送啊，所以那个地道里面才铺那个卷扬机啊。
0: 对。
1: 肖，
0: 啊，
1: 这个李埋伏你掌握什么情况吗？
0: 之前戴局倒是查过几个嫌疑人，然后其中一个嫌疑最大的叫李国英，他家就住在那个新化农场那儿，离何昌40里地。
1: 那去过他家没？
0: 没有，也不知道戴局那么近个地方为什么没去查。
1: 那不管那些了，走，咱们现在去。
0: 啊，走。

0: 小心有狗啊。
1: 干啥呀？
2: 我们是公安局的，查个案子，想了解点情况。
1: 啊，
2: 你那个，哎，那个李国英是不是你丈夫啊？
1: 是啊。
2: 啊，
3: 那人呢？
1: 上外头倒腾买卖去了。
3: 倒腾什么买卖啊？在哪儿倒腾买卖呢？
1: 这倒腾买卖不就是啥玩意儿赚钱干啥吗？这是整天东跑西颠的，养哪乱跑，现在搁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3: 嗯，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1: 好长时间，上次回来还过年。
3: 嗯，那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咋联系他呀？
1: 你家也没电话，不是？再说我，你也没那么多热乎话吗？不是。
3: 那个合昌粮库主任，你认识吗？
1: 这整天在家喂猪呢，哪有那时间四处认识人呢？你说。
3: 这挺冷的天儿，你能让我们去屋里待会儿吗？
1: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来来。屋里暖和了，进来坐。嗯，这儿。
4: 哦，
1: 嗯，走。啊，对，坐。
4: 哎呀，一看你这就挺能干啊，这家里家外的啊，又是猪又是鸡鸭鹅的。
1: 光有鸡。
4: 啊，没有鸭子啊？
1: 没有。
4: 也没有鹅。
1: 没有。
4: 那我听啊，有狗是吧？
1: 对。
4: 嗯。
1: 坐。
4: 一看就利索人了。
1: 嗨，这不是过日子吗？
4: 嗯。那几个孩子啊？
1: 俩。
4: 啊，都上学了。
1: 对，都在镇子上上学呢。
4: 哦。那你这胆儿挺大呀，我看你这地方挺偏啊，挺荒的，就你一个人不害怕呀？
1: 这怕啥呀？不怕。
4: 晚上也不害怕吗？
1: 不怕。
4: 啊，晚上孩子就回来了。
1: 啊，对。
4: 哦，那胆儿也够大的了。
1: 哎，那啥，你们坐，我去给烧点水啊。
4: 哎，不用。
1: 哎，你烧点水。
0: 哎，你们家挺暖和呀。
1: 哎，这不是做饭吗？
0: 哦，这是那个烧烤炕的灶是吧？
1: 对。
0: 哎呀，挺暖和，真不是说，你们家真挺干净利落的啊。哎，你们家生活状况可以啊，你老公是不是挺能挣钱的？
1: 还行吧。
0: 一年下来能给家里挣多少？
1: 我可不知道。
0: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家里人家不让我管这些呀。哎呦。
0: 那你得防着点啊，本男人有钱这个。
1: 啊，那得是。
0: 这小日子真不错。哎呀，这我觉得你们这个比一般家庭，这一般家庭赶不上你们家呀，真赶不上。平时孩子上学回来的时候谁接啊？
1: 自己回来的呀。
0: 自己能回来？
1: 能啊。
0: 哎，远吗？
1: 都习惯了。
0: 哦，真暖和。这外边真冷啊，一进你们家就缓过来了。
1: 是这地儿一下
4: 走了，走了
0: 啊啊啊！走了，哎、走了。
1: 这还烧着水呢。
4: 没事，不待了啊。我们就是过来调查一下情况，一看没啥情况，啊，这一看就是特别朴实。走了。
5: 好，
0: 嗯，添麻烦了啊。
1: 哎呀，不麻烦。
0: 啊，别送了。
1: 好，路上慢点啊，小心滑。
5: 好。
4: 觉着哪不对了吗？
5: 觉出来了。
4: 哪不对啊？
5: 不知道啊，就是觉着哪儿不对劲呢、啊。
6: 好像有所准备呀。
4: 对。那0199是任城区号吗？
5: 啊，是。
4: 走，去任城。
6: 上任城那是干啥去？
4: 别去了你就知道了。坐火车怕来不及，咱们直接开车过去。你记个电话号码，0199-7935-220。你查一下任城是什么地方。
5: 你再说一遍。
4: 哎，我车上告诉你。
1: 01997935-220，啊，警察来过了。哎呀，那人老精了，问东问西，问老多。你说
7: 保养品，我也不是白给的呀。

0: 川哥，仁城警方查到电话号码的注册地了，是一个叫顺天福的饭店，而且饭店的旁边呢，确实是有个粮库。
1: 没有。

0: 你瞧瞧这大脸锅啊，
1: 这架势这帮小子没闲着呀。
0: 没跑，我感觉这个李埋伏就是李国英，
1: 肯定是。

0: 就那个之前说的注册地址就是这家饭店顺天福。
1: 要不咱下去看看去，
2: 不疼不疼，
0: 还缓一缓。
1: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现在就完全可以确定啊，
0: 李国英就在这附近呢，咱们呢就顺着这家饭店找，兴许就把那小子给找出来了。
3: 等会儿等会儿，
2: 万一李国英要是接电话打呢，那饭店人来人往的，什么人都有。
4: 那李国英要真是在长那里面，那你不打草惊蛇了吗？
3: 是是是，对，说的对，正好肚子饿了，进去了填填肚子，顺道探望一下饭店的情况，这不了不耽误吗？
2: 走走走。

0: 老板娘，来人了。
1: 哎，来了。几位啊？
2: 老板，
1: 哎，
2: 有电话吗？
1: 干啥啊？
3: 不干啥，吃饭。不是你想媳妇想疯了你，你到处问电话。
1: 来，里边坐吧。几位想吃点啥呀？
3: 老板娘，听你口音是合昌的。
1: 是啊，老乡啊。
3: 可不是吗？
1: 几位到仁城来干啥呀？出差呀，还是旅游啊？
3: 做点小买卖。
1: 怎么可能啊？瞧你们一个个斯斯文文的，哪里像是做买卖的人啊？
4: 那你看我们像干啥的啊？
1: 我眼拙，看不好。要是做买卖的，乃是做大买卖的人吧？
3: 这年头有啥大买卖呀？
1: 我们这里呀、啊，挨着粮库，你们几个不会是来这儿买卖粮食的吧？
4: 哎呦，那可没有那么大买啊，我们就是小本生意。
5: 就是啊，
4: 嗯，你这大饭店，嗯，挺新的。
1: 这是啥大饭店呀？刚盘下来没有几个月，这背井离乡的没啥手艺，只能开个饭店糊个口。
4: 你这会做饭还要啥手艺？
5: 就是
4: 会做饭就是手艺。赶紧上菜吧，饿了。
1: 没点菜呢，上啥菜啊？
4: 点啥呀？都隔上人，喜欢吃啥不知道啊？你就上吧，
5: 看着整吧，看着整吧。
1: 行，马上来啊。

0: 老板。
1: 哎，
0: 结账。
1: 好嘞。
0: 多少钱？
1: 哎呀，那个29，这个26吧。
0: 26
1: 啊。
0: 哎呦，我这只有24了，行不行？
1: 没问题。
0: 敞亮啊，老板娘。
1: 这有啥？都老乡嘛。
0: 一看你这脾气就好，你这火爷在那呼呼睡，你也不管。
1: 也没多少人，自己能上就上呗。
0: 性格好，包容啊。
1: 慢走啊，
2: 媳妇儿，菜买好了。
1: 好，放到厨房吧。
2: 哎，

0: 这顿饭吃出啥味来没？
1: 饭菜做的还挺地道，就是有点咸。
2: 老秦问你，不是说咸淡了，是问你看出啥来了吗？
1: 不是，检察长啊，我这个眼力可不如你，要不你给说说，吃出什么味来了？
2: 这啥味儿啊？
1: 啊，
2: 我也说不出来，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老秦，你给指点指点。
0: 表现。

0: 面上没啥不正常的啊，就是觉得前台那个睡觉的小子面不太对啊，趴那一直睡，
1: 老板娘感觉还挺习惯的。
2: 嗯，哎，那万一要是他家亲戚什么人呢？
0: 就这小破饭店，两口子忙不过来啊。
1: 嗯，
0: 还找一白吃的，啊，还有没看到不止一个伙计呢？那后来买菜回来不还跟一个吗？成本够吗？正常吗？
3: 确实不正常啊。
0: 还有啊，门口那个买菜用的小货车呀，啊，买多少菜呀？
4: 今天吃饭一共不就五个人吗？
3: 嗯，老姐，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咋觉得这老板娘像凤二娘开店呢？
1: 开黑店呢？
0: 那黑店不黑店现在还不确定。哎，他刚才不是说这店是新盘下来的？
1: 嗯。
0: 阿秀儿
1: 啊，
0: 你去想办法把那个房东找过来问问，悄悄的啊，别惊动别人
1: 的。
5: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是就出租房子的。
0: 你坐下，慢慢说。
5: 你说就行，我站着就行。
0: 你别紧张啊，我让你坐下你就坐下，坐下。我问你什么，你如实回答就行了，知道吗？
5: 嗯。
0: 这个顺天福这饭店开多长时间了？
5: 三四个月了。
0: 哦，开店的那个是两口子吗？
5: 是两口子，男的叫张超，女的叫什么来着？哦，姓金，叫金丽珠，啊、嗯，
0: 金丽珠。
5: 哎，是是是。
2: 他们店里头啊，有没有一个叫李国英的？
0: 李国英，
5: 哦，没这个人。
6: 他们开这个饭店，你觉没觉得有啥不对劲呢？
5: 挺正常的呀，味儿也行，这生意谈不上好，也还说得过去。
2: 那个，你再仔细想想啊，就是有没有什么还没说的？
5: 真没啥了，真没有了。这两口子一看都是场面人，嗯，非常爽快。当初盘店的时候啊，连价都没还，这平时也不会给我添啥麻烦，隔三差五的还会来给我送点菜。
0: 哦，那平时他几点开店，几点关门啊？
5: 10点多开门，晚上6-7点关门。
6: 他们这饭店关门关这么早吗？
5: 他们两口子爱看电视。
2: 他两口子爱看电视，你怎么知道的？
5: 你是不是道警察同志？他那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这满大街都听得见。
0: 哦，那你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儿过去看看？
5: 哎，行。
1: 听出那里边放的是啥了？
5: 啥呀？
1: 地道战呐！要真是这伙人，挺逗啊！
0: 啊！哎，他们一共有几个人？你知道？就跟你打过照面的有几个人？
5: 这平时打过照面的，就那5-6个。
1: 哦，5-6个，
2: 5-6个能怎么的？
0: 他那个电闸，就电闸门在哪儿？你知道吗？
5: 在我屋里。
0: 在你屋里
5: 啊？
0: 行，老翟，一会儿你跟房东把他屋里选啊，那个准备拉电闸，我跟小肖我们先上房，等我们摸清地形和查清人数，5分钟吧，拉电闸。
5: 行，妥了。

就那小子，那不是在前台打盹的那小子吗？真让你给说着了，白天养精神，晚上骂地道，哪个是李国阳啊？

0: 怎么回事？这怎么听完了，偏偏这个节目让听上？哎，这咋还停电了呢？这树停电了，停电了，
1: 咋还停电了？
0: 别喊了，别喊了，罗老师，出来了，树人，树人说，
2: 要不问一下房东，怎么回事？你去，
0: 八个，
2: 哎，等会儿，
0: 八个人，
2: 等会儿，
0: 换个衣服再去。
2: 好。
3: 你干啥呀，白凤？我跟你说，他塞完了，不能画了。
4: 为啥呀？
3: 停个电，多大点事儿啊，把你吓成这样。
4: 那个，
3: 下面出大事了。我刚才在下面挖着挖着，就在我前面，我看见一口血红血红一棺材，就立在我前面，吓死我！
4: 我说嘛，这刚才好好的，怎么突然停电了呢？呀，咱是不是得罪大仙儿了？大仙儿？啊，
2: 不会有鬼吧？这咋整？哥呀，
3: 听建设的吧，不能再挖了，再挖要死人。
2: 放屁！别听他瞎说，净在这胡扯。 怎么了？眼看着就挖到两库了，一口破棺材挡咱财路。行，
3: 要挖，你下去挖去。你们下去挖去，我是不挖了。
2: 你个闹着！
5: 那我也不挖了，这也太吓人了。我早说这一票一开始就不是，我不干了。
2: 我呢？ 就问你们一句，啊，之前搭进去呢，4万块钱打了水漂了，你们愿意不？那粮库里6000吨黄豆，没你们的份儿，甘心呢？兄弟们，这些年咱们也挖了不少粮库了，那么多粮食咱都给吃下去了。 他这口破棺材，都别整事儿。听我的啊，一会儿你们去整点香烛、纸钱啥的啊，咱给人烧上，是吧？咱赔个礼，认个错，这事儿就过去了，行不行？我看行，
6: 弄点纸钱，给拜拜大仙儿。哎，我看行。 这事儿包我身上，我就买去。咱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叫什么“见官发财”？哎，对，也许这事儿坏事儿变好事儿呢，是吧，兄弟？
0: 瞎说什么呢？你一个女人家，你懂什么呀你？
6: 咱们干完这一票，后半辈子就不愁吃了。
0: 快拉倒吧你！
6: 你干不干？你不干是吧？你不干，我跟李埋伏干去。
0: 你闭嘴吧你！你可别说了，一天到晚的，一个大男人，还不如一个女的，你还行不行了你？
6: 老板娘，对不住，应该是跳闸了。你稍微等一下，我去看看。让你受累了，大哥啊！以后别落枕这事儿，你总停电，这我们可受不了。哎，怪吓人的。
0: 放心吧，啊，放心吧，我马上去，不会耽误你们干点事的。
6: 哎，好好好，
0: 我马上去。
6: 啊
0: 啊，真对不起啊。

0: 老钱，答应。
1: 确定了，就这伙人。刚才我跟肖查了一下人数，才多少个
2: 啊？
1: 11个。
2: 就这帮小子好斗啊！
1: 你是没看见，你知道今天他们挖着啥了？
2: 不好说。
1: 那先别说，那也没用。那个方文生，可能我们要委屈一下你，麻烦你得跟我们在一块儿，不能回去。
3: 侦察同志，您是把我通风报信儿？
1: 哎，是这个意思。
3: 哎，侦察同志，你想多了，我本来就没想走。

0: 谁是秦川秦局？
1: 啊，是我是我。
0: 啊，你好你好。
1: 啊，你是？
0: 我是刑警队长耿烨。
1: 哦，耿队你好。
0: 你好你好，那个你们来几天了？没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
1: 啊，我们今天刚到，本来想就是顺着摸一下，没想到一下把情况全摸清楚了。
0: 啊，那行吧，咱开个紧急会议布置一下。
1: 啊，别别别，不用紧急会议了，今天晚上就行动，顺着线把那个房子给围了，然后抓捕。
0: 这么着急啊？
1: 我怕他们跑了。
0: 你带了几个人？
1: 啊，我们就三个。啊，能打的就这俩。
2: 老秦，我也算一个。
1: 哎，
0: 那个他们几个人？
1: 他们呢十一个。
3: 哎，我算一个行吗？
1: 啊，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能算，你不能算，没事儿，来吧，没事儿。
0: 11个人，
1: 没事儿，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0: 那这样吧，我先回去打个电话，再找几个人吧。
1: 哦，你还能再找人？
0: 哎，那找呗。
1: 再多辆车。
0: 啊，车友
1: 啊，拉人的啊。
0: 好，走。

0: 爷爷，铁锹不长眼呐，跑您这地方来了，扰了您的清净了。我们几个人呢，我们特来拜您，给您打个招呼，报个信儿，一会儿还得在您这地方动土，您千万别生气啊，您老人家多宽恕。我们这几个，我们也不知道您是谁家祖宗哈，但是呢，相逢是缘，您老干脆就认了我们这帮孝子贤孙，是吧？我们呢就求您老保佑我们挖到黄豆豆，我们在这给您拍胸脯保证，给您雇上金豆豆。
1: 秦军，秦军
2: 啊，人到齐了吗？
1: 人找好了，都准备好了。
2: 你们人呢？到门口，先别冲进去。这样，我们俩呢，先上房，从房上跳到院子里，从里面把门打开，你们再进。
1: 不是，秦军，这房顶还是我上吧？
2: 啊，别，这个事儿是我们带过来的，还是我们来，好吧？不争了，就这样。
3: 那我呢？
2: 你留下来，你跟房东在一块儿，好吧？
3: 哎，我别留这儿啊，我来就是一块儿跟你办案的。老秦，你带我去吧。
2: 那这样，肖，你跟他们一块儿，我们俩上房。
4: 好，行。

0: 兄弟们，给咱爷爷磕个响的。
1: 好，
2: 好，好。
3: 干啥呢？
4: 不知道，好像是搞什么封建迷信活

0: 我没事，我没事。哎呀，这工程量不小啊！啊啊！这活也不轻松啊！你说这帮小子要是把这本事用在正道上，他是不是也能发财啊？啊，这非得用在这个邪门，这还挺深的。
1: 这饭店离粮库直线距离也就七八十米，也就那样了。再晚一点，没准被他们挖通了。那什么呀？那红的吧？那不棺材吗？
0: 棺材啊！
1: 那就是棺材呀！嘿，这帮人呐，哎，都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你说这帮遁地鼠，见着棺材他也不掉泪呀！哎。
0: 高一些，主导一下，也纵着精细的任意难度，一定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全体检查法，发现难的突破，这还有铁道游击队呢。真行，全是经典老电影，别这帮蹲地鼠当教材了。
2: 你知道为啥抓你不？啊，啥也别说了，怪我们点儿背。早知道碰上棺材板就该收手了。
0: 哎，你这个到现在了还挺迷信的，你是个迷信头子。你就没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吗？嗯，自己身上啥原因嘛？我们这个团队技术是一流的，管理杠杠的。
2: 次次投资次成，咋就这回事了呢？还是因为点儿背呗，碰上大馅儿了。你怎么就管理没问题了？你跟我说说来。那不是我吹，我呢比较有脑子，属于智多星吴用型的。
0: 哦。
2: 那金立珠夫妇呢，负责钉个烧、放个哨啥的，他们就是木叶叉孙二娘。 和蔡元子、张青，爱看水浒，
0: 那必须的，这都是我们的教材。我还逼着他们干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干我们这活儿，那是个动脑子的活儿。怎么挖？挖哪个粮库？那都是有讲究的。我们不碰小粮库，我那养一大帮子人呢，都是嘴，都吃饭，那花好几个月时间挖个地道，不能白忙活，不干则已。
2: 要干必须的，这里面有个成本的问题。
0: 那管理还真还行，我听下来，啊，你说你这脑子干点别的多好啊，啊，那个要致富，偷粮库，啊，挖地道，整大秤，那个整叫什么整大秤啊？是怎么回事啊？
2: 朴建设呢？那这挖地道的一把好手。
3: 那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九尾龟陶宗旺。哦，建设呢，早年在河商挖过小煤窑，电工、焊接、挖掘样样精通，技术呢相当强。这李埋伏说了，俺们偷粮是得偷他个神不知鬼不觉。要是被发现了，就没下回了。所以我就在。 在那个粮库的秤上，做了点手脚，得让他们觉得一粒米都没少。嗯，那你给我仔细说说，这个手脚你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我在秤上，那秤上装了个磁力发生器。
2: 普普通通的电器元件到了他的手，就能整出一个影响磁场的玩意儿。他管那玩意儿叫磁力发生器。给您打个比方，
4: 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次，什么？
2: 磁力发生器。哦哦哦。黄豆都是要往粮食厂里送的嘛，那运粮车一来，我们就按遥控器，那地秤咔一下就变得不好使。给您打个比方吧，一辆运粮车显示一吨。 实际上只有900公斤，每辆车少分

0: 你想没想过这粮食是？你想没想过这粮食是，国家万一有什么急事闹灾什么的，是救命的。你也是农民吧？偷数，你想没想过农民的苦啊？啊？你们在何昌偷了多少斤粮食？
1: 200吨，朴先生，你不老实是不是？你重说，多少吨？
2: 200吨。我再最后问你一次啊，200吨还是500吨？就200吨。500吨，
1: 俺们也运不出去。
0: 你不说实话，重判你啊！大哥，真是200吨，真是200吨呐！
1: 偷出来我就卖了，500吨，500吨啥概念呢？你知道吗，大哥？再添10个人我也弄不了，200吨我还偷了2个月呢，还弄到局子里来了，那我都落你们手上了，我骗你干啥呀，大哥？
0: 不，谁是你大哥啊？你看我们俩谁像你大哥？你大哥交这么亲，啊？
1: 不敢了，不敢了，警察大哥。
0: 行，你们接着说。
3: 能说吗？
4: 再必须再说一个小时。说。咱们再次热烈欢迎秦局带队来咱任城办案。嗯。不简单。欢迎秦局来我们任城。欢迎。
5: 这俩都是我们的。
6: 来一下，来一下。
0: 咋了？
3: 电话。
4: 谁电话？
3: 韩局找您。
0: 谁？
4: 韩局啊。
3: 韩局咋了？
4: 让你接电话呢。
7: 喂，怎么回事？这案子不是你们破的吗？怎么成了人家任城破的呢？
4: 就是我们破的，怎么不是我们破的？突审我都审完了，就偷了200吨啊！
7: 谁问你多少吨了？那新闻联播都播了，案子是人家任城破的，偷挖国家储备粮库，大案，没你什么事儿，也没我们什么事儿。
4: 哎，怎么没咱们什么事儿呢？我案子就是我们破的。
7: 案子就是我们破的，我们已经跟那个厂书记都报了。行了，你别说了。我告诉你啊，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8: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7: 数人数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4: 哦，
9: 哦，我听懂了。韩局，
10: 哎，秦局。 秦局，干嘛呢？秦局，
8: 干什么呢？大家都等着呢，
9: 头
10: 就
9: 来，头就来，
10: 好久，
9: 好久，
10: 现在好几个
4: 电话呢。

0: 每天上午都在，然后下午呢是135的下午，哎，大家有问题可以尽管到医院去找我，
1: 哎，可以去看挂郭主任的号啊。
2: 对，除了周二的上午，平时上午都在，然后下午是135二附院，然后呢可以挂郭志英主任他的号。好嘞，那今天时间的缘故呢，只能是非常的感谢我们的郭主任，然后还有更多意犹未尽的这个内容，我们只能是期待下次了。
1: 是的，非常的感谢郭主任，感谢各位听友，明天我们再会。

0: 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
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2: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2: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5: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5: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5: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5: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5: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5: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6: 收听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

0: 最新动态，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新和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和新闻。这一次的新和新闻有以下内容：新和县2026年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5月13日，由县委宣传部、县委党校联合举办的2026年新和县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县委党校正式开班，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慧菊参加开班仪式。本次培训为期3天，期间将邀请自治区及市县多位专家学者，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识形态、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政治建设、网评网宣能力提升、新闻发言人履职实务、新闻写作技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范等内容进行专题授课。参训人员覆盖县直各部门及各乡镇，旨在通过系统培训提升全县意识形态工作队伍业务能力与水平。培训要求全体学员要高度重视此次培训，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端正学习态度，严格遵守培训纪律，按时完成各项学习任务。要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真正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获、学以致用，不断提升意识形态工作履职能力，为推动全县意识形态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今日天气多云，气温12摄氏度到31摄氏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凉。历史上的今天，1953年5月14日，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1984年5月14日，中国女子羽毛球队首获尤伯杯。据乌兰察布市气象台消息，5月15日至17日，我市将出现大范围降水、降温、大风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水期间最高气温下降12摄氏度。此次降水有利于改善土壤伤情，降低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同时请公众注意防风保暖。为有效缓解初夏杨柳飞絮扰民问题，乌兰察布市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在吉宁区开展杨柳飞絮专项治理行动。该公司出动雾跑车、清洗车等设备，对解放大街、怀远北路、星体大街等主次干道开展专项作业，为居民营造干净清爽、舒适宜居的出行与生活环境。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内蒙古外贸进出口总值达870.6亿元，同比增长28.7%，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3.8%。进出口增速规模分别位居全国第7位和第24位。5月12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家庭礼赞活动在呼和浩特市举办。活动发布99户自治区最美家庭名单，涵盖民族团结、科创环保、戍边奉献、孝老爱亲等领域，以平凡坚守诠释家庭文明新风尚。5月12日，从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了解到，该馆近日正式接入国家外文文献共享平台，全区用户无需注册或登录即可浏览公开内容，足不出户即可一键触达海量外文文献资源，服务能级实现新跨越。5月13日，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首单光伏设备出口业务通过中蒙 TIR 国际卡班顺利启运，将用于蒙古国当地电力保障。该批设备涵盖光伏组件、逆变器等核心部件，具备高效光能转化、直流转交流及智能稳压等功能，无污染物排放，预计2天内直达乌兰巴托。

据票房平台数据，截止5月12日，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亿元。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烂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5月12日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的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第一财经消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自5月16日起上调，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目前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在5月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13日，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安全生产，国务院国资委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宣贯解读。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国务院国资委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切实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筑牢企业安全发展底线，国务院国资委出台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一、事故问责必须盯紧一把手，各级企业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发生较大影响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必须立即启动内部调查，主要核查主要负责人责任落实情况，事故报告公布后依法依规追责问责，同步调查上级单位一把手履职情况，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二、三管三必须，必须刚性执行，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工作要求，破除安全只是安全部门式的错误认知，各业务管理部门要把安全生产融入业务工作全流程，同步谋划，同步推进，同步落实，因业务部门履职不到位引发的安全事故要从严追究业务部门及相关负责人责任。三、重大风险必须全程监督，聚焦动火作业、受限空间、高处作业等事故多发高危作业场景，从严落实全过程管控要求，必须严格执行作业票审批制度，作业前必须针对作业场景开展专项风险辨识和安全交底，作业过程中必须安排专职监护人员全程在场，不得脱岗离岗，监护人员有权在风险未消除时立即叫停作业，安全措施不落实，监护人员不到位，一律不得作业。四、重大隐患必须停工整顿，对各级检查、自查、督查中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必须立即停工整改，隐患没有消除，不得恢复生产，绝不允许带病运行，绝不允许用明天改来敷衍今日查。整改结束后，必须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验收合格后方可复工，谁签字谁负责，谁验收谁负责。五、应急处置必须高效规范，一旦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突发险情，必须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严格恪守科学施救规范，在全面排查现场风险，确保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不得盲目施救，坚决防止因违规救援导致次生事故伤亡扩大。六、事故教训必须全链条复盘，凡是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企业，一律按照一件事全链条进行深度分析，从责任落实

0: 风险防控、隐患整改等各环节倒查根源，理清责任。事故单位要召开现场警示教育会，深刻剖析，见人见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全行业同类型企业都要同步对照自查，举一反三，全面吸取教训，真正做到一场出事故，万场受教育。七、监督检查必须四不两职，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全面采用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方式，开展常态化突击式检查，要敢于动真碰硬，不搞情有原谅，不搞下不为例，检查发现的问题要建立台账，限期整改，闭环消耗。对监管失职、检查走过场的人员要严肃问责。八、安全监管必须从严从实，要突出安全监管的权威性。安全监管部门绝不是事故善后救火队，安全监管部门要全过程监督各部门、各层级安全责任是否扛牢、制度是否执行、工作是否落地，要赋予安全监管机构独立检查、叫停违规、通报约谈、考核问责的绝对权威，不搞变通、不打折扣，紧盯履职全过程，严督实查，对监管缺位督责不严、当老好人的一路从严追责问责。九、外包单位必须实质监管，彻底扭转以包代管、包而不管的错误倾向。发包单位必须将外包单位、劳务派遣人员、灵活用工人员纳入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实施统一标准、统一培训、统一检查、统一考核。发包单位必须对外包工程的安全生产负总责，必须对外包队伍进行资质严格审查和全过程监管。凡是将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单位的，一律严肃追究发包单位责任。十、安全投入必须足额保障，安全生产投入必须一分不少，专款专用，要将科技新安手段融入本质安全建设，大力推进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加快淘汰落后工艺、高风险设备设施，强化全员安全生产意识，警钟长鸣，寸步不让，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从源头上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总结：一、国资委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是央企安全管理的紧箍咒与护身符，核心是责任硬、措施硬、督查硬、追责硬，覆盖责任、执行、监督、整改、问责全链条，直指安全管理痛点，为央企防范遏制特重大事故提供行动指南与刚性约束。二、企业落实关键在于真抓、真管、真严、真投入，将十条硬措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要我安全转向我要安全、我会安全、我能安全，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护员工生命安全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安全科普：遭遇火灾如何正确逃生。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时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乘坐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 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以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关于高层建筑火灾逃生的常见问题，向上逃生还是向下逃生？着火时烟气沿楼梯间或其他竖向管井向上扩散，速度为每秒3到4米，远大于成年人爬楼梯的速度。因此如果处于着火层的下方，外面烟雾较少时，要快速向楼下安全地带转移。如果处于着火层的上层，盲目向下跑会非常危险。如果判断向下跑需要穿过较大的烟雾，则可以选择在家避险等待救援。无法向外逃生时，在家避险应做些什么？如果门已发热或门缝有烟流入，说明大火或者烟雾已经封锁房门，一定要把入户门关好关紧。可以打湿毛巾或者是较为柔软的衣服、床单等，将门缝、窗户缝塞紧，并泼水降温。在选择躲避位置时，要尽量选择建筑物外侧靠近主要街道并且有可开启外窗的房间，要尽快拨打119，提供尽量清晰的具体信息，可在窗边发出声响或灯光挥舞衣物救援。平时家里应该备什么防火器材？自救呼吸器可以对烟雾进行有效过滤，手提式灭火器、灭火毯、灭火器、灭火毯可以对初期火灾进行扑救，还可以将灭火毯覆盖在身上，遇到火情时起到一定的隔绝作用。强光手电筒便于夜间逃生，也可以用来发出求救信号。注意，以上器材不能完全隔离火和高温，因此不能认为只要有这些器材就一定能冲出火场，一定不要轻易尝试闯浓烟和着火层。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寻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观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

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洞宾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晋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背身

0: 凑璧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烟的局面。燕下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昭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下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邑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下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艺术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报，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官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慧，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慧慧，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 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5岁入队，12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8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3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3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4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 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六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胡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冰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地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慧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慧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3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慧去世后，父母连续4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慧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慧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她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她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慧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4期发表何金慧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 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

意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惠最好的纪念。金惠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惠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惠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广播剧是一种以声音为表现形式的戏剧艺术，通过声音和语言来讲述故事，让听众在听觉上也能享受到戏剧魅力。用声音演绎不同故事，人生百态，用电波传送人间美好生活。欢迎收听广播剧。

0: 上一集我们说到，解放军 C 军代理军长李云龙来到北京探望老战友赵刚，两家人一起度过了一段生命中最为快乐的时光。
1: 老李，我想告诉你，这辈子能和你做朋友实在是我的荣幸。
0: 一身正气的赵刚对于一些革命干部的腐化堕落深感痛心，而李云龙则为赵刚这种刚正不阿的性格深感不安。
2: 我就不明白了，七七二中全会上早说了，夺取全国胜利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很多老百姓的温饱还没解决呢，有些人就开始讨特权了，他们的孩子就比老百姓的金贵，再这么搞下去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啊？
3: 这事儿会闹到这个份上，生生死死的不行，我得找老赵谈谈。
0: 经过了短暂的休整，李云龙重返南京军事学院，准备完成最后的毕业论文。那么李云龙将会选择什么样的论题呢？军事学院的院长为李云龙等人做的个人鉴定上竟然书写了临阵脱逃的字样，这又是为什么呢？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53集受血风波。
5: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这时，老战友丁伟突然气哼哼地推门进来，一屁股坐到了李云龙身边。
6: 老李，
7: 哎，
6: 知道受衔的事吗？
0: 李云龙瞟了丁伟一眼，默不作声，继续埋头书写。他心里知道丁伟为什么这么吹胡子瞪眼的，其实他自己也正在为这件事生着闷气。
7: 这都是不公开的秘密，谁说什么钱儿，心里大概早就有数了，我早就知道。
6: 少将
7: 还能是什么，也就是少将呗。
6: 你说我们四爷大部分纵队司令都是中将，陈大麻子和我一起提的纵队司令这次也是中将，你说单给我个少将不上哪儿说理去啊？
7: 你吵什么呢？你以为受给你个什么，受给你个元帅啊？做梦去吧你。
6: 你心里也不痛快是不是？一颗心嫌少，要我说没受你个大校就不错了。你说你犯了那么多错误，你才和我扯个皮儿？你这么多年咱那个小媳妇儿处处管着自己，大错我就没犯过呀。现在刚好你少将我也少将，你有什么不知足的？大错我就没犯过。
0: 大老远就听见丁伟唠唠叨叨的，闻声而来的孔杰也加入了这场诉苦大会。
8: 哟，你丁伟还小媳妇似的，还没犯过什么大错？
6: 就是
8: 你小子什么不敢干呢？在东北那个时候，他们二师偷着开烧锅酿酒，自己喝着还往外卖，一边打仗人家一边做买卖，你丁伟是委屈自己的主，是不是老李啊？
7: 就是，这小子运气好啊，哎，错误没少犯，福没少享，你凭什么也靠一颗星啊？啊，你都气死我了！你刚当兵那会儿，我都是副班长了，你和我比，你是个新兵蛋子，你只配背老炮筒，你跟我比什么啊？他肩上能扛一颗星儿？
6: 你看你看，都冲我来了，你们有气别冲我出，又不是我给你们受的刑，我要有那权利没说的。李云龙受大将，孔杰受大将，丁伟就得是个元帅。
8: 哎呀，我在朝鲜的那个军呢，这次有两个师长也是受少将衔，这叫什么事儿？军长是少将，师长也是少将。哎呀，算了，这事儿不能提。以前的下级现在也扛一颗星，跟我平起平坐，这一提起来啊，心里窝着呢。哎，刚才系里通知，让咱们把新发的五五式军长服准备一下，明天要穿呢。
7: 穿它干什么？ 不是还没搞授衔仪式吗？
9: 你忘了，国庆节阅兵，咱们学院的学员方阵走在最前面，明天呢，要穿新式军长服彩排。
7: 彩排个屁！
0: 第二天早上，学院的学员们纷纷换上了五五式军礼服，来到操场集合。
10: 全体集合！
0: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都乐呵呵的。可这时只见三个身着土黄色旧军装的学员站到了队列中，显得格外的不协调。
10: 丁伟、李云龙、洪杰，出列，请说明一下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
7: 老罗呀、啊、你不是近视吧？啊，你仔细看看，我们穿的不是军装吗？
9: 正儿八经的解放军军装，不是国民党军服。
11: 你说我们没穿军装，那我们光着屁股不成吗？
10: 我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按规定穿新制式军装？
7: 俺小时候家里穷啊，好不容易扯个褂子得过年才穿，现在我也不能忘本，我得留着过年再说。
11: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身衣服还新着呢，但我总不能扔了吧。我先穿旧的凑合着，我那身新的准备捎回老家给我爹穿。您不知道我们老家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呢，你更甭提穷人家了。
10: 好，李云龙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过节穿，丁伟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那么孔杰同志，你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还是过节了？
9: 我没那么多事儿，新的旧的一样过年。想孝顺我爹吧，可我爹早死了。不过我这个人呢、啊、有个小毛病，总也改不了，这不能看见穷人呢、啊，一看着穷人呐、啊，这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啊。听说丁伟同志的家乡很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就别说他爹了，那就得光着腚了。要不这样，我那套衣服让丁伟同志一起捎回家，也算咱们做晚辈的尽一份孝心吧。
11: 老孔，你爹才光腚。
10: 今天早操不出了，先生。
0: 李云龙等三个人的事迹很快就传到了院长的耳朵里，这下子可把院长气得青筋暴跳。
7: 又是这个李云龙带头捣乱，命令第三个学员

0: 条例，跑不到我这儿来。
1: 是。
2: 老林，老丁，老孔啊，系里来通知了，让你们三个人到院长那儿去一趟。
3: 现在按最新条令点名，听好，李云龙
1: 到，
3: 孔杰
4: 到，
3: 丁伟
5: 到，
3: 都接到通知了吧？9月25日，授衔仪式，10月1日参加北京国庆阅兵。你们高级指挥系要组成一个将军方阵，走在全军分列式的最前面。国庆节以前，你们这批学员还要通过毕业论文，都知道了吧？
6: 报告院长，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正在积极准备。
3: 听说你们三个准备的还不错。
1: 是。
3: 反正按照上级的指示办呗。对李龙同志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执行上级指示从来不打折扣。
7: 还是老师能了解我。
3: 你们都是129师的老兵了，抗战的时候就没少打过交道，也没少批评过你们。那个时候你们指挥一个团，现在已经指挥一个军了，有身份，有地位，有脸面，再像当初那么批评你们，恐怕很难接受了吧。
6: 老师长，我知道有人打小报告。
3: 我知道你们都很忙，既要准备毕业论文，又要进行队列训练，我也不想过多占用你们的时间，因为你们要毕业了，写鉴定那是我的事情。
7: 老师长，组织上给我们的鉴定写得不错吧？
3: 你们三个的鉴定我已经写好了，看看吧，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就存档案带走。
6: 老师长，这不是毁人吗？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呀？20多年了，我李云龙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什么时候临阵脱逃过？老师长，这鉴定我不要，你要一定把它放进我的档案，我也没办法，我就照自己的脑袋开一枪，要我死可以，侮辱我不行。
3: 你们觉得冤？
6: 是冤，简直太冤了，千古奇冤。
3: 我说你们不冤，你们来到军事学院就没有打算在这里战斗，还多次要求退出。谁说这里不是战场？难道只有抱着机关枪冲锋那才是战斗吗？如果你们现在还想退出的话，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临阵脱逃。冤什么？为了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闹得全院沸沸扬扬，几个军区都知道了，刚才军委还来电话问这件事情。你们说什么？我该说什么？你们一口一个老师长，老师长，可我在这里如坐针毡，丢人了。

想想他们，他们该受什么气。不错吧，你们都是有战功的人，打过不少胜仗，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人家也打了几十年的仗，而且从战争能力、作战手段和军事理论比我们强很多。朝鲜战争就证明，不学习行吗？动不动就你大老粗自居，你没文化为荣，我看不上这样的人。站着茅坑不拉屎，站着高位不胜任，到头来丢的他不是一个人的脸，丢的是国家，丢的是军队。

0: 的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1: 老师，你别说了，你这一说，我怎么觉得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是。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从来没让人说三道四过。老师长，我错了，我不该带头闹事。你该批评就批评，我李云龙没有二话。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2: 家，
1: 让我们完成毕业论文，参加国庆阅兵。
2: 孔杰、丁伟，你们两个呢？
3: 陈仁松请求处分。
4: 院长，我丁伟打仗没服过书，做论文也一样，我一定要拿出一篇响当当的论文。
2: 好。
1: 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今天我对你们三个响鼓用了重锤。记住，这里也是战场，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男人就不能后退，就必须往前冲，这不为别的，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子汉，明白了吗？
5: 经过老首长的一顿训斥，李云龙等人终于静下心来，开始专心致志地攻克论文这个最后的难关。这份论文不仅代表了学员们在军事学院学习的成果，更是几十年带兵经验的总结，所以每个人都希望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展开讨论。怎么，孔杰正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苦苦思索着选题，他完全没有注意到悄悄溜进屋来看热闹的李云龙、丁伟两个人。
6: 哎，老孔啊，用功呢？
7: 是不会写论文还是不会写字儿？
8: 去去去，都出去，
6: 搞什么乱呢？哎呀，老孔啊，要是不认识的字啊，你先查查字典，字典要是查不到你来问我们没关系，
9: 都是老战友了，你可千万不能客气啊。
10: 我说老李啊，你小子有事没事啊？你论文写完了是不是？你还别笑话我，就你那两下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号称读过几天私塾，大字儿不认识几个，人家先生一转身就忙着往人砚台里撒尿，上午学了仨字儿，还没到下午呢就让他忘了两个半，都让他就着午饭吃了。
7: 老李还这事儿呢？
9: 你听他胡扯啊，咱从小就聪明啊，三字经百家姓一看就能背下来，先生一见我爹就夸呀，说老李啊，你这儿子太聪明了，将来不是宰相也得混个总督干干。
10: 吹吹啊，反正吹牛也不上税。
7: 哎呀，老婆，是不是论文卡壳了？
6: 没关系，你说说，咱们大家讨论嘛，众人捧柴火焰高嘛。
11: 听说啊，老大哥的苏沃洛夫军事学院有战役学的课程，咱们学院还没开这门课。最近我看了一些外军的战史资料，突然有了些想法，你们来了也好，咱们一起讨论一下。
7: 等等，让我猜一下啊，你是不是想结合朝鲜战场上的一些战例，从战役学的角度展开论文啊？
9: 对呀，我咋忘了，你在朝鲜指挥过一个军啊，和美军交过手，还没听你说起过呢。
11: 依我看，美军可不是草包，我很反感他们有些记者为了宣传的需要就胡编乱造，说美军是什么少爷兵，一听见枪响就吓得尿裤子，把脑袋钻到睡袋里打机枪，这么宣传是会误事的。我们的战士要听信了这些宣传，那是要吃大亏的。实际上美军刚刚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各军兵种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战斗力非常强悍。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二次战役的时候，我这个军的一个师包围了美八军的一个营，战斗打了一昼夜，硬是打不下来。他们有能力在五分钟之内召唤舰载攻击机赶到任何战区，他们甚至敢于在两军伞兵线相距30米距离内用凝固汽油弹进行攻击，他们的地空战术配合非常

0: 案高超，他们的军官和士兵的战术素养也不错，具有很快的攻防转换意识，一旦他们发现对手的攻击受挫，他们就会立刻抓住时机转入反击。第一次攻击我就损失了两个营，一线部队陷入一片火海，那景象实在太惨烈了，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我孔杰打了一辈子仗，还没碰上这么强悍的对手啊。
1: 后来
0: 战斗打了一天一夜，美军的那个营伤亡了三分之二，看最后还是让他们突围跑了。
1: 他娘的，这仗打得窝囊，一个师连一个营都干不掉，你小子是怎么指挥的？
0: 我们的子弹打光了，连备付粮食都没有了，零下四十度的酷寒呢，战士们穿着单衣隔着肚子用刺刀和工兵锹跟敌人搏斗，在敌人地空火力组成的火网下，战士们一片一片的倒下，我孔杰对不起他们呢。
1: 你们在朝鲜打得真是不容易啊。
2: 是啊，就是这么艰苦，我们还是把敌人打回来三八线。
3: 入朝的部队真是英雄啊。
0: 美军是很厉害，但绝对不是不可以战胜，他们也有弱点，那就是战斗意志远没有咱们坚强，一旦弹尽粮绝，他们就会丧失斗志，把举枪投降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们也在战争中学习，不断的总结经验，到了战争后期，我们已经找到了战胜他们的办法。如果我们的火力和技术装备能达到他们一半的水平，我们就有把握彻底的消灭他们。
1: 是啊，我们的战斗意志比敌人强。
4: 李云龙听了孔杰的话，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聚精会神地望着远方，嘴里不断重复着四个字：
1: 战斗意志。
5: 你还在用传统方式听广播吗？现在收听广播的方式已不仅仅限于传统的收音机，通过互联网或移动应用收听广播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接受和使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广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收听：智能手机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进行收听，在喜马拉雅平台上进入广播页面，点击内蒙古，进入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即可收听。另一种方式是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广播或喜马拉雅，点击广播进入内蒙古，找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同时不管岁月流失，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同志们，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军魂。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光所指，所向披靡。
4: 李云龙的一番慷慨陈词令全场掌声雷动，李云龙兴奋地向台下回致以庄重的军礼，亮剑精神正是他征战一生最大的收获。

1955年9月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实行军衔制，同时向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奖章。全军共授予元帅10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1604人，意义

0: 授衔嘉奖仪式之后，院长向全体学员致辞。老院长望着台下学员们身着的整齐的制服，心中思绪万千。
1: 同志们，今天作为我们这支军队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打了这么多年仗，终于打出一个新中国，在座的每位同志今天的想法肯定是不尽相同的。你会想到牺牲在身边的战友，会庆幸自己没有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会为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到现在还心情不够舒畅。有的人会以为今天是论功行赏的日子，是这个国家这个军队对你多年来浴血奋战屡建战功的奖励，是你一生中功成名就最辉煌的日子，这没什么错，人之常情啊。我想的是我们这支从山沟里浴血拼杀出来的军队，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统一制式的军服、统一制式的装备和严格的规章制度、条令条例，这在我军的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今天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我们知道军人的职责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同志们，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在座的所有同志从将军到列兵都应该为今天而感到自豪，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是一个兵。
0: 学员们在南京军事学院的学习正式结束了。在国庆阅兵式上，第一个通过观礼台的方阵就是由统一佩戴新军衔的学员们组成的军事学院方阵，紧随其后的是由强大的陆海空三军部队组成的方阵，他们曾经扛着枪，穿着草鞋，翻过雪山，越过草地，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直到取得胜利。为了自由，为了和平，他们曾经付出个巨大的代价，而现在他们将接受人民的检阅，并为保卫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方阵中的李云龙，高昂着头，挺着胸，用尽了平生的力气，向天安门观礼台阔步走来。他走着，走着，眼前的路是那么的笔直，那么的宽阔，又是那么的漫长。忽然一声口令响起，方队的步伐转换成了正步，所有学员的目光向右前方行注目礼。李云龙摆头的一刹那，映入他眼帘的是一面高高飘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那鲜红的颜色仿佛是用鲜血染成一般。这一瞬间，李云龙的视线模糊了，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掉眼泪，更不知道这泪水究竟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李云龙的脑海里一瞬间闪现过无数的画面，而画面最后定格在了碧蓝色的天空之中。李云龙他微笑，因为他明白今天将铸就历史，而历史必将书写传奇。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山的歌的歌名叫《孤枕难眠》。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睡得一定会很好。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落雨苦必须经过第一次，不快乐怎解决一切事，放开隔膜与矜持，你不应幼稚，爱这一个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言，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相似。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

0: 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5: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6: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7: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方向。让我们一起读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0: 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哎，闺女，看到爸爸手机了吗？
3: 没有。
2: 哎，奇怪，刚才明明就在这儿，你真的没看见？
3: 此时，爸爸的手机正静静地躺在我桌子下的垃圾桶里。真讨厌的家伙，我真想让他永远消失。对，就是我偷了爸爸的手机，可谁让他先偷了我的爸爸呢？
2: 为什么拿爸爸手机？是不是又想偷偷玩游戏？你真的没看见？
3: 此时，爸爸的手机正静静地躺在我桌子消失。对，就是我偷了爸爸的手机，可谁让他先偷了消失？对，就是我偷了爸爸的手机，可谁让他先偷了消失？对，就是我偷了爸爸的手机，可谁让他先

0: 零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兄弟，你们干嘛去？

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

今天三十年的演唱会玩了很久，但是坐在这里很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现在的日子。希望如果你们真的懂得唱这首歌，就陪我一起唱，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也将我这三十年写了下来。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年是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去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故此

又伸个手秘密，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当千万人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Ave Maria.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为何遇到别人问好，为何和你没有需要花心机讲好说话一句，为何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1: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300架俄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

0: 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3.04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56.89 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4: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 280.50 万亿元，同比增长 5.6%， 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0.6 点，环比回升 0.3 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6: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 20% 和 25%。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6: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计

0: 地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1: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一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4: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一亿吨左右，约占产量七成，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 3.5 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3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34.56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0.02% 和 42.75%。 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昨天11点，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2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5: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 4.1 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 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

0: 世界。
1: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2: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0: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3: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4: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0: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2: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5: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5: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1.17 美元，涨幅为 0.15%。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5.72 美元，涨幅为 0.09%。
6: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十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5: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7: 之声，今天，
8: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度。

0: 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东宇，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24度到14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今年前四个月，内蒙古外贸进出口增长 28.7%。
4: 包钢在锡林郭勒盟调研。
3: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88次主任会议。
4: 辽蒙铁海联运通辽国际陆港在通辽揭牌。
3: 人工智能课程建设师资培养，让京蒙教育双向奔赴走深走实。
4: 自治区公安机关一年多来侦破各类经济犯罪案件2100多起。
3: 蒙超开幕式准备就绪，赛场内外氛围感拉满。
4: 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今年前四个月，内蒙古实现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870.6亿元，同比增长28.7%，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3.8个百分点。请听报道。今年自治区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便利贸易双向往来，大力推进监管制度改革创新，内蒙古外贸主体经营活力持续增强。前四个月，内蒙古有外贸经营实际企业3069家，增长 25.5%， 其中民营企业2931家，增长 26.1%， 合计进出口751.6亿元，增长 43.8%，占内蒙古进出口总值的 86.3%， 民营企业外贸主力军作用更加突出。

0: 此外，今年各口岸拉动作用突出，前四个月内蒙古口岸合计进出口 5416.6 万吨，增长 43.1%。 其中甘契毛都、策克、满洲里、二连浩特、满都拉五个重点口岸合计进出口 5214.9 万吨，增长 46.6%， 占全区口岸货运总量的 96.3%。 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俄蒙贸易是内蒙古外贸重要增长极。前四个月，内蒙古对俄蒙进出口合计 491.5 亿元，增长 63.2%， 占全区进出口总值一半以上。呼和浩特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崔建高：
1: 今年前四个月进出口增速居全国第七位，我区一揽子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推动我区经济平稳运行，生产和消费需求逐步释放，带动我区外贸持续向上向好攀升。
2: 内蒙古台消息，5月11号至1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围绕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锡林郭勒盟调研。在二连浩特，包刚实地查看公路、铁路口岸和中蒙经济合作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运行情况，与外贸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他要求当地主动服务和融入自贸区建设，补齐口岸基础设施短板，加快智慧口岸建设，提升智慧监管效能，促进通关便利化。要因地制宜，壮大国际贸易、国际物流、国际医疗和跨境旅游等业态，培育外贸新动能。包刚先后到苏尼特双峰驼育种场、苏尼特羊两种繁育基地、大庄园肉业、首放奶酪加工园区调研，强调要深入实施种新工程，联合龙头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强化肉牛、肉羊、蒙古马、双峰驼等本土品种繁育体系建设和动物疫病防控。要做优牛羊肉、乳制品等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精心打造锡林郭勒品牌。要以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牵引，统筹推进防沙治沙、草原生态保护，实现草原增绿、产业增效、群众增收多赢。包刚还深入牧户家中，详细了解畜牧业生产经营情况，要求当地落实好各项惠农惠牧补贴政策，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实在在解决好群众极难筹盼。参观完苏尼特右旗乌兰木齐展馆和锡林郭勒盟博物馆后，包刚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乌兰木齐队员们的回信嘱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根基层沃土，传递好党的声音和关怀，为农牧民送去欢乐和文明，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文博场馆要扎实做好文物保护、展陈和宣传工作，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0: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5月14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88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于5月20号至21号在呼和浩特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议程草案。根据主任会议建议，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将审议《自治区农畜产品气候品质评价促进条例草案修改稿》《征兵工作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修正草案修改稿、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草案、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办法修正草案、审查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呼和浩特市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呼和浩特市湿地保护条例的决定、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呼和浩特市封山育林管理办法的决定、乌兰察布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乌兰察布市农用地膜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审查包头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包头市城市更新条例、赤峰市旅游市场管理条例、鄂尔多斯市库布齐沙漠毛乌素沙地治理条例。会议将审议自治区人大

0: 常委会关于苏木乡镇、祁县市区和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关于祁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关于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会议还将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自治区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医药一法一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强农、惠农、富农金融政策效能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草案，审议自治区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第1至16号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艾丽华、李炳荣、吴艳刚，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
1: 5月14号，辽蒙铁海联运通辽国际陆港揭牌仪式在通辽举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2: 揭牌仪式前，通辽市人民政府与辽港集团举行了合作座谈交流会。内蒙古罗马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兴固科技有限公司、中研内蒙古碱业有限公司与辽港股份代表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通辽地处东北地区几何中心，是内蒙古距离海港最近的城市，距锦州港380公里、大连港600公里。辽蒙铁海联运通辽国际陆港建立后，将有力推动通辽构建港口与腹地高效联动、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让草原好物通江南海、畅行全球，让国际资源便捷进入内蒙古，赋能产业发展。大连港激发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多市联运中心经理王正东：
3: 在国铁沈阳区集团的支持下，激发物流已经开通通辽至大连的外贸城际精品班列和通辽至营口的内贸海铁联运班列，为通辽当地企业打造了顺畅的海铁联运出海通道。
2: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物流事业部副部长丁洪江：
4: 未来啊，也一定能够为通辽地区的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以及化工等新一轮产业升级提供更加优质的物流服务保障，有力支持通辽的扩大开放。
0: 记者从5月14号在包头召开的2026年经蒙教育协作发展交流会议上了解到，2025年以来，2000多名北京优秀教师赴内蒙古支教诵研，我区选派2000多名教师赴京跟岗学习，两地在师资提质、资源共享、民族交融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今天内蒙古台记者于学会的报道。
5: 近年来，依托京蒙教育协作智慧平台、北京空中课堂、金光讲堂等优质资源，推动北京市451所学校与内蒙古568北京空中课堂、金光讲堂等优质资源，推动北京市451所学校与内蒙古568所学校建立稳定的结对关系。今年4月，我区试点承班制融住式三教活动，169名两地师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同成长，这些举措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学生心中深深扎根。目前北京17个区与内蒙古7个盟市的31个旗县全面结对，416所北京中小学与内蒙古525所学校手拉手结对，15所首都高校与内蒙古12所高校深度合作，共同织密协作网络。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韩继华：
6: 迭代升级京蒙教育协作智慧平台，持续坐实融入育人，常态化开展承班式、融住式三教活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自治区教育厅2级巡视员杨冬梅：
7: 聚焦人工智能、课程建设、师资培养等重点领域，强化对接，持续拓展合作广度，提升协作的精度，让京蒙教育双向奔赴，走实走深。
1: 记者从14号上午召开的自治区公安厅515经侦宣传日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以来，内蒙古扎实推进防范风险、打击犯罪、维护稳定、服务发展各项工作，侦破经济犯罪案件2100多起。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8: 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区公安分局经侦部门成功侦破一起涉嫌挪用资金案，抓获犯罪嫌疑人一人。经查，包头市某公司实际控股人郭某利用职务便利挪用本单位代发工资、代缴社保、医保900多万元，挪用的资金郭某用于赌球并全部输光。自治区公安厅经侦总队副总队长陈海俊：
9: 各市场主体应将工资、社保等民生资金专款专用，规范管理，明确岗位权限，强化资金审核、审批、审计流程，加强财务管理的内部监督，如发现挪用、侵占，请立即报警。
8: 2025年以来，全区公安经侦部门依托云端打击模式，全链条打击犯罪网络，净化市场生态，打击地下钱庄和洗钱犯罪专项行动中捣毁犯罪团伙28个，斩断多条非法资金转移通道。猎狐行动缉捕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14名，助力反腐败工作。打击金融黑灰产专项中侦破宋某某等人敲诈勒索案，该案入选公安部金融领域黑灰产10大典型案例，侦破507骗取出口退税案，内蒙古尤某某商贸有限公司虚开发票等重特大案件，守住税收安全底线。自治区公安厅经侦总队政委李延岭：
10: 在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中，紧紧围绕养老等社会民生重点领域，共立非法集资犯罪案件211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80余名，挽回经济损失3100余万元，有效遏制了涉重型经济犯罪的高发态势。
8: 在参与社会治理方面，全区公安经侦部门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蒙古分局、自治区税务局、自治区发改委等15个部门建立联席会商机制，形成联防共治合力。李延岭：
10: 持续开展挂案专项清理工作，不断提升挂案清理的效率和质量，推动案管工作机制实体化运行，持续推动蒙市、祁县接报案中心建设，着力解决企业群众报案难、受案难和立案难等执法顽瘴痼疾。
0: 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报道。5月15号19点，草原足球盛宴2026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将在呼和浩特体育场盛大启幕，现场亮点纷呈，两代国脚将亲临现场。中国女足传奇门将高红、前中国男足国家队队长赵俊哲重磅现身，为内蒙古足球送上祝福。央视著名足球评论员刘家远担纲全程主持，并现场解说揭幕战。额尔古纳乐队将在现场全球首唱赛事官方主题曲，豪迈歌声配合灯光舞美与惊奇马队巡场，将草原气魄与足球热血融为一体。最具地域特色的当属12盟市文艺战队同台竞技，来自全区各盟市的专业文艺团队依次登场，以90秒高光舞台轮番展示本土文化风情。作为东道主，呼和浩特市准备了专属惊喜表演盲盒，将在现场重磅揭晓。此外，开幕式还将呈现覆盖球场全域的大型地面激光与全景灯光秀，营造沉浸式视听体验。现场观众可通过扫码或门票付券参与互动抽奖，赢取赛事文创、本土特产等好礼。
1: 平安北疆，包头市公安系统创新服务模式，在各派出所警务公开栏张贴不满意找所长监督二维码，群众通过扫码实现诉求直达所长。小小的二维码成为畅通民意的便捷纽带，请听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琦的报道。
11: 喂，你好，
12: 你好，
11: 我爷爷白天走失了以后，我们找到现在了都没找见，您看您那儿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
12: 不要着急啊，我马上统筹我们的力量，和你们共同寻找你爷爷。
13: 一大早，包头市民王晨的爷爷走丢了，未能快速找到爷爷， 王晨用手机扫了公告栏上的不满意找所长二维码，很快联系上包头市青山公安分局兴盛派出所所长金山。接到求助后，所长金山第一时间统筹警力

0: 用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开展全方位搜寻，最终将走失老人平安送回家。走失老人亲属张花，
1: 现在把我也找到了，我也非常感谢。
0: 记者现场扫描二维码体验发现，只需轻轻一扫，所长姓名、联系方式便清晰呈现。一键报警、安防宣传、公安政务服务等十多项服务模块一屏展示。金山
2: 第一时间都看到我的所有的联系方式，我的手机呢是24小时畅通。
0: 包头市公安局依托全流程可视化执法监督，压紧压实基层警务工作责任。群众诉求提交后，办理进展会实时同步至24小时警局平台，处置结果也会通过二维码精准反馈给群众，确保群众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3: 这学期，兴安盟各中小学积极创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场景，打造趣味阅读空间，通过多样化的教学形式，有效提升学生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4: 西汉有一个叫匡衡的孩子，
5: 在西安盟洪城小学6年级学生吴诺敏利用课前3分钟向同学们讲述匡衡凿壁偷光、刻苦求学的经典故事。吴诺敏
4: 为了这次演讲，我专门参考了中华成语故事里的经典故事，老师还帮我校对了好几遍读音。
5: 为调动学生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兴趣，洪城小学精心编制向阳花开诵读汇编、晨诵读本与洪城小学学生字帖，依托图书馆2.5万册馆藏书籍，打造6阶阅读课程。学校还在各年级推行红娃风采课前3分钟展示活动。洪城小学学生梁航盖，
6: 学校还给我们准备了图书馆和很多阅读角，认识的词语也越来越多了。
5: 在课幼前期，新安北京小学一堂别开生面的汉字真有趣语文课正在开展，老师通过猜字谜、画谜、故事谜等互动游戏，让学生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学习汉字知识。
7: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歌曼张海涛，播音樊宁刘丹，好听好看，时刻陪伴。
8: 我不离不弃，
9: 我是书籍，主人对我不理不睬。
10: 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我决定马上离开这里。
11: 从什么时候起，手机已经成了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2: 啊？手机，请你放过我吧。
9: 书籍，我们曾经最亲密的伙伴，在那里默默等你。
13: 相逢与我对重眠，
14: 放下手机，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
15: 作家苏童，
16: 我一直觉得阅读唯一的好处就是说，你让你可以有一个内心生活，这个内心生活要引导的，那么有时候就是一本书。
17: 拿起书籍，让他为你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18: 作家余华，
19: 读书的好处就是让我知道自己是谁，然后呢让我知道自己其实也是内心深处还是很宽广，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这本书一定要跟你相遇。
18: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
15: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一言一行彰显文明风范，一花一木铭记城市文明，一个不起眼的烟头随手抛向车外的纸巾，随意丢在地下的垃圾袋，平凡的默默付出从不被注意，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最辛苦的事。
20: 其实我最想对大家说，环境是大家的，然后都爱惜一点，都保护一点。
21: 我是呼市惠民区的一名环卫工人，早上跟晚上垃圾积累的挺多，每天要扫的可多了。不过接受这个岗位，我们很光荣。
20: 12、13年了，呼吁大家那个，珍惜身边的环境呗，都是干点活都挺不易的，说是。
2: 每天凌晨5点开始清扫，无论刮风还是下雨，日复一日。为这座城市的文明和卫生坚守着，城市之美，美在人心，讲文明讲卫生，文明城市，文明心。

26到12度，东胜阴转小雨25到8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21到8度，赤峰阴23到9度，通辽多云25到9度，乌兰浩特多云20到7度，海拉尔小雨转多云11到0度，巴音浩特多云转小雨21到14度。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娱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
1: 成功了！
0: 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
1: 出发啦！
0: 我是谁？我是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

森林草原吐露清新芬芳，暖阳和谐，绿色家园焕发盎然生机。一个烟头能使森林草原化为乌有，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森林草原是大自然的生态屏障，保护森林草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美丽家园。锦绣山河共享美

0: 火灾防范常进心头。
1: 你好，欢迎乘坐。
2: 您好，请您出示乘车码。
3: 什么？出示乘车码？我不会呀。
4: 大妈，我们这边没有现金支付，麻烦您出示付款码。
5: 啥？付款码？我不会呀。
2: 爸，今天晚上单位加班，没法做饭了，您自己点个外卖吧。
6: 点外卖？我不会呀。
7: 妈，咱们后天去医院做检查，您自己先在网上预约挂个号啊。
8: 网上预约啊？我不会呀。
0: 现代化的生活让步履蹒跚的老人跟不上节奏，便捷的支付手段让老人陷入进退两难。
9: 大妈，你快点行吗？后面很多人等着结账
10: 了。微信支付收款。
0: 社会的温度保留了他们慢速度的权利，快时代下的老人需要我们的慢动作。
11: 来，大爷，我来帮你，点这个图标就可以打开付款码了。
0: 关爱老人，让生活更有温度。
12: 本节目由浙商银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车主卡会享有车生活，加油充电洗车停车更优惠，还有更多丰富权益等您来享。详情请咨询04716993055。
1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4: 无论是拥堵的街道，还是繁忙的地铁、公交，
15: 前方停车，
14: 让欢乐同行成为你早间通勤的最佳伴侣，带你穿梭在都市的节奏中，让每一个早晨都充满活力。欢乐同行，与你同行。

0: 乌云乌云快走开啊，这样呢我们就不用上班带伞了。关键还有很多人像我一样上班没有带伞。
1: 哎呀，这开车还带什么伞呢？
0: 但是你不可能就开车进单位吧？进大厅进六楼吗？
1: 我感觉我自从这个有了车以后就再也没有过什么防雨的这个所有的设施，什么雨鞋呀、雨伞啊、雨披啊，通通与我已经告别了。
0: 但是那几步路你不是还得淋湿吗？
1: 那可不咋的。
0: 对呀，那要那几步路如果雨很大的话，那还不是落汤鸡吗？
1: 就小时候吧特别害怕淋雨，哎呀，但是现在长大以后吧真的觉得淋雨有时候还挺舒服的，你有没有觉得？
0: 哎，没有
1: 啊，没有。
0: 无法感同身受。
1: 哎呀，所以说啊，这也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今天早上您看这上班的时候呢也开始下雨了啊，各位呢这路上啊一定要稳驾慢行了，咱慢点走啊。
0: 是的，所以呢乌云乌云快走开啊，要不然我们真得打伞了。也当然了，也希望大家呢在路上稳驾慢行同时别忘了如果出门带上雨具来出行了。
1: 今天已经是周五了啊，我们欢迎各位一早的打卡报道啊，我们来欢迎一下阿佐奇第九小学五年级四班的范梦圆小朋友，欢迎欢迎。
0: 欢迎大家，今天是周五，2026年5月15号，也是各位小朋友呢这一周最后一个上班日了，
1: 上学日啊，对对对。还有这个西林号的是保利根幼儿园大二班的阿比亚斯小朋友打卡报道，欢迎。
0: 你好。
1: 哎，我们看一下，还有这个锡林浩特市啊实验第二小学6班的李佳怡小朋友打卡报道。我发现最近啊有很多除了我们呼和浩特以外的这个锡林浩特的朋友跟我们来打卡报道，是不是？欢迎各位啊。
0: 你看还有通辽市科尔沁区实验幼儿园大二班的刘夏打卡报道，早上好，刘夏。
1: 早上好，素贞说呢，说早呀，主持人，这音乐真好听，活力满满的一天哦。
0: 然后呢，你也觉得对应起了今天霍华德的天气，乌云乌云快走开哈。
1: 是的，欢迎博爱天使幼儿园的王子燕小朋友打卡报道。
0: 还有这是吉林区全山路小学5年级2班的哈森，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滨湖小学1年级5班的纳日娜，早上好。
1: 太平街小学3年级2班的陈子熙小朋友，欢迎欢迎。
0: 早上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那今天呢，我们一看啊，就开局就是雨天呐。
1: 哎呀，是的，
0: 雨啊，对应的是财呀。
1: 对呀，水主财嘛，是不是？但是呢，这今天啊，还有一个就是在呼和浩特的朋友有一个重大的这个新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0: 有多重大？
1: 今天呢是蒙超的开幕赛啊，在今天晚上呼和浩特体育场，呼和浩特呢要对阵赤峰市啊，两个城市呢要开始我们的今天的第一场大 PK 了啊。
0: 哎，喜欢足球的朋友别忘了关注一下。
1: 是的，然后海底阳光就问了，说今天晚上是不是有雨啊，我晚上还要去看蒙超呢。我觉得但凡你要喜欢蒙超的话，他除了不下刀子咱都得去，对不对啊？是不是？
0: 好吧。我们来看看天气啊，从15号就是今天呢到17号，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区呢将出现区域性降水、大风、降温等天气。预计呢15号到17号，我区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像是阿拉善盟东部、巴依纳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还有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南部，过程的累积雨量呢是25到50毫米之间，那部分地区降水量可以达到50到7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哈。同时呢，气温。

0: 会跟着下降，比如说呢，像全区大部地区气温下降6到8度，北部及东南部地区气温下降10到12度，局地气温下降12度以上。由于预报时效哈，可能如果说时效很远的话，就不是那么准确，所以大家需要留意近期的天气预报信息了。
1: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我区大部分地区多云，有小雨，其中呢，阿拉善盟东部、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西部、赤峰市北部有中雨，巴彦淖尔市中东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部和南部、包头市西北部呢有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上述地区呢部分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像西部的偏东、中部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有4到5级，局地呢8级偏北风或者是西南风。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呢气温下降4到8度，局地的气温呢下降8到12度。
0: 是的，今天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所以我们赶快抛给我们的上班上学路上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参与一下哈。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父母给你起名字赋予了你怎样的期待呢？太棒的话题了。父母起名字啊，给你起的名字赋予了怎样的期待？或者说呢，如果您现在都已经50多的话，您就可以说您的名字被赋予了什么样的期待，有什么样的意义？
1: 对，又或者说你给你自己家的孩子起名字都是源于什么样的意义来起
0: 的？对，就别把父母搬出来了。就您的名字呢有什么样的意义和期待啊？
1: 这个毕竟我是家大人，说哇哦，这是我每天等的1056吗？哇，真人啊，终于见到了琪姐和杰哥。
0: 早上好
1: 哈。我们看一下视频号当中呢，也有很多朋友来给我们打卡报道。欢迎苏尼特右旗第四小学2年级2班的李敏杰小朋友打卡报道，欢迎。然后这个付婷婷说，哎呦，谢谢你们的奖品哦，虽然呢我看到消息时呢已经错过了领奖的日期，但是呢还是要非常谢谢你们。
0: 所以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啊，就是如果说大家常听我们节目，就一定要常看一下咱们微信公众号里面这个对话框，
1: 对，
0: 就有没有交通广播给你回复信息。如果有的话，哇，那你绝对是中彩票了，一定是获奖了哈。
1: 是的，欢迎风信子幼儿园冬雪一班的杜环泽、宝素德夫、无限无名号四位小朋友一起来打卡报道，欢迎你们。
0: 欢迎全班集体打卡报道。
1: 你看，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的名字。我觉得每个人的名字都很有意思，是不是哈？你就是有听过那种就是很长的名字，但是呢，也有听过那种就是，哎，那个字啊非常生僻，但是呢，你要再一查的话，就会觉得它这个字非常的有意义的那种。
0: 还有一些像杰哥这样的名字就，不需要
1: 就很直白，
0: 对，不需要多想。就是父母希望你成为一个杰出青年，是吧？
1: 哎，对，
0: 杰出人才，
1: 对，
0: 杰出老登啊。
1: 不是，我是现在是属于那个激光灯了，已经是
0: 杰出的激光灯，
1: 激光灯了已经，
0: 反正就杰出就对了，是吧？就应该这个意思哈，杨杰杰出，是这意思。
1: 对，
0: 所以大家都说一说，就你的名字有什么样的含义呢？父母给你的起的名字呢，赋予了怎样的期待呢？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奔腾融媒1056交通之声”。
1: 然后这个吹笛子的马老师说呢，说我叫马玉博，猜一猜是什么含义？
0: 哦，今天还得、这个、
1: 还得我俩这还得烧脑呢。
0: 不是，今天还得把就全民大名都告诉我们，是吗？有那很多朋友可能就会想，我要不要公布自己的隐私了？真有可能有这样的想法了哈。你可以说，就我旁边邻居叫这个名字，他爸妈是希望他怎么样，对不对啊？
1: 如果你实在自己不方便说的话，你就说我有一个朋友。
0: 对，哎。都可以说啊。
1: 马玉博，我觉得这个应该从字面上理解的话，就是希望你能够遇到一匹伯乐，千里马遇到伯乐，是这个意思吗？
0: 就父母从小让你向外求，别靠自己，一定要遇到伯乐。
1: 然后这个快乐的向日葵说，我的名字好像没有什么意义，我的名字就是父母的姓组合起来的。
0: 就是哎，跟我一样哎，就爸爸姓王，妈妈姓齐，所以叫王齐。
1: 哦，是这样啊。
0: 但也不是，后来那个后面那个字呢变
1: 了。对，我知道，
0: 变成了君子如玉的意思。对，但是其实就是爸爸姓王，妈妈姓齐，也是有原因的。
1: 哦，就音是一样的，只不过后来换了一个字。
0: 对，也是有原因的。
1: 哦，这个好有意思。
0: 从这个齐呢变成了那个齐，就是君子如玉的意思。
1: 哎，好有意思，这个我觉得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白春亮说，五原县第七小学的白妍希小朋友打卡报道，欢迎欢迎。
0: 还有好多，锡林浩特市第一小学2年级2班的。 俄伊斯格早上好。
1: 萨说呢，说我的名字是蒙古语。

0: 叫希勒德哥，意思呢就是优秀的意思。
1: 哦，希勒德哥，
0: 希勒德哥，嗯，优秀，
1: 跟杰哥的那个名字意思差不多，
0: 哎，
1: 对吧？
0: 对对对，就是咱就是主打一个杰出，主打一个优秀，对不对？
1: 来吧，广州的，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畅聊今天的话题。
2: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4: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2: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3: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0: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1: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你家哪装的？
5: 大旗装饰。
4: 你家哪装的？
5: 大旗装饰。
4: 你们怎么都去大旗装饰？
5: 大旗装饰超级品牌家装节，直接让你免费装，品牌材料免费选，名品家具免费送，全房美缝免费领，现场还可以参与抽工程款免单，至高80000元，直接免费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0471681111104716811111。
6: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信用卡福利再加码，商场、超市和网购消费满减，还有最红星期五，更多详情登录买单吧或详询各营业网点。金辉酒温馨提示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秦岭之心，嘉陵江畔，2000亩生态酒园，甘肃陇南金辉酒，千年酒脉，纯粮固态发酵，绿色食品和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8: 我是手机，主人对我不离不弃。
9: 我是书籍，主人对我不理不睬。
10: 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我劝你马上离开这里。
11: 从什么时候起，手机已经成了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2: 啊？手机，请你放过我吧。
9: 书籍，我们曾经最亲密的伙伴，在那里默默等你。
13: 相逢与我对头眠。
14: 放下手机，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
15: 作家苏童，
16: 我一直觉得阅读唯一的好处就是说，让你可以有一个内心生活，这个内心生活要引导，那么有时候就是一本书。
17: 拿起书籍，让它为你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2: 作家余华，
18: 读书的好处就是让我知道自己是谁，然后呢，让我知道自己其实也是内心深处还是很宽广，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这本书一定要跟你相遇。
3: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
9: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遇见更好的自己。
19: 压力粉碎机，上班有力气，同行要欢乐，欢乐要同行，上班上学上车，一起欢乐同行。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正在直播的欢乐同行早高峰。你好，我是贴身行囊你琪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帅气你杰哥。
0: 我们就是
1: 喜气洋洋，
0: 欢迎大家跟喜气洋洋一起欢乐同行。好消息，浙商银行客户免费的办理 ETC 业务，而且呢我们的节目是由浙商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为您特约播出的。达标客户呢可以享受全国高速通行费的折上折权益和免费的洗车权益哦。具体优惠政策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奔腾融媒1056交通之声回复浙商银行了解详情。
1: 没错，我们同时也要向大家推荐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奶酪——锡林郭勒奶酪，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品质优良。吃真奶酪就吃锡林郭勒奶酪。旗舰店的地址呢，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绿地蓝海大厦 A 座底商。
0: 阳光说气，杰哥，周五快乐啊！
1: 周五快乐，
0: 老朋友了，气杰哥啊！这个我的名字是因为我姐妹比较多，所以呢是按照顺序起的名字。气杰哥，17号呢，我老家赤峰宁城辽中京啊大明塔的庙会就要开幕了
1: 啊！这是在我们的平台要宣推一下自己家乡的这个活动，是不是？
0: 都去逛一下啊！
1: 然后这位朋友说，我出生的时候刚好是太阳升起的时候，所以呢，我的名字就是太阳，刚好是太阳升起的时候
0: 啊。
1: 那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呀？我不知道啊，这
0: 叫什么什么染
1: ？Wanderlust，
0: 或者叫什么染？
1: 哎，对，或者叫什么小陈？是不是？
0: 为啥叫小陈呢？
1: 或者叫佛晓，就是太阳
0: 啊，
1: 就太阳升起的时候嘛，小陈嘛啊，佛晓就晨起的时候啊，
0: 你看啊，达斯又这两条信息特别有意思，他说我叔叔的儿子的闺女啊，叫做欧阳曼妮，好像也没啥意义
1: 啊，就是为好听。
0: 然后呢，他说哈，我呢叫君宇，姓我就不说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吧，不会叫欧阳君宇吧？你看您叔叔的儿子的闺女叫欧阳曼妮，那么您叔叔的儿子也姓欧阳，您叔叔是不是也姓欧阳？那您是不是也姓欧阳啊？
1: 这个推断来的真的是天衣无缝啊，真的是。
0: 按理儿说，
1: 按理儿说就是这样的，没毛病。
0: 然后他说：“那我信儿就不说了
1: 啊。”
0: 高深莫测呀。
1: 他说我也不知道啥意思
0: 啊，
1: 君嘛，君子嘛，是吧？
0: 雨呢？
1: 雨嘛，就是
0: 在宇宙里，
1: 宇宙里头嘛，对吧？就是博大的意思，是不是？就是是大的意思吧，是吧？
0: 你看 Wanderlust 都说了，就太阳升起的那叫东升。
1: 哎呀，这个太简单了
0: 啊，叫东升
1: 啊哈。还有呢，这个
0: 你看人家幸福雨就说了，刚才那个朋友应该不叫什么。佛晓什么？应该叫东升吧？
1: 应该叫东升啊！
0: 猜对了，
1: 这个太直白了，是不是哈？
0: 这直白你都没猜出来？
1: 没猜出来，我想的太复杂了。
0: 就你佛晓还复杂了是吗？
1: 因为
0: 小陈还复杂了。
1: 我们部门有一个叫小陈的，但是她是个女孩，我刚才还放嘀咕呢，我说男孩好像一般叫小陈的不是很多啊。然后我们的直播间里头有一位朋友说，我爸爸呢叫乔峰。是丐帮帮主，我呢叫乔牧阳，意思呢就是沐浴阳光的意思。乔牧阳，哎，这个名字也好好听啊。
0: 就是也是结合了
1: 啊，
0: 牧羊，妈妈叫什么？
1: 他叫乔牧阳，爸爸叫乔峰。
0: 他乔牧阳，一般是这样，就父辈是两个字的话，那么就是子辈就是三个字。
1: 哎，我原来你们也有这个讲究。
0: 对对对，一般是这样
1: 啊，我们也有这个讲究。
0: 这是李子说呢，我叫李子凡，寓意呢一看就明白了。李子很凡
1: 啊，
0: 寓意生命力很旺盛，前途繁华似锦。我们再给你助理一下啊！
1: 我以为是
0: 掌声鼓励一下。
1: 我以为是那个多子多福的意思呢。
0: 就我第一开始看也以为是这样
1: 的。是吧？李子烦嘛，对不对？李子很烦嘛。
0: 白说。王小琪原来是这个含义啊。就是琪这个字本身是君子如玉的意思
1: 啊，
0: 就君如就是玉的意思啊，这琪的意思是哈。
1: 叔叔呢说，我姓李，我出生的时候呢，我爸爸妈妈我爸给我妈送了一捧百合，所以呢我叫李一捧，不叫李百合，叫李一捧。
0: 太出乎意料了。
1: 把网上的段子搬在这儿了，真的是
0: 啊！ 我爸妈送我
1: 一捧，爸爸送妈妈一捧百合，所以他叫李一捧。
0: 但如果你要真叫这个名字的话，就是大家应该挺好，挺容易记住你的，
1: 挺容易记住的，就是很有特点，出乎意料的那种。
0: 对对对，然后强说快快快快说我，我是二。

0: 因为二声的，
1: 嗯，
0: 您叫抬头吗？
2: 或者叫什么龙，是不是啊？
0: 有可能哦。
2: 啊，
0: 月几笑笑说我的名字呢特别暴露年龄。
1: 嗯，
0: 你们觉得呢？我叫建军。
2: 哎呀，80年绝对是80年代的朋友，最少是80年代，要不就70年代。
0: 我觉得最少是，
2: 对不对？
0: 嗯，
2: 或者说有那种就是国庆啊，是不是？
0: 嗯，
2: 爱国呀，什么类似这样的。嗯，
0: 他就说呢，我有一个同事叫做李云龙，李云龙。
1: 嗯，
0: 还有个同事呢，跟一个明星同名叫做杨洋洋。
2: 他应该找一个对象叫恒源祥，是
0: 吧？大白丽说我的名字啥意思？我不知道
1: 啊，
0: 就是给我。儿子起名字的时候啊，孩子的五行是木旺，
1: 嗯
0: 啊，
2: 日主天干为火，
0: 八字偏强啊，
2: 八字喜水，辅以土或金为好呀，天这个天干地支这个啊，
0: 所以叫断伯汉，
2: 嗯
0: 啊，
2: 断雄文，断结缘，断浩文，断春宵，
0: 春宵。
2: 最后呢，我选了倒数第二个，没选最后一个，叫段浩文。哎，这个浩文也很朗朗上口啊。
0: 对，段浩文这名字很大气哦。
1: 嗯、
0: 啊、
1: 嗯，
0: 说没选最后一个段春宵，你儿子会怪你的。
2: 阿欣说的是、我单名一个欣字哈，大家呢都叫我叫三金
0: 啊。
2: 哎，然后现在呢，我拥有了三个千金，生了三个女孩儿。
0: 真好哦，
2: 真好。
0: 想说杰哥聪明，我就叫什么龙。刘开心说呢，爸爸姓齐，妈妈姓刘，五行缺水，取名叫做齐刘海儿。
2: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姓杜的那就得叫什么肚子疼啊，是不是？
0: 肚脐眼，
2: 肚脐眼字。
0: 呀，哎，这个五行缺什么哈？
2: 啊，
0: 我也挺信这个的
2: 啊。
0: 就是木木小朋友，到底什么叫木木呢？
2: 啊，
0: 但是其实那个时候那个木字呢，可以有很多个字，对吧？
2: 啊，
0: 就是同音不同字，
2: 嗯，
0: 但是最后都加了三点水，就是因为它也是
2: 五行
0: 缺水。啊，所以它整个名字全部都是跟水有关系的。
2: 嗯哼，
0: 嗯，
2: 哎，这个挺有意思啊。
0: 嗯，
2: 然后菲菲说的时候，我家有两个宝贝，嗯，爸爸姓刘，妈妈姓韩，给孩子呢取名就叫做刘韩美琪。刘韩明浩，
0: 哇！
2: 哎，我觉得四个字还是挺洋气的、
0: 我也觉得挺洋气的。
2: 嗯
0: 啊，就是你得姓对的姓和这、就是爸爸妈妈这个组合要好听。
1: 嗯，
0: 你就像我，
1: 对，
0: 王琦明浩，是不是有点、差点意思？是吧？
2: 也挺好听的。
0: 你爸姓啥？姓杨
2: 啊？我爸姓杨，我妈姓张。
0: 杨张。
2: 杨张。
0: 明浩。嗯，你就还是差点意思，
2: 还差点意思，
0: 对吧？就没有人家这个朗朗上口。
2: 我跟你说，我要是有了孩子，我给孩子起名字，我绝对不讲究这些。
0: 啊，
2: 我就给孩子起那个最简单的名字。
0: 啊，
2: 就叫做杨一。
0: 啊，杨一也挺好听的。
1: 嗯。
0: 郝鸿鹏说我叫郝云泽。
1: 嗯。
0: 爸爸妈妈希望我好运多多。
2: 哦，
0: 嗯，
2: 泽就是多的意思。
0: 哦，好云朵是不是？
2: 好云朵是吗？
0: 好云朵，
2: 好云朵，
0: 对，好运多多
2: 啊，谐音好运多多的意思。
0: 话说呢，我上学时候有个同事叫做诸葛爱辉，我有个同事叫做轩辕雨田。哇，这名字也太难
2: 写了，这名字都好大呀，感觉
0: 这名字真的写完之后人一道题都做完了
2: 啊
0: 啊！
2: 最后的烟蒂说呢，说以前啊有一个化妆品的品牌，最后呢就成为了我姑娘的名字了。
0: 啊，叫什么？
2: 是大宝吗？
0: 有可能，
2: 有可能啊，对不对？
0: 来吧，欢迎大家呢继续来跟我们聊天的话题，真的很有意思哈。
1: 嗯，
0: 就是你的名字有什么样的意义哈？
1: 嗯，
0: 爸妈赋予你名字什么样的意义呢？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奔腾柔美1056交通之声”，来跟我们互动交流起来。
1: 哎，
0: 今天1056爱云书会要和你分享的这本书，其实我觉得其实是要读，但是还是挺难读懂的一本书。
1: 嗯，
0: 它的名字是《窄门》。
1: 嗯，
0: 这是非常经典的一本书吧？
1: 对，
0: 可以这么说，它是。作者是纪德，是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就很早就被视为经典的一本书了。
1: 嗯
0: 嗯，他这本书呢被视为是探索道德和欲望冲突的一本经典书籍。
1: 嗯嗯嗯，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本书呢，就是它是采用了第一人称的这个叙述啊，通过杰鲁姆的视角呢，并结合大量的书信与日记，细腻的刻画了人物内心世界的挣扎与矛盾啊。
0: 嗯，这本书揭示了宗教对人性与爱情的压抑，批判了禁欲主义与道德理想。 想脱离人性后所形成的一种精神暴力。既得的立场呢，并非赞美，而是

0: 有深刻的反讽意味，揭示了用纯粹毁灭生命的危险，以及理想化的爱情观与现实生活之间的鸿沟。
1: 嗯
0: 啊，如果你还想了解这样的这种，我觉得就是在那个一定是在那个时期的时代背景下，
1: 对
0: 出现的一种理想主义，
1: 嗯，
0: 以及对人性他所需要的这种生活感情的状态所冲突导致的这样一本小说的出炉，窄门。
1: 今天把这本书来自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窄门推荐给各位。
2: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4: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和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和风采，讲述新和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